0: 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三年攻坚行动启动。
0: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五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地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 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利银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 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2毒嘞。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石者必图其
13: 中。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5: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4: 王军正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5: 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拉瓦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完成。
14: 我区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
15: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部分与会嘉宾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记录西藏。
14: 阿里措勤藏鸡养殖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5: 以下是详细内容。
14: 西藏的消息，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先后前往相关处室看展板、听汇报，与干部职工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十四五”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以及安全监督、国防交通建设等工作情况，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交通运输服务水平稳步提升，智慧绿色交通发展提质增效， 安全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王军正对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成就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全区发展大局，准确把握西藏。

0: 者，提高交通服务效能，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科技赋能，做好公路运行、道路运输、工程建设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奋发进取，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十四五期间，全区交通运输系统注重发挥交通运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行引领作用，基础设施网络更趋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交通运输发展实现了由规模增长向网络补白和提质提效并重转变，由完成基础性兜底性任务向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转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等级公路达11万公里，普通国道三级以上公路比重达95%。乡镇、行政村通畅率分别达到100%、92.48%。四纵三横八通道公路网主骨架，五城三小时经济圈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构建，我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提供了坚实支撑。王军正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期。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交通运输系统，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加快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力服务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把问题查清找准，精准务实抓整改，着力推动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峻和前进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找准自身工作在四个创建中的职责定位，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惠民生的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服务水平，立足西藏实际，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推动铁路、公路、民航等基础设施建设，连点成线、支线成网，着力构建三纵三横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跨方式、跨区域、跨领域、跨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推进交通与旅游、邮政、商务等融合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有序推进出入藏通道提级提质，积极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提高农村公路通达深度和覆盖广度，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引导各级干部立足职责、理清思路，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增强工作质效，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高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工会才、校友才、四人评错、达瓦欧珠参加。
1: 西藏台消息，15号，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完工，大坝主体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该电站位于金沙江干流川藏交界处，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点项目，总装机200万千瓦， 最大坝高 242.5 米。

0: 此次二期面板施工，施工团队以无缝大坝为目标，在超长溜槽运输混凝土温控、配合比优化、震导密实度等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华电京上巴塘分公司拉洼分公司工程技术部负责人谷小梦：
1: 我们在国内首次集成应用低热低碱水泥 VF 防裂剂与玄武岩纤维综合防裂体系，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0: 近年来，山南华兴水泥有限公司用水泥窑吃掉生活垃圾，用新能源车替代燃油车，打造出节能降碳、循环利用的无废工厂样本，为高原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树立了标杆。请听报道。
2: 走进山南华兴水泥厂区，道路整洁平坦，挺拔苍翠的松柏随处可见。公司办公室主任白马多吉：
3: 以前提起水泥厂，总感觉灰尘大，环境非常差。我们利用自己的场地种植松柏树，各类树类，环境变美了很多。
2: 环境之变让人印象深刻，而生产方式之变才是华兴水泥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近年来，山南华兴水泥持续推动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改造，加快实现生产全过程绿色化、低碳化转变。公司生产部副部长吴文年：
3: 所有的封尘都是用收尘器来收的，按照一分钟设定的清灰，灰下来之后又入到我们的窑系统里面去了，循环的。
2: 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曾是山南市生态环保的一大难题，过去主要依靠填埋的方式，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容易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如今，山南华兴水泥依托成熟的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建成了覆盖山南大部分县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无害化处理体系。公司环保分厂厂长谢波：
4: 原来是6线一区，现在提升到9线一区，处置量每天能够达到400吨到600吨左右。
2: 来自山南市各县区的生活垃圾统一收运至华兴水泥厂区，经过破碎、筛分、干化等预处理后，送入水泥窑进行高温焚烧，整个过程清洁高效，不产生二次污染。同时，焚烧产生的余热还可用于发电和供热，实现能量梯级利用，真正做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山南华兴水泥还加快推动运输结构绿色转型，在全区企业中率先实现了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全面置换。公司生产副总经理许成：
5: 因为它是纯电的，基本上没有产生噪声源，从运营成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降本的措施。
2: 从厂区绿化、工艺升级到固废处置、绿色运输，山南华兴水泥持续推动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不仅获评了山南市无废工厂，其绿色发展模式也为高原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生动样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15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文章说，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安全生产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安全生产这根弦必须时刻绷紧，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安全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前提，也是地方稳定发展的基石。守好安全底线，首先要筑牢思想防线。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宣传、警示教育，让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成为社会共识。压实责任链条是抓好安全生产的关键。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必须做到人人尽责。文章说，当前我区各项事业稳步向前，越是加快发展，越要坚守安全底线，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抓细抓小，抓长抓长，以坚实的安全保障护航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西藏台消息， 15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西长治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做到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努力从思想上解决根子问题，从行动上解决实际问题，从建章立制上解决常态长效问题，不断巩固扩大学习教育成果。刘江要求要认真落实陈文清同志在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政法队伍建设，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不断筑牢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朱守科、次登、徐亚东出席。
2: 西藏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自治区督导组培训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各督导组要着眼提高思想认识，侦查实改，集中整治，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责任，开展研督实导，督促被督导地方和单位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实干担当推动“十五五”看好局、起好步，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
0: 今年6月是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15号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多部门联动，为群众送上金融安全公开课。请听报道。
2: 在拉萨宗教路康公园，多个部门联合设立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和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向市民细致讲解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LED 大屏循环播放宣传视频，活动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把识别非法集资、防范金融诈骗等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拉萨市民米马四神：
7: 这里有很多宣传本挺好的，我们必须要牢固树立防范诈骗的意识。
2: 在纳曲市嘉黎县中学，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把金融课堂搬进了教室，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特点，工作人员用通俗的语言拆解校园贷、套路贷、征信修复等骗局，提醒大家不要出租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农行嘉黎县支行大堂经理肖宝专员编发取真，
8: 希望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观和诚信意识，筑牢青春金融防护墙。
2: 您这是八一区白马岗社区创新开展了禁毒反诈宣传加免费体检便民活动，刑侦民警和社区律师现场普及高发诈骗类型及毒品危害，让居民在享受免费健康服务的同时了解防骗知识。白马岗社区居民李光灿：
9: 学到了不少实用知识，认清了骗局和毒品的危害，也会提醒家人多加防范。
2: 据了解，此次防范非法金融系列活动将持续整个6月，旨在全面提升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营造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协调管理处工作人员王宇：
10: 将持续做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推动宣传更接地气、有温度，推动防非知识深入千家万户，做到早防范、早识别、早处置，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0: 13号至15号，前来拉萨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部分与会嘉宾走进拉萨市和山南市，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和博物馆，造访企业和非遗工坊，探寻乡间光伏牧场，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记录，收获了一趟既上头又走心的西藏之行。请听报道。
11: Come with me today. We're gonna play Lhasa Bingo.
2: 中国日报社美籍资深记者聂子睿是第6次到访西藏，本次参访他以打卡式短视频多角度介绍西藏的崭新面貌。聂子睿：
12: 西藏就是这样的，一边保护传统，一边做创新的现代的东西。
2: 本次实地参访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组织的配套采风活动。在拉萨，来自国内外的十几名嘉宾相继到布达拉宫、西藏博物馆等地参观，近距离感受西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亲身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加拿大海外自媒体博主丹尼尔·邓布里尔，
13: 我上次过来时了解到，政府曾投入巨资修复一幅古老唐卡。当地不只是守护现存的传统文化，还在积极复原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西藏在文化保护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出色。
2: 斯里兰卡工程技术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盖扬·马杜尚卡。
14: This is great experience. The making incense.
15: 体验藏香制作是十分难得的经历。制香师傅告诉我，整套流程全部依靠手工完成，这一点格外珍贵。
2: 参访团一行还参观了拉萨的高原特色轻工文化旅游等企业，并造访了近郊的一家光伏牧场，了解清洁能源产业带来的生态富民新路径。嘉宾们手持拍摄设备，记录下沿途人文风光。澳大利亚海外自媒体博主朱希元，
16: 我会做一些 vlog， 让西方国家认识了解西藏的文化。
2: 中国日报社欧盟分社前社长陈卫华拥有多年驻外记者经历，采访过多个国家的藏学研究者。通过此次实地走访，他对推动西藏国际传播、加强涉藏海外舆论话语权建设有了更深的思考。陈卫华，
17: 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的出击，到欧洲、美国、到各个国家去推广西藏的非遗文化，让人家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
2: 在沙南市，参访团一行参观了民族手工合作社博物馆等。三天的行程里，参访团嘉宾深入了解了西藏的发展变化，纷纷表示要传播真实的西藏。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新闻系主任昆丹·阿亚尔，
18: 来到这里，我由衷开心。之后我会撰写文章，去介绍西藏厚重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绵长的传统。
2: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媒体研究中心教授马努孔达·拉宾德拉纳特。
19: 这我第一次来西藏，收获很多。拉萨发展得很好，回国后我会推荐家人和朋友来旅游。
2: 今日俄罗斯中国区总裁福切沃洛德普利亚，
20: 这片神奇的土地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在这里你会感受到眩晕，是因为美景。我推荐所有人都来看一看西藏，我爱你。
2: 参访中，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虎成表示，实地走访是国际传播最有效的方式，不仅让外国友人亲眼见证西藏的繁荣发展，也能推动西藏更好、更广泛地进行海外传播。
21: 这些外国朋友真正地走进西藏，感受到了富强、美好、团结，以及藏匿在眼神里的幸福感。我相信他们在海外、在国际上，在论述西藏的时候，会把一个真实的西藏告诉全世界。
0: 近年来，阿里地区措勤县藏鸡养殖产业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通过发展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增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2: 一大早，措勤县产业园区藏鸡养殖人员多奇就已经忙碌起来，他往食槽里添加饲料，看着眼前这群精神抖擞、毛色发亮的藏鸡，脸上笑开了花。多奇，
23: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扶下，我到产业园区担任藏鸡养殖管理员，至今已两年多了，增收7万多元，现在在家门口就业，收入稳定，日子越来越好。
22: 过去措勤县的牧民大多靠天吃饭，增收门路单一。2024年，措勤县立足高原实际，率先在小范围开展藏鸡养殖试点，并邀请养殖专家驻场指导，通过科学管护大幅提升了藏鸡的成活率和产蛋量。今年措勤县成功申报海拔4700米藏鸡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带动村集体增收9万元。 错勤县农牧业技术推广站农畜产品销售店负责人达瓦
1: 准备把本地养殖的藏鸡蛋好好包装一下，正式推向市场。错勤县里优化过的高原专属养殖技术，鸡养得好，蛋的品质也高，改善咱们牧区群众的膳食结构，还能实实在在带动经济发展。
22: 小小藏鸡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菜篮子，更鼓起了养殖户的钱袋子。从扩大养殖规模到探索鸡肉鸡蛋深加工，从拓宽销售渠道到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高原藏鸡正成为错勤县产业发展的新亮点。错勤县农牧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武金次仁：
3: 我们将持续优化高原专属养殖饲养方案，延伸开发鸡肉鸡蛋特色深加工产品，对接机关食堂、养老院等本地渠道，拓宽销路，持续改善群众膳食结构，带动农牧民增收织布。
0: 14号上午，由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自治区文化产业协会承办的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拉萨分区决赛举行，请听报道。
2: 决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21位优秀咖啡师展开了一场香气四溢的技艺比拼。从分拣咖啡豆到研磨环节，参赛选手凝神静气，每一个步骤都细致严谨。据了解，这是我区首次引入国际级咖啡专业赛事。比赛严格遵循 WCE 国际赛事标准执裁，邀请到了11位国际认证评委，通过指定冲煮、自选冲煮两大核心环节，多维度考量选手的咖啡冲煮功底，在拉萨3650米的高海拔低气压环境中，把控水温，调校萃取参数，对很多参赛选手是全新的挑战，也是本届分区赛的一大看点。 WCE 咖啡赛事国际代表顾庆如：
4: 拉萨海拔很高，气压很低，所以水温较别的地方是偏低一点的，但是几乎每个选手都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冲煮方案，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 参赛选手云登奴布
5: 在家门口和全国顶尖的选手切磋，接受国际评审的打分，直接对标行业标准，快速补齐短板，希望我们特色咖啡走向世界。
2: 最终本次赛事中4名咖啡师晋级，他们将代表拉萨分区赛向全国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此外，赛事现场同步设立了藏式咖啡体验区，推出奶渣咖啡、咸奶茶拿铁等融合高原食材的特色饮品，对高原咖啡进行生动推介。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负责人崔翔宇：
24: 在拉萨举办赛事，想助力拉萨咖啡行业的发展，以及同我们咖啡整个行业的进行一个深度交流。
0: 下面关注第2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1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治区第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将于9月1号正式施行。条例共有8章，包括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等内容。
2: 今年以来，纳西市累计投入1830万元，立项开展牦牛、牧草等重点领域科研项目3项，建成标准化试验田100亩。成功引种驯化野血牦牛8头，并建立畜种资源库及品质评价数据库，为种质保护、品种改良及标准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0: 2024年以来，日喀则仲裁委员会完善制度构建，加强队伍建设，实现了仲裁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长足发展。2年来，累计办理民商事仲裁申请61件，依法受理49件，涉案标的额6400多万元，调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十六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北部和中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那区日喀则南部、拉萨东部和阿里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六到七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四到五级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十五摄氏度，最高气温二十七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西北风四到五级，九到二十五度。那区阵雨转多云，西风六到七级，四到十六度。巴宜区小雨，十三到二十二度。乃东区多云，南风四到五级，十一到二十六度。至宣河多云转小雨，西北风六到七级，三到十六度。卡若区阵雨，东北风四到五级，十二到二十五度。改泽小雨，西北风六到七级，三到十三度。普兰小雨转多云，南风五到六级，三到十七度。深扎阵雨转多云，南风六到七级，三到十六度。安多雨夹雪转多云，西风六到七级，二到十三度。当雄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七到十八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西风六到七级，六到十五度。嘉陵小雨，南风六到七级，四到十七度。丁青小雨转雷阵雨，西风四到五级，七到二十一度。洛龙阴转多云，南风四到五级，十到二十三度。芒康阴转多云，东南风四到五级，八到二十三度。左贡阴转多云，南风四到五级，九到二十三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4年6月16号，青藏铁路杨八井一号隧道主体工程全线完工，该隧道全长3345米，海拔4264米，是当时我国海拔4000米以上最长隧道，被称作世界屋脊第一长隧，为青藏铁路如期贯通扫清重大障碍。
0: 1963年6月16号，我国首颗载人航天试验飞船曙光一号研制工程正式启动，拉开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早期探索序幕，为后续神舟系列飞船研发积累宝贵技术经验。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点03分，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3: 我是古欣。眼下这段时间，我区各地的天气变化较为频繁，降水、气温分布差异也比较明显，不少朋友无论是日常出行、户外劳作，都十分关注天气动态。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西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西西，你在吗？
1: 在的，我们首先来看今天全区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依旧延续东部、南部降水偏多，中西部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格局，整体气温体感舒适，但高原地区典型的昼夜温差大，这一特点依旧十分突出。全区范围内风力普遍偏小，整体空气质量也维持在优良水平。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我区东部和南部多地将会迎来明显降水。 林芝、昌都、纳曲、阿里大部分区域以及山南南部地带普遍会降下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势复杂的区域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像墨脱这类低海拔区域降雨会更为集中。反观拉萨、山南东部等中西部地区，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天气相对平稳，不过局部路段在午后容易出现零星阵雨，降雨范围小，持续时间短，不会形成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 气温方面，全区最低气温大致在6度至15度之间，最高气温则处于14度到27度这个区间，其中高海拔区域气温整体偏低，而雅鲁藏布江沿线等河谷地带温度相对偏高，不同区域之间的温度差距较为明显，大家能清晰感受到地域带来的气温差别。这里西西提醒大家，降雨的区域道路路面会变得湿滑， 加上部分山区午后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视线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广大司机朋友们，途经山区河谷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不要超速行驶。同时，降雨天气容易诱发山体滑坡、落石等地质灾害，大家尽量不要在山体下方河道低洼位置长时间停留，注意观察通行。另外，高原天气变化较快，
4: 阴晴雨雪，往往转瞬之间就会切换，有进山游玩、跨地区长途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与时间，随身携带雨具以及常用应急物品，做好万全准备。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 截至2026年6月1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8批群众性访件，办结16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2: 近日，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21到2025年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报告， 数据显示，5年间全区三起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各类案件1595件，较上一五年增长1899.25，案件数量实现大幅增长。相关纠纷以著作权、商标权侵权为主，同时呈现出批量维权、网络侵权多发的新型特点，短视频侵权、直播带货、不正当竞争等新业态纠纷不断涌现。全区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调撤率达7%。

0: 14.43%，生效裁判再审率为零，审理高效，裁判公正，充分彰显西藏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与公信力持续提升。
1: 13号，幸福西藏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启动仪式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举行。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财政厅、商务厅、文旅厅联合主办，以推广全民阅读、激活文化消费为主线，创新打造图书加消费融合模式，将惠民促消费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据介绍，此次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全区统筹2600万元专项资金，发放文化消费补贴，线上线下经营主体同步落实优惠政策，补贴力度最高可达20%，覆盖图书、文具、文创产品及配套餐饮等。活动政策与资源重点向农牧区、边境乡镇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倾斜，同步开展图书下乡、送书入户等服务。
0: 近日，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全区深化提升旗手友好场景建设重点任务及责任分工方案》，通过系统化、分阶段、清单化举措，推动全区旗手友好场景建设提质升级。方案明确，工作分摸底排查、优化提升、巩固拓展三个阶段梯次推进，将全面摸排小区管理与旗手保障模矛盾，推荐大搭建多方协商平台，推行柔性精细管理，鼓励设置旗手临时休息角，在保障小区安全秩序的前提下，持续拓宽旗手通行便利，稳步扩大友好场景覆盖范围。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自治区党委政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真心惠民生，以实干暖民心，以担当顺民意。2026年新年开年，我区就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推出34项民生实事，在教育、就业、医疗等领域精准发力，以绣花功夫织密民生保障网，为全面反映34项民生实事的实施情况，本台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在广播电视核心媒体平台同步播出。今天新闻早世界为您播出身边的救命神器 AED 高原守护计划。
2: 我现在是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眼下正值旅游黄金季，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超过1.6万余人次，人来人往，十分繁忙。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台设备？今天啊，我们就来说说它。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主播王浩。这个设备叫做 AED， 中文名叫自动体外除颤仪。您可别小瞧它，关键时刻它能救命。这东西到底怎么用？为什么这么重要？今天呢，我自己来学一学，试一试。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设备。我带您亲身来体验一下，它到底有多智能。
3: 连接电缆，保持镇定，检查病人反应。
2: 您听啊，它每一步都会说话。那么为了不影响真正的应急使用，今天呢，我们就不浪费电极片的贴膜，所以这一步我们进行模拟操作。正常情况下需要撕开包装，把电极片按照图示牢牢地贴在患者裸露的胸口。贴好之后，把插头插进主机，它就会自动分析心率，就这么摁一下，它就能自己判断要不要电击，完全不需要我来做医学诊断。这就是 AED， 它不是只有医生才能用的复杂设备，而是一台会说话的救命神器。在心脏骤停的黄金4分钟里，它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今年西藏34件民生实事当中，医疗卫生领域就有一项它的应用当中。有人可能会问啊，这东西真的能救人吗？我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2022年夏天，昌都市江达县一位50岁的患者心脏骤停，援藏医生立即使用 AED 进行电除颤，一次就成功了，成功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0.49亿元，用于采购1643台 AED， 目前这部分资金已经全部拨付到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采购程序。这些设备将覆盖全区所有人员密集场所，包括机场、学校、边境口岸等等。一张张覆盖高原的生命网正在铺开。民生是什么？民生就是当意外发生时，一台会说话的 AED 就在身边。1643台 AED 织就的是一张覆盖高原的黄金四分钟生命守护网。
0: 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民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重点行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大、强度高，是提高能效、压减煤炭消费、降低碳排放的重中之重。2026年起，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九个行业为重点，利用三年时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2028年起，结合实际事情，进一步拓展了实施范围，增加其他行业压查推进，各地区可结合工作需要，先行有序开展。
0: 6月15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持续净化网络生态。此次曝光案例涉及人身伤亡、政策解读、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不少不法分子为博取流量、吸引粉流，肆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网络舆论和社会公共秩序。其中有网络博主虚构校园车祸谣言引发热议，还有6名驾校从业人员编造驾考新政谣言误导群众，扰乱行业秩序。公安部门表示，将持续从严打击各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同时提醒广大网民严守法律底线，自觉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1: 近日，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试行指引》，规范平台企业开展算法规则、劳动规则协商，遇到不合理派单该怎么办？在路上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呢？休息就餐环境如何改善？围绕新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也给出了权威解答。稍后我们将会在话题板块为您展开聊。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确认美伊协议敲定，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并下令立刻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15号，多方相继证实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凌晨声明确认停战备忘录达成，伊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文本已定，这份伊斯兰堡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

0: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使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旨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15号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包括多个区的居民楼、市场、商店、仓库等。此次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目前紧急救援行动仍在进行。
0: 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银行协调委员会当天发布公告说，伊朗四家主要银行因遭遇网络攻击，出现部分服务中断，但客户信息未遭非法访问，客户数据也未受到影响。公告说，受影响的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德加拉特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以及伊朗出口发展银行。其中，德加拉特银行和伊朗出口银行的银行卡服务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交易正在顺利进行。另外两家银行出现的问题正在解决中。伊朗银行协调委员会呼吁客户通过官方渠道获取相关信息，避免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行来，北京时间9:19，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古欣。在咱们城市的街巷、街头的路口，总有一群不停奔波的身影。那风雨无阻的外卖骑手，穿梭城区的快递员，往返各地的网约车司机，灵活就业的同城配送人员，这些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是数字经济时代鲜活的基层从业者，更是维系咱们城市正常运转、服务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力量。
0: 是的，那么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凭借灵活择业、入职门槛低的优势，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成为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重要支撑。那么与此同时，算法管控严苛，用工规则不透明，职业保障薄弱，休憩权益缺失等问题，也是长期困扰着新就业的劳动者，是当下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
1: 为了切实回应新业态劳动者的急难愁盼，规范平台用工乱象，健全常态化权益保障体系，全国总工会联合多部门出台了惠民政策。那近期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也是出台了。
0: 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全方位拆解这份暖心的政策，从全国统一制度规范到雪域高原西藏的本地化落地举措，层层解读，细致剖析，让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读懂政策，用好政策，守住权益，让每一份奔波的坚守都能够被尊重、被守护。
1: 那首先我们来聚焦一下大众最关心的平台算法派单乱象。长期以来，外卖骑手、同城配送员经常就能遭遇救援派单、跨区强制派单等不合理的问题，那其实就是平台的算法机械固化，常常忽略了实时的路况、恶劣天气、订单密度和劳动者的作业上限，大幅增加了从业者的工作压力和安全风险。
0: 很多时候呢，商圈的骑手扎堆，订单集中，算法仍会持续的加压派单，压缩配送时长，搭配严苛的超时扣款机制，让骑手是背负着巨大的考核压力。那么为了避免罚款，不少骑手只能抢速抢道，违规行驶，即引发交通事故，也让新业态劳动者长期处于高强度高风险的从业状态，合法劳动权益难以保障。

0: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的出台，它就从制度根源破解了这一行业的顽疾，彻底终结了平台单方面掌控算法制定用工规则的弊端，将算法优化规则制定的协商话语权是交到了劳动者的手中，实现了从平台单方管控到劳资双向共治的根本性转变。
1: 根据官方解读，这份指引覆盖新业态用工的全链条，协商范围也是全面具体。那么订单分配、平台抽成、配送时长、线路规划、奖惩机制、薪资结算等所有关乎劳动者切身利益的算法和劳动规则，全部纳入到了常态化的协商议题，实现了全覆盖无盲区。
0: 说到协商，它本次的协商机制是公开公平、权责清晰的。那劳动者代表可以由工会来推荐，也可以自主报名推选，充分来保障劳动者的参与权与监督权。平台则是必须安排算法研发、运营、人事等核心部门的负责人来面对面的协商，杜绝过去的这种形式座谈，还有敷衍应付。
1: 协商成果具备刚性制度效力，绝非形式主义。指引明确要求，劳资协商达成的共识与优化方案必须细化为正式管理制度，全面嵌入平台算法运行、日常运营、考核奖惩、薪资核算的全流程。那么从制度和技术层面也是杜绝了算法的霸权，确保协商成果落地见效。
0: 那目前政策落地的成效是显著的。2025年，全国的15家头部平台企业已经完成了算法与劳动规则专项协商，签订了规范化保障协议，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过了2000万人，让千万的基层从业者摆脱被动算法管控，拥有了正规的维权诉求渠道。
1: 算法乱象得到有效整治，但是户外作业的安全风险依然是新业态劳动者最牵挂的问题。比如说咱们的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常年是昼夜奔波，风雨无阻，交通事故和户外意外的高发，一旦受伤，医疗支出、误工损失、后续的保障缺失，是长期困扰从业者的核心难题。
0: 为了破解新业态劳动者工伤无保、出事无管、维权无门的困境，国家推出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这是专为平台灵活就业群体打造的兜底保障政策，精准适配新业态的用工灵活、流动性强、作业风险高的行业特点。
1: 那么这项政策最大亮点就是零个人缴费，全员全覆盖，保障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按单缴纳，实现每单必保、人人可保，不区分全职兼职，不限从业时长，只要承接平台的订单即可自动参保，彻底填补了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空白。
0: 那理赔服务是实现了便民升级，各大平台它开通了一键报案线上通道，劳动者如果说是遭遇了交通事故、作业意外之后，无需线下跑腿，线上即可快速的登记报案，审核流程也是精简高效，审核核验通过之后，可以享受医疗救治、工伤补偿、误工补助等全套的保障待遇，有效减轻劳动者的事故损失和经济压力。
1: 数据显示，自2022年7月试点启动以来，全国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是已经突破了2700万人。2026年，该试点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实现全域覆盖，让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够安心从业，无忧无功。
0: 那刚刚我们说了，除了算法公平、安全兜底，咱们新业态劳动者还有一个最朴素的日常需求，就是在奔波途中，如果说能拥有一处可以歇脚、饮水、充电、热饭的暖心场所，那对他们而言就是最大的一个安慰。新业态的劳动者长期的户外作业，流动性是比较强的，没有固定的休息区域，酷暑严寒是无处庇护的，日常休憩的刚需长期是难以满足的。
1: 那么针对这一民生刚需，全国工会系统也全域推进标准化工会驿站建设，打造就近可及、普惠免费的暖心阵地。

0: 目前全国已建成工会驿站超过150,000个，广泛布局在商圈、社区、交通场站、物流园区等劳动者密集区域，便民性强，覆盖面广。
1: 所有的工会驿站都是免费开放，无需登记预约，全天候来提供休憩、饮水、设备充电、饭菜加热、避风避雨等基础服务，同时常备应急药品、消毒物资，全方位来解决户外作业的日常难题。
0: 如今的工会驿站功能持续升级，不仅是休憩场所，更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劳动法规宣讲、维权科普等公益活动，助力新业态劳动者提升职业能力，增强维权意识，拓宽发展空间。
1: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的从业者，牢记咱们专属的维权热线12351，工会服务职工热线，无论说是遇到用工纠纷、恶意扣杆扣款，还是说理赔受阻、政策咨询，或者说是生活上的困难，均可以随时的拨打，获取一对一的专业帮扶和法律援助，让维权有渠道，求助有门路，保障有温度。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日常生活里，房产过户、遗产交接、房屋征收、农村自建房确权，都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那么不少人默认，只要没去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手续，房子、车子这类财产的产权就不会发生改变。其实啊，这种想法并不全面。在法院判决遗产继承、政府征收等特殊情况中，财产权属的认定有着不一样的规则。今天我们就邀请西西帮大家理清产权问题，避开法律误区。西西来吧。
2: 来了来了，首先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此前有一对夫妻因感情破裂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二人婚后共同拥有一套住宅，这套房产当初登记在男方名下，经过审理，法院最终作出判决，确定这套房屋归女方所有。判决书生效之后，女方还没来得及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手续，就着急把房子转手出售，很快和购房者签订了购房合同，对方也付清房款并搬进了房屋居住。可等到双方一同去办理正式过户时，登记部门却不予办理，买卖双方因此产生矛盾，闹得很不愉快。可能不少听众心里都会有疑问，法院判决房子归女方，为何却没法正常办理过户交易呢？其实这背后都有清晰的法律依据，民法典明确规定，除了我们熟悉的买卖过户之外，还有多种特殊情形会改变财产权属，物权变动的规则也和普通交易有所区别。首先来说法院判决、仲裁裁决以及政府征收的情况。法律规定，一旦法院出具生效判决书，仲裁机构作出裁决结果，或是政府正式发布征收决定，财产的产权就会立刻发生变动，并不需要以办理登记作为生效前提。就像刚才的离婚案例，判决书生效的那一刻，房屋产权就正式归女方所有，哪怕暂时没有完成过户，她也是法律认可的房屋主人。如果房屋被政府依法征收，征收决定生效之后，原房主对房屋的相关权利就会随之消失，房屋产权正式归国家所有。其次是遗产继承方面，家中长辈离世，继承便正式开始，继承人从这一刻起就自动取得房产、车辆等遗产的产权，不用等到办完继承公证、完成过户登记，就能合法占有、使用这些财产。除此之外，农村合法建造的房屋也有相应规则，房屋整体竣工落成，建房人就自然拥有了这套房子的产权。若是按照正规流程拆除房屋，对应的产权也会随之消失。还有一条十分关键的规定，也是引发这起房产纠纷的核心原因，通过法院判决、遗产继承、合法建房等方式取得产权后，大家正常居住使用房屋完全不会受到限制。但如果想要把房子出售、抵押或者赠与他人，就必须先到不动产登记部门补齐登记手续，没有完成登记，这类交易行为就无法实现产权转移。案例中的女方虽然凭借法院判决拥有了房屋产权，但因为迟迟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所以无法顺利将房屋转让出去，这也是登记部门拒绝办理手续的原因。好了， 结合今天的案例和法律知识，给大家总结几点实用建议。第一，遇到离婚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房屋征收、合法建房等情况时，要明白产权会在判决生效、继承开始、征收决定下达、房屋建成时自动变更，不要单纯认为没办登记就没有产权。第二，大家一定要区分好使用和交易的不同要求，通过特殊方式拿到房产后自住使用都没问题，可一旦涉及售卖、抵押等交易行为，务必第一时间办理登记，避免交易受阻产生经济纠纷。第三，农村建房一定要遵守规定，保证建造行为合法合规，违规建筑无法受到法律保护。希望大家都能熟知这些法律常识，遇事依法处理，守护好自己的合法财产。

0: 好的，感谢西西的分享。我们继续回到刚刚的话题，说完全国制度化的保障政策为新业态的劳动者筑牢了权益保障伞，再来说一说我们雪域高原西藏，海拔高，气候复杂，冬季漫长严寒，路网分散，本地新业态劳动者面临更艰苦的作业环境，更高的从业风险，权益保障需要贴合咱们高原实际，精准的来落地。
1: 西藏自治区总工会、人社厅等多部门严格落实国家政策，立足高原高寒缺氧、路况复杂、城区跨度大的地域特点，因地制宜推出本土化暖心保障举措，精准破解高原从业者的就业痛点，切实守护本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相关举措源自西藏全区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专项部署。
0: 那说到在算法的优化方面，咱们西藏是彻底破除了平台一刀切的通用算法弊端，搭建了高原专属劳资协商机制，全区各地市的工会是主动对接本地的外卖网约车配送平台，推选熟悉高原路况深耕一线的劳动者代表，组建常态化的协商队伍，定期来开展劳资面对面的沟通，优化平台的用工规则。
1: 西藏长达半年的风雪寒冬，路面结冰，山路陡坡多，骑行行车风险极高。以往区外通用算法不适配高原气候。

0: 雪域专属算法，明确向雨雪、大风、低温、冰冻等极端天气自动来放宽配送的时效，延长接单的缓冲期，取消远距离的强制派单，下调严苛的考核指标，让平台的算法贴合咱们高原实际，更具有人文温度。
1: 同时结合西藏点位分散、订单间距远的特点，工会督促平台推行就近派单、集约派单，减少骑手长途的空时奔波，降低体能消耗和安全风险。那么针对旅游旺季、传统节庆单量激增的情况，协商平台优化考核规则，增设高原低温、风雪天气专项补贴，切实提升劳动者从业获得感。
0: 在职业伤害保障方面，我区是全力推进试点全域覆盖，督促辖区的平台企业落实按单缴费、应保尽保的要求，实现新业态的劳动者参保全覆盖。依托高原高风险的作业特点，我区开通了理赔维权绿色通道，精简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为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理赔服务。那相关政策依据源自西藏人社厅人民网西藏频道专项工作的公示。
1: 针对高原劳动者政策认知薄弱、维权渠道不熟的问题，各级工会组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上门宣讲、帮扶服务。劳动者遭遇作业损伤、交通意外后，工作人员全程协助对接平台和社保部门，代办案件审核理赔手续，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高效化解用工纠纷，解决群众维权难、跑腿烦的问题。
0: 我区持续强化高原专项的劳动保护，督促平台落实低温户外作业保障。冬季是常态化发放保暖头盔、防寒手套、防滑护具等劳保物资，同时规范户外作业的时长，严禁高海拔区域超时高强度的作业，从源头来守护咱们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我区打造的雪域工会驿站是极具高原特色的暖心保障阵地，结合高寒气候特点，全区驿站遍布拉萨及各地的商圈、客运站、社区、物流园区，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所有驿站配备了 齐全的取暖设施、恒温设施，常年供应热水，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避风御寒、休整 就餐、充电休憩的温暖空间。
0: 而且这个驿站还特别的温暖，因为它专门配备了氧气瓶、抗高反的药品、防冻伤的物资等高原的专属应急用品，是一应俱全，来全方位应对户外作业的突发状况。那同时还常态化开展暖心帮扶，冬送温暖，夏送清凉，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传统的节庆，为一线从业者送上慰问礼包与生活物资，让劳动者真切地感受到社会的关怀。
1: 针对县域牧区群众语言沟通不便的问题，我区创新开展了藏汉双语政策宣讲，深入站点驿站普及算法规则、职业保障维权知识，手把手教学12351热线使用方法，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保障偏远地区劳动者也能懂政策、会维权。
0: 此外，我区还畅通线上的诉求渠道，依托官方新媒体、职工服务平台，常态化来收集咱们劳动者的意见诉求，针对高原的作业补贴、恶劣天气派单规则、节假日薪资福利等群众关切，持续对接平台的协商优化，不断完善本地化权益保障体系。
1: 从国家层面健全制度、破除算法弊端、完善兜底保障，到西藏立足高原实际精准施策暖心服务，一套适配雪域环境、贴合民生需求的立体化权益保障网格正在持续完善，全方位守护高原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其实奔波在雪域街巷的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都是咱们高原城市的守护者，他们顶风雪、抗缺氧，用坚守维系着城市烟火，便利着咱们群众的生活，他们的付出值得尊重，他们的权益咱们必须用心去守护。
1: 如今算法更公平，保障更坚实，服务更暖心，维权更畅通，制度力度与

0: 人文温度双向加持，高原新业态劳动者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1: 其实新业态劳动者的付出和辛劳我们都看在眼里，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从业者，如果说您遇到了不合理的派单、薪资扣款、理赔困难、权益受损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12351工会服务职工热线，享受藏汉双语的专属咨询、法律援助与暖心帮扶服务，
0: 以制度护权益，以温情暖人心。未来西藏将持续优化高原专属保障举措，完善服务体系，拓宽维权渠道，用心守护每一位奔波在雪域高原的劳动者，让高原新业态就业环境更加公平、温暖、安心。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4: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5: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6: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12: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11: 好好好，就来。
13: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11: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岳伟，
1: 我是古欣。随着2026年的高考正式落幕，寒窗苦读的学子们终于卸下了重担，开始静待成绩公布与志愿填报。不过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各类针对考生和家长的诈骗陷阱也会集中冒出来，不法分子也是抓住了大家等待分数、期盼升学的心理，设下了种种圈套，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和信息泄露。那今天我们就有请西西为大家梳理高考后常见的诈骗类型，讲解防范技巧，守护每一位考生和家庭的权益。西西，你在吗？
14: 在的。高考结束不代表安全落幕，这段时间恰恰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期。接下来西西就结合公安部门和新华社发布的防诈提示，我为大家盘点当下最常见的八大高考骗局，帮大家擦亮双眼，远离陷阱。首先是谎称考场作弊的诈骗，不少考生考完后心态忐忑，骗子就抓住这一心理， 冒充考场工作人员发送短信，声称监控拍到考生作弊，单科成绩已做零分处理，随后以缴纳罚金、撤销处分为由索要钱财，还会借机套取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实时盗刷。在这里提醒大家，一旦收到这类信息，第一时间联系学校核实情况，凡是要求转账、缴纳保证金的，一律都是诈骗。其次是提前查分钓鱼链接，成绩公布前，很多人都想尽早知晓分数，骗子便伪装成教育考试院发送带链接短信，号称有内部通道可以抢先查分，这些链接大多是虚假钓鱼网站。一旦填写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等信息，个人隐私和账户资金都会面临被盗风险。查分一定要认准教育部门官方渠道，坚决不点陌生链接。还有付费改分骗局，有人宣称认识内部人员或者黑客，可以后台修改高考成绩，以此收取高额服务费。事实上，高考成绩采用多重备份和加密技术，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没有权限篡改成绩，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白白遭受损失。内部指标补录名额也是经典骗局，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高校招生人员，谎称手握专项计划预留名额，宣称花钱就能低分进入重点高校，借机收取指标费、打点费。大家要牢记，正规招生录取不存在任何附加费用，收费买卖录取名额全是骗局。同时大家也要警惕 AI 志愿填报陷阱，部分培训机构鼓吹付费 AI 填报服务，其实民间机构无法获取官方即时投档数据，这类服务只是套用往年分数线，盲目依赖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导致落榜。除此之外，提前领取助学金、伪造录取通知书、混淆教育类别这三类骗局也时有发生。骗子会冒充工作人员，以助学金、奖学金即将过期为由，要求大家缴纳手续费、提供银行卡信息，诱导大家向陌生账户缴纳学费、住宿费。还有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本科、成人教育、网络教育，欺骗想要就读正规高校的考生。西西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十余载寒窗靠的是真才实学，所谓升学捷径全是陷阱，高考查分、录取志愿填报、奖助金申领都要通过学校、教育部门、高校官方渠道办理，不要随意透露个人证件、银行卡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如果不慎遭遇诈骗，一定要保留聊天、短信、转账记录，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安心等待录取结果，顺利开启人生新旅程。
0: 感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方面，近年来拉萨市民政局深耕互联网加养老模式，搭建养老服务安全监管信息平台，构建全链条数字化监管服务体系，以科技力量筑牢高原养老安全防线，优化养老服务品质。该平台彻底扭转传统人工巡查的监管短板，推动养老服务从粗放人工管护转向全天候智能化闭环治理。据了解，拉萨依托智能设备实现养老机构、消防、食品安全24小时动态监测，各类隐患预警整改率达100%，大幅提升养老安全保障水平。同时，为独居高龄老人配备智能手环，紧急求助响应时间压缩至5分钟，累计接收处置求助信号20.3万次。平台还上线多项便民养老服务，累计提供上门服务105万人次，服务满意度100%。此外，当地通过线上培训、星级评定等举措，规范行业发展，夯实人才根基，持续交出有温度的高原养老民生答卷。
1: 记者从日喀则仲裁工作实践与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4年以来，日喀则仲裁委员会紧扣规范化、专业化、便民化目标，完善制度构建，加强队伍建设，实现了仲裁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长足发展。两年来，累计办理民事仲裁申请61件，依法受理49件，涉案标的额6410多万元，调解和结案率达40%。
0: 6月14号山海情深乐园日喀则2026年上海旅游援藏日喀则文旅公益摄影大赛在上海正式启动，活动以光影为纽带，深化互藏文旅交流合作，全方位展示日喀则自然风光、非遗民俗与发展新貌，助力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丰富上海对口援藏工作内涵。启动仪式上，日喀则市文旅局与上海春秋旅行社签署合作协议，聚焦文旅加摄影新业态，开展多元协作。大赛围绕四大主题，推出三条精品采风线路，同步开启大型摄影采风活动。赛事面向全国征集原创作品，征稿的截止日期为10月10号，设置多级奖项，优秀作品将于11月在上海集中展出，持续擦亮珠峰之乡文旅品牌。
1: 近日，在湖南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常德组统筹协调下，山南市龙子县40名基层干部前往湖南常德市委党校，参加为期6天的能力素质提升专题培训。据了解，自2018年对口支援龙子县以来，常德市持续深耕干部人才培育工作，搭建常态化学习交流平台。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举办11期援藏专题培训班，培训基层干部467人次。本次培训结合当地履职需求，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内容定制课程，采用现场观摩等多元教学模式。参训学员走进城镇街区、乡村示范点，学习先进经验，参观红色教育阵地，在研学交流中拓宽发展思路，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湘藏两地情谊。
0: 近日，在海拔4000多米的纳曲市安多南站，中铁十二局集团铁路养护公司职工抢抓夜间施工窗口期，开展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古道无缝化改造作业。该改造工程覆盖纳曲、安多等17座车站，共41条古道，需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区域，将既有的普通线路钢轨更换为无缝线路钢轨。面对高海拔、缺氧、昼夜温差大等施工难题，项目采用线下钢轨导边加线上换铺的工艺，目前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1: 北京时间来到9:52，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早世界。眼下这段时间，我区各地的天气变化是较为频繁的，降水、气温分布差异也比较明显。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次请出西西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西西，你在吗？
14: 在的。我们首先来看今天全区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依旧延续东部、南部降水偏多，中西部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格局。整体气温体感舒适，但高原地区典型的昼夜温差大这一特点依旧十分突出。全区范围内风力普遍偏小，整体空气质量也维持在优良水平。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我区东部和南部多地将会迎来明显降水。林芝、昌都、纳曲、阿里大部分区域以及山南南部地带普遍会降下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势复杂的区域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像墨脱这类低海拔区域降雨会更为集中。反观拉萨、山南东部等中西部地区，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天气相对平稳，不过局部路段在午后容易出现零星阵雨，降雨范围小，持续时间短，不会形成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气温方面，全区最低气温大致在6度至15度之间，最高气温则处于14度到27度这个区间，其中高海拔区域气温整体偏低，而雅鲁藏布江沿线等河谷地带温度相对偏高，不同区域之间的温度差距较为明显，大家能清晰感受到地域带来的气温差别。这里西西提醒大家，降雨的区域道路路面会变得湿滑，加上部分山区午后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视线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广大司机朋友们，途经山区河谷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不要超速行驶。同时，降雨天气容易诱发山体滑坡、落石等地质灾害，大家尽量不要在山体下方河道低洼位置长时间停留，注意观察通行。另外，高原天气变化较快， 阴晴雨雪往往转瞬之间就会切换。有进山游玩、跨地区长途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与时间，随身携带雨具以及常用应急物品，做好万全准备。
0: 感谢西西带来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期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截至6月14号的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0: 记者6月15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
1: 记者15号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1到5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完成货物周转量15632

0: 涨2.6%，铁路建设稳步推进。
1: 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的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的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据国家邮政局消息，经测算，2026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提升3.1%，其中发展规模指数为644.5，同比提升7%，服务质量指数为676.8，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发展能力指数为234.7，同比提升3.3%，发展趋势指数为60.6。五月行业规模持续扩容，服务体系日趋多元，设施网络优化升级，对实体经济支撑保障作用日益凸显。 Thank you.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说，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会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特朗普在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接受美国纽约邮报采访时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将会在美国市场面临关税。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出口的主要商品，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
1: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当地时间15号，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这一消息，正式的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
0: 欧盟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性调整，欧元区 GDP 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环比下降0.1%。而2025年第四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均实现0.2%的环比增长。欧盟委员会欧盟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的 GDP。增长将放缓至1.1%，较去年秋季预测下调0.3%。欧洲央行日前将欧元区2026年 GDP 增长预期下调至0.8%。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2: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1993年，为了能赚钱给丈夫治病，但曾卓玛辞掉了工作，开办了卓玛诊所。这个5000元起家、14平米的小诊所，一路发展成为了资产1.8亿的卓玛医院。但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医院崩盘，他也欠下了巨额的外债。人生低谷期的卓玛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还清债务。如今70岁的他再次创业。今天我们一起。

0: 来听听他的故事。
1: 拉萨城里故事多，说到拉萨，很多老拉萨人应该都知道，以前啊有一家民营医院卓玛医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原卓玛医院的院长卓玛女士，如今她已经70岁高龄，欢迎您卓玛院长。
2: 院长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么卓玛院长，我想知道您是哪一年创办的卓玛医院呢？
2: 我是2011年9月份开始创建，正式开业是2012年6月8号。
1: 那您在创办医院之前是做什么的呢？
2: 在创办卓玛医院之前呢，我是开了一家小诊所，叫卓玛诊所，然后卓玛诊所是1993年创办的，现在算来可能有33年到34年了，在拉萨来说，是一个最老的一个小诊所，
1: 比较老牌的一个诊所，
2: 比较老牌子了，因为当时诊所非常少。我和还有2-3个，我们总共5-6个诊所是拉萨第一批诊所，一直到那个开2008年开卓玛门诊部，
1: 自己开始创业，
2: 自己是开始创业嘛，然后呢就到2011年开始创办医院，就这么过来。然后之前我也是国家体制内的，
1: 体制内，
2: 因为我是1977年西藏民族学院医疗系毕业的。毕业当时大学生非常少，
1: 对，
2: 然后一毕业就是干部。
1: 那当时毕业之后是分到哪个单位？
2: 当时分配到那个自治区农科院，农科所。
1: 农科所
2: 那里有一个卫生所，条件很好的，有牙科，有妇科，有内科，还是比较大的，那里面也有专业人士，我被分配到那里工作。
1: 那您当时选择辞职啊，是想了很久，还是一时冲动的一个选择呢？
2: 那个就不是冲动了，当时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就是生活所迫。为什么说生活所迫呢？因为我老公得了酒肝肝硬化腹水，每天要输白蛋白，那么我们当时的收入工资只有200多块钱，输白蛋白需要300多，是那个时候的工资的话，真的承受不了，
1: 很大的一个数字。
2: 对，还有一个有2个上学的孩子，你要有好的教育，你必须要有经济基础去奠基，所以我当时我就这里面其中选择了一个，我是非创业不可，我非走不可，这种情况我义无反顾就下来了。
1: 那当时您周边的人支持吗？有没有人跟你说你一个人放着国家的铁饭碗不端啊，瞎折腾什么这种？
2: 有啊，我跟你说个笑话
1: 啊。
2: 当时我开了这诊所以后，我们有几个同学找过我多少次，他们来几次找我做思想工作谈话，把门拉下来哟，拉了3-4次，你别开了，明天开始不要开了，丢我们的脸，你在这里开一个小诊所，你在学校这么优秀这么能干，你到了单位你也要兼职这么多的职务，你的医术也很高明，你又爱学习，特别能吃苦，你沦落到了开诊所，当商贩嘛，他们以为我是商人的这种感觉。我自己心里面知道我需要什么，我需要钱，
1: 是
2: 只有钱我才有底气，我才能治好我老公的病，我也能很好的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
1: 是
2: 因为我们从内地培养出来，我们知道读书的重要，学知识的重要，对吧？
1: 对，
2: 所以他们来关门，关了好几次，有时候板着脸，第二天我照样开，
1: 都不理解您的，
2: 不理解我卑微那种感觉，看不起我那种感觉。我说管他的，我就做我想做的事情，给我家人一个好的生活和教育。
1: 当时家里那么困难啊，那创业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
2: 你知道那个资金从哪来的吗？那资金就是当时彩校毕业了，我一个亲戚他分到那个林芝，那个

0: 公墓江的县银行，当时他就带到了20000，他给我说，哎，我带了好多钱，然后就这样，我说你这么多钱还不了还会担责的，对你刚刚参加工作影响也不好，不如给我分一点。他问我要的时候，我说给我5000块就行了。我那个时候连家里的生活开支多余的钱没有，哪来的钱创业嘛？
1: 是是，确实。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又专门跑到公墓江的县，问他借了个5000块钱。
1: 那您当时就是有没有想过，万一啊这个创业失败了，工作也没了，钱也没了，还要从头再来？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呢？
0: 肯定会想的，因为毕竟30来岁了，是吧？
1: 是。
0: 然后又是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在单位里干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受过党的教育这么多年，肯定思维模式和观念，肯定理性还是有嘛，你就会想的。但是我想到，既然我要出去做事，我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而且我想完成的事情一定想方设法去完成。再加上医疗资源西藏一直是缺乏，市场也需求，我也调研过了，那我觉得万无一失，不会失败。
1: 嗯，是吧？
2: 对对。
1: 那个时候您在拉萨开自己的诊所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刚开始您有几张病床，第一个客人又是怎么来的？您现在有印象吗？
0: 有，不会忘的，永远不会忘的。我想起来了，我不是当时借了钱拿回来以后装修也只花了一点，家具也只花了，总共装修家具一起花了1000块钱，我还有4000块钱嘛，我计划3000块钱买药，1000块钱留个生活费。好，那么我3000块钱买药，买完药以后我就摆，我还没摆完，就汽车四队那边来了一个家长，孩子不舒服，第一个客人，加上我的专业就是儿科，所以这第一炮打响了。当天还没开业摆药的时候，都看了5-6个病人。
1: 那您当时一边坐诊看病啊，一边还要经营诊所，那忙得过来吗？那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干多少工作，能想得起来吗？
0: 想得起来啊，历历在目，好像是昨天的事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我孩子还在上学，我还要接送孩子，所以我有时候要正准备给病人输液的时候，我先停下，我说你等10分钟行不行，我孩子还没回来，我去看一下。他说可以，人家挺理解的，我征求病人同意。这种经常看着病人放那里，先去找孩子，那你说输液也自己输，配药是自己配，看病也是自己。那时候有一个护士，她要上下班嘛，下了班我们就住在那里，吃在那里，住在那里，哪有钱租房子嘛，是吧？刚创业，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又当医生又当护士。
1: 那从诊所慢慢开起来的时候啊，到后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医院，那整体过程比较是不是比较顺利？是怎么慢慢有口碑的呢？
0: 对，这个中间经历了很多很多漫长的，将近10年，从93年到08年，多长时间？将近10年吧。08年升格成卓玛门诊部，到12年升格卓玛医院。不是说我们早有这种规划谋略，或者是有一个这种发展的一个愿景，不是这样。因为毕竟我是这个拿听诊去的，我也没学过经济，也没学过工商管理。那怎么样顺利的发展呢？这些都是什么呢？老百姓的口碑，社会的认可度，把我推到历史舞台上去的。
1: 听您这么说，我感觉其实办医院是一件特别不简单的事情，是吧？
0: 是啊，是的。我现在请了这些人员到了嘛，那么设备肯定要从内地医院，
1: 对，
0: 那么资金
1: 考虑的因素，
0: 首先是资金问题。资金怎么办呢？当时贷了2000万的款，那个是自治区工商联通过项目，然后我们自治区财信担保公司担保，然后自治区工商联那个主推的政策，这样我们就西藏银行那边贷了2000万，另外一个呢，800万呢是我们拉萨市财信担保公司，他们担保以后，我们在农行也贷了一笔款，这些对我们企业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算了一下，总共投了5200万。那个时候5200万是什么概念？现在投资5亿了，现在的概念是。就这样，还有家里的，这个家里我开了诊所门诊几十年了嘛，也有一定的积蓄。然后呢，我父母亲也是国家职工，去世的时候的抚恤金呀、安葬费呀，也全部加起来，还有21个月的工资呀，也有几万。反正就是家里砸锅卖铁，所有资金都扑到这个卓玛医院上了。
1: 那卓玛医院经过您和团队的努力和付出啊，可以说在咱们拉萨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啊。那么当时发展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当时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比如说员工有多少个呀？营收怎么样？资产这种方面。
0: 我刚

0: 刚才前面也说过，我们是2012年6月8号开业的嘛。
1: 嗯。
0: 当时有人说，您投资这么大，没有10年8年，根本回不了本。
1: 嗯。
0: 但是我的计划是，我一定会在5年内回本的。然后也是一个突然的事情，一下来了很多病人，每天来200到300人。然后我在3年内回本了，3年以后的5年之中间，我已经达到了每天达到10万的收入，1个月300万。然后那个时候的人可能有140多个，因为我们有些科室不是很，因为企业嘛，可能有变动，有些科室管理不善呀，或者是说不太放心，或者是没什么需求，市场也没什么需求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砍断了。
1: 嗯，
0: 缩减，有时候我们要企业在运营当中要节省开支，节约成本，然后保证大家能够按时拿到薪水。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那个什么了，当时我们的员工从170多减到140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收入10万，1个月收入300，然后我们几年以后呢，我们那个企业呢是每年要国家审计，要审计的，审计的时候就给我审出了是1亿8000万的资产。
1: 嗯，现在想想有点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的，所以只要自己努力，坚定信念，一定能达到嘛。知识才能改变命运，我特别相信这个。我的命运改变和我所实现的这些财富啊、自由这，完全是知识改变了我。
1: 那个时候啊，在拉萨老百姓的心里，卓玛医院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0: 他们的感觉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当卓玛医院口碑非常好，很多的孤寡老人看病我们都是免费的，还有残疾人的这个关照啊，所以我们医院的口碑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一件一件积累起来的口碑的。然后呢，口碑好了，政府认可度也好了，也给我们评了很多奖项。我个人有全国的，有自治区的，有拉萨市的，奖项特别多。然后这些奖项，你比如说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那个全国那个10大女性慈善奖就这么来的，然后中国创新创业领军人物，然后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优秀建设者，三八红旗手，西藏这么一个三花，反正等等吧，民族团结的典范，优秀共产党员，反正特别多。这些呢，我觉得就是我和我的团队一步一个脚印努力的结果。也是卓玛医院从此的口碑立起来。
1: 是，对对对。那这家医院，就是为什么就慢慢的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呢？是中间有什么事情吗？
0: 中间故事就很多了。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盲目扩张，因为卓玛医院口碑很好，发展很好，然后收入也高了嘛，盲目扩张，管理跟不上，资金分散特别多，开支太大，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用人不当。另外一个呢，我对财务的管理不严有很大的原因，管理不善，人员的这个问题，卓玛医院慢慢慢慢收入降低，慢慢就资不抵债，一直到2018年全面崩盘，我就那个什么找了第三方，我就交给第三方托管了。托管以后呢，经营权转让嘛，转让期是5年，从2019年的10月3号到2024年的10月3号，陆陆续续就他的这个口碑慢慢不行。25年那一年我就报停了。
1: 对，那么后面医院报停之后啊，您当时就是这段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怎么过来的？

0: 那就别提了，那只能是放下身段，普普通通做个人而已。但是为了生活呀，由于法院的传票，法院企业账号冻结了，我的个人工资冻结了，微信也冻结了，什么都冻结了。那我要吃，我要喝，我要生活，特别是我有病啊，我要治病啊，我只能是打工啊。原来是人家给我打工，我现在给别人打工。
1: 身份互换了。
0: 身份互换了。
1: 是。
0: 在身份互换以后，我才真正领会到打工人的
1: 心酸。
0: 心酸和不易。真的。但我打工的话，我因为我年龄大，然后我主要是靠我的专业技术和管理。然后呢，我只能上半天班，全天还不行，身体不好嘛，年龄也大了。就这样，我还一个月还能拿到一点工资，对吧？拿个2万多一点工资。我在这里，我特别特别感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给了很大的支持，要不然我真的扛不过去。我的债主给我送吃的、送茶，还安慰我，还请我吃饭，还把我请到家里做客，哪有这样的嘛？
1: 是。
0: 应该债主和我的话应该是原告和被告的关系，吵得脸红脖子粗，哪有这种情怀。就是我93个债主欠他们的债的时候，我已经耽误了这么多，我又生病了，给我了3年的治病期，又给了3年多的这个心理恢复期，现在又给我了一个准备期嘛。所以我希望我的债主继续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
1: 不会让他们失望，
0: 不会让他们失望。
1: 那低谷的那段日子，您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0: 低谷那段时间，我想的最多的，我什么都不求，我一定要装满院东山再起以后呢，我要欠情还情，欠钱还钱。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债主，然后也对不起我的孩子，因为我让我的孩子担心受怕。这样时间很长时间。
1: 那具体是什么让您重新站了起来呢？背后是有什么动力吗？让您觉得我必须要撑下去？
0: 还是我的债主，是我的这些好心的债主，这种善良的债主给了我勇气。中间开债权人会议的时候，自己原来的成本本钱没收回来，他们还主动再拿出点钱支持医院，让医院重新站起来。然后呢，他们的那种渴望的眼神，还有他们的那种很贴心的那种言语，还有照顾我的这种亲戚，我心里面种下了一个种子，我觉得我一定要让卓玛医院开花结果。然后我欠钱还钱，欠钱还钱，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让他们放放心心的等着我的好消息。
1: 那是您现在已经70岁了啊。我听说您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创业了。
0: 对。
1: 那这一次您想干什么呢？
0: 目前呢，我就想什么，卓玛医院做起来。现在我脑子里是一直是有个地图，我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我的逻辑思维是非常清醒的。所以对我自己定下这种企业第二次创业的这种方案也好，我非常有自信感，非常有信心。因为后面有这么多的债权人在支持，在等我的消息，还有政府有这么多的政策，你用好政策，我再做不起来亏对大家。
1: 那这一次重新出发，您做了怎样的准备呢？准备好了吗？
0: 那没什么说的了。所以我这次呢，首先建立了团队，营销团队，包括业务团队，包括行政团队。第二个呢，我们融资呢基本上是找到了，我们为了万无一失有了一方案、二方案、三方案。为什么呢？这次不能失败，
1: 是
0: 这次必须成功。所以呢，我不能设一个方案，我要多设几个方案。所以目前我们有3个方面可以融资，我觉得应该有80%的胜算的。
1: 那您觉得您 这一次创业跟第一次创业时候的政策啊、环境啊，发生了什么改变了没有？那有没有哪些事觉得以前很难办，现在就顺利了很多？比如说，办手续啊，融资这些环节。
0: 嗯，我的感觉啊，现在都是市场经济，一切都从简，所以第一个手续方面简便多了，国家给的便利特别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就是全民创业，是吧？创业的时代，民营企业的政策各方面都那个了，优惠了，优惠政策很多。
1: 那，您觉得对于一个70岁的人而言啊，创业意味着什么呢？
0: 责任和使命，就这两句话。按理的话，就是常规来说的话，我该带孙子在家里休息，对吧？
1: 是。
0: 但是我的使命不允许，因为我欠我的债主这么多，我欠人情这么多，这个担当不允许我眼泪汪汪或者躺平，我绝不能躺平的。
1: 那最后啊，我想请您用一句话，可以不是什么大道理啊，就是您心里最真实的感受，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年轻人。
0: 我觉得我只有三句话。第一句，首先健健康康愉悦的生活，这是很重要。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谋划我们的人生。然后呢，好好的做事做人，把握机遇，机遇很重要。然后对现在创业的大学生来说，一定要先打工，了解市场。然后市场需求什么，您有多大能力，您的抗压能力有多少，接受能力到底有多少，你再去创业。
1: 是。那么节目最后啊，我也祝您的创业之路越来越好，也祝您身体硬朗，继续带着这份劲儿往前走。谢谢你。
0: 谢谢，非常感谢。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们。
1: 好的，本期的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古人在养生时为何讲究因地制宜？在不同的地域与环境，我们又该如何养生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三集《生于南北山河畔》。

0: 在这浩瀚的天地之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独特的养生智慧。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土人情，也塑造了人们各异的体质与生活习惯。从衣着的变换到饮食的差异，从居住的智慧到出行的讲究，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人与自然的微妙联系。而古人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道，在忙碌的现代社会中愈显珍贵。在古人眼里，因地制宜的养生之道深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应当顺应自然规律进行养生。在不同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的差异，人们的生理病理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养生治疗时需要灵活调整，采用不同方式。此外，随着四季的更迭，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因此养生需顺应四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养生之道。那么在面对不同地域及气候变化时，我们在养生方式上如何做出正确调整？在中医看来，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又蕴含着怎样的养生奥秘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三集《生于南北山河畔》。
1: 我们都知道，随着四季的更迭，随着东南西北中环境的变迁，人们对周围环境是有一定适应能力的。例如，我们的毛孔会在夏天稍稍的增大，以此来帮助我们多排汗散热；冬天呢，会稍稍的变小，以此来辅助我们御寒保暖。但是，人体对天气的适应能力它是有限度的，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来帮助自身来适应环境中的温度的变化，以此来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和健康。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调整穿着。那么衣服应该怎么穿才合适呢？我们都知道，每个季节都有各自的气候特点，比如说春季多风，夏季多热，长夏多湿，秋季多凉燥，冬天多寒。由于气候不同，我们需要选取的衣服也就不同了。比如说在夏季，我们可以选择透气轻薄的衣物，比如说棉质面料等，这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散热和保持凉爽。而在寒冷的冬季，我们会选择保暖而且舒适的衣服，比如说羊毛或者羽绒面料，这些可以帮助我们抵御冬天的寒冷。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是同样的季节，南方和北方的温度却是有所差异的，而且咱们的每个人的体质也是独特的，因此呢，也要考虑到个人的需求和适应能力。比如说，长期伏案工作的人就不适宜穿太暴露肩膀的衣服了，特别是在多湿的南方地区，湿气侵袭我们人体时，如果你衣服太少，往往会留下病根儿。再比如冬季时，北方比南方更加寒冷干燥，我们的头部更容易出现冷痛的情况，手脚也容易发生皲裂和冻疮。因此呢，我们除了注意身上衣物的添加之外，我们的头部、手部、足部的保暖也更要重视起来。另外呢，在今天这个空调避暑、暖气挡寒的时代，咱们还要注意各地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情况。比如在冬季，北方室外的温度常常比南方要低，而北方的人们更需要厚重的衣物来抵御寒冷，固护阳气。但是进入室内则恰恰相反，北方室内大多有暖气，室内的温度也相对比较高，常常穿着轻薄就可以了，甚至有的室内只需要穿短袖衣裤。这样一来，室外与室内就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温度差，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衣服的增减。同时，室内温度高，人容易生火， 所以除了穿衣注意外，进补也要讲究适度，不宜吃过多的滋补之品，以免内火外火都处于亢盛的状态。而与此同时呢，大多数南方地区室内并没有暖气，所以室内外的温度差相对北方来说它是比较小的，因此呢，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空调及电热毯的使用。长期开空调和过多使用电热毯会使我们的皮肤及呼吸道发干，久而久之会使咱们的津液过度的流失，所以呢，相应的补水工作一定要做起来。反观夏天，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开空调或者风扇基本是大家都会进行选择的降温的方式，凉快又方便。可是大家知道长期开空调的危害吗？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待着，低气温会使我们的毛孔开合的功能变得失常，从而影响我们的散热，进而影响体内气血的运行。所以说，并不是寒冷的时候穿的特别多，或者炎热的时候穿的特别少，就是对的做法。无论什么季节，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情、合理、合适的衣物。说完了衣，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吃。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食要按需而变，吃好吃饱。说起饮食口味，就不得不提起南甜北咸这一饮食文化现象了。这个现象呢，是中国餐饮行业针对不同地区客人口味的一个评价。南甜北咸说的是咱们中国人，在南方的人呢爱吃甜食，北方人爱吃咸食，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存在呢？其实啊，这种差异的形成就是受地理环境影响而导致的。在过去，南方光照比较丰富，而且甘蔗的产量具有较大的优势，而北方呢靠海的城市比较多，产盐量相对丰富，因此呢，南方和北方逐渐就形成以各自优势为主的饮食习惯。南方气候偏于潮湿闷热，非常影响人们对于吃饭的兴趣，所以呢，甜食会更引起人们的食欲。而北方气候是偏于寒冷的，人们还需要从食物中来摄取能量，所以呢，这个饮食口味就会偏重一些，因此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的饮食习惯。合理的摄入盐和糖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过甜和过咸是很多疾病的患病原因之一，我们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合理摄入甜或者咸的饮食物，这就是最好的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

0: 东部和西部的饮食差异。在东部地区呢，它位于沿海地带，水资源相对丰富，因此呢，海鲜在东部地区的饮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东部地区的人们大多数会食用海产品，像鱼、海虾、螃蟹等，尝试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烹饪的方式呢，多偏于清淡和鲜，注重保留咱们食材中的原汁原味，比如说清蒸、煮、炒等方法。这样的烹饪的方法既保留了食物的鲜美，同时呢又富于营养，常用酱油、醋、姜蒜等调味。比如姜蒜就是既去除了海鲜的腥味，缓解海鲜的凉性，同时呢还能增加海鲜的鲜味。而西部地区呢，主要以内陆地区为主，食材主要包括了牛肉、羊肉等肉类，而烹饪的方式呢比较偏于重口味，比如烧烤、炖煮和煎炸。常见的像羊肉炖萝卜、西红柿炖牛腩和很多年轻朋友都喜欢的烧烤等，这些食物呢都很重视口感和味道，所以呢常用辣椒、花椒、胡椒等辛辣调料来调味。像西部地区的川菜、新疆菜、贵州菜，辣味重，口感比较丰富，因此呢这些菜系既有辣椒的辣味，同时也保留了各自的特点。但是提醒一下朋友们，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摄入辛辣食物，相对其他口味来说，辛辣略含刺激性，过度的辛辣会伤害脾胃，导致脾胃阴虚有热。所以呢，本身脾胃不和和有湿热过重的朋友，不太适合吃过多辛辣的食物。除了辣，还有一种口味生活中也很常见，那就是酸。比如我们常见的醋，过去常常人们认为食用醋可以减少结石这一类疾病，因此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吃醋就成为了饮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山西的老陈醋了，其绵、酸、香、甜独具风味和特色，多吃醋还可以软化血管，因此呢醋的好处很多，比如它保护了我们的心脑血管，使血管的新陈代谢速度加快，减少血液的粘滞度，增加血管的弹性和韧性。食用之后呢，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同时呢它还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来帮助消化吸收，缓解胃肠道的负担，起到降血脂的效果。但是醋也不是谁都适合吃的，像本身有胃肠道溃疡、有牙齿敏感，都不适宜吃过多的醋。另外，想推荐大家一些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变更的饮品，比如感觉周围环境潮湿，或者自己感觉湿气很重的朋友，可以服用一些陈皮、茯苓代茶饮。经常吃辣的朋友可以喝一些败火的金银花茶、菊花茶等。所以呢，说了这些，相信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已经非常明白了，无论是穿衣还是饮食，咱们都应当根据自己的体质和环境特点相应的来进行调整。
1: 除了吃与穿外，居住之道也需因地制宜，蕴含养生智慧。如南北气候迥异，南方湿热难耐，北方寒燥交加，在房屋设计上便要考虑如何排湿，如何御寒。而居住于楼房、平房之间，养生之法亦各有千秋，居住的智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那么我们该如何根据地理环境调整居住习惯？居住在平房与楼房又有哪些不同的讲究呢？请继续收看《生于南北山河畔》。
0: 除了衣和食，还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就是住和行了。说到住，我们平时住宅的布局和设计也应该考虑到所处地理

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南方就多湿热，容易潮湿，房屋应当设计过多的考虑通风。如果这个房子通风好了，气流的交换自然就会好，这样呢就有利于房屋的排湿。而北方相对来说寒冷干燥，因此呢房屋就应当多多的考虑保暖，以便保持我们身体的湿润和一定的温度。并且北方呢经常会出现雾霾以及沙尘的天气，气候呢多干燥，因此呢进行开窗通风时一定要注意时间，防止粉尘烟雾等对肺造成的伤害。所以我们在房屋的设计及选择上应考虑到地理的环境、气候的特点以及自身的生活习惯，要避免一些误区，避免过于追求形式的设计而忽略了居住的真正的实质舒适度和健康需求。除此之外，居住之处的高低也藏着一些养生的智慧。比如平房，有的平房呢它是位于南方或者是比较低洼的地区，对外我们就需要关注水患的风险，确保房屋周围的排水系统是良好的，避免水进入房屋内部。对内我们要关注自身湿气是否因所处的地方潮湿而导致湿气过重，平时可以喝一些薏仁茶、陈皮茯苓茶等去除脾胃的湿气，脾胃强则百病除。如果有的平房采光和通风较差，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多通风。如果你是居住在那种带小院子的平房里，您还可以在小院子里多晒晒太阳，适当的晒太阳可以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钙磷的吸收。特别是小朋友们多晒晒太阳可以预防小儿佝偻病、软骨病等疾患，老年人呢多晒晒太阳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同时呢还可以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同时呢趁着阳光好的时候，我们也要勤晒晒被子，有利于去除潮湿之气，防止外湿侵入体内，杀死细菌和螨虫。那么住楼房的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我们都知道楼层越高，空气中的水汽很容易被蒸发，房间相对平房来说更容易干燥。那么除了喝水来补充之外，我们还可以食用百合、枇杷等滋阴润肺之品，来达到润肺养肺阴的效果。此外呢还可以适当采用加湿器或摆放一些绿植等，这样呢可以有效地解决室内空气过于干燥的问题，从而呢相应地减少干燥引起的鼻子干、嗓子痒或其他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此外呢楼房的高低的楼层也会面临一些虫子的困扰，有些杀虫剂味道刺鼻，而且喷到衣物或者食物上对人体也是非常有害的。那么像藿香、金钱草、艾草这样的中药，朋友们就可以准备一些，把它做成驱虫包，放在房间的各个地方，不但没有难闻的气味，而且可以帮助驱赶一些害虫。此外呢与我们密切相关的还有出行，现在社会迅速发展，区域之间的交通和合作已经是越来越密切，但是不同地区的生活节奏和作息习惯也是不同的。比如有的人工作会涉及出差，有的会涉及国内和国外。当我们到达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新的环境的，比如说气候、食物和时差等等。那么大家就要注意了，及时的了解新地方的温度，携带适宜的衣物，保持规律的作息，规划好饮食的节奏，以及调整好时差，这几点对于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对这些有了了解，才能更好地保持心情的舒畅和身心的健康。本身罹患疾病的人，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病情带好相应的药物。

以及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加重疾病。特别是患有心脏病或者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有家属的陪伴，建议选择便捷的交通工具，上车前也要事先与乘务人员沟通好自身的特殊情况。另外，在外也要注意避免暴饮暴食，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特别是像糖尿病、高血压的人群，要避免摄入这些高糖、高盐的食物，合理安排自己的休息时间。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了中医的因地制宜，地域养生并非一刀切的方法，而是根据地方特色和个人差异来进行调整和选择。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大家能够更加注意人与自然环境和地域之间的和谐共处，从而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2: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1: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3: 就会加塞儿。
4: 我也加。
0: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5: 来来来，抽颗烟。
6: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5: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吗？来来。
0: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7: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8: 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7: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指导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连日来，我区各地多部门联动为群众送上金融安全公开课，筑牢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防线。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多部门联合设立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和咨询服务台，并现场播放宣传视频，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把识别非法集资、防范金融诈骗的技巧送到群众身边。在纳曲市嘉黎县中学，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把金融课堂搬进了教室，讲解了校园贷、套路贷、征信修复等骗局，重点提醒学生不要出租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林芝市八一区白马岗社区则创新开展了禁毒反诈宣传加免费体检便民活动，让居民在享受健康服务的同时把防骗知识记在心里。近日，农业农村部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官网发布公告，根据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管理办法认定要求，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组织专家技术评审，将全国635个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曲水星科达姿牛奶成功入选，核发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13号到15号，前来拉萨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部分与会嘉宾走进拉萨和山南，历经了一趟美妙而舒心的旅程。他们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和当地博物馆，造访企业和非遗工坊，探寻乡间光伏牧场，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地方，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记录，收获了一趟既上头又走心的西藏之行。近日，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临时站活动开启。本次活动以文化为媒，以产品为桥，品味暖城美食展、暖城多位特产展、创意暖城文创展、亮丽暖城摄影展四大主题展区整齐排布，各具特色，进一步深化了鄂尔多斯与临时的文化交融、经贸互动。连日来，昌都市卡若区多个以工代赈项目陆续开工，经过组织群众就地务工、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截至目前，卡若区9个以工代赈项目顺利开工，总投资达6500多万元，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60万元。日前，措美镇古堆温泉看养中心、折谷镇雪域沐风湖韵折谷高原生态文化旅游体验业态正式对外营业，可同时满足泡浴、食宿、休闲等一站式需求。此外，还推出徒步骑行、游牧体验、星空观测等6大特色业态，助力文化产业发展。近日，

黑县阿扎镇组织当地群众在蔬菜大棚集中开展黑美人土豆初次试种工作，组织技术人员对大棚土壤伤情进行全面检测，对种属质量进行严格筛选，从源头保障种植科学高效。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民警小马哥》第一集。
3: 谁呀？来了来了，
4: 小弟，你钥匙呢？
5: 嫂子，赶紧跟我走，快！
4: 怎么了？这么着急？
5: 别问了，快走吧。
4: 不是，去哪儿啊？我这还穿着睡衣呢。
5: 别换了，来不及了。
4: 出什么事了？
5: 哥现在在医院。
4: 医院？怎么去医院了？今天走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5: 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
4: 啊，那行，我们快去医院。小弟，你跟嫂子说实话，你哥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5: 说是流了很多血。嫂子，你电话响了，嫂子。
4: 啊，是小唐。小弟，你来接吧。
5: 啊。喂，小唐，我是小弟。
6: 此时的刘丽，心脏比往常跳得更快，她想立刻知道小唐说了什么，但又害怕。现在的他多希望眼前这一切只是一个噩梦。
5: 啊，知道了，嫂子。
4: 小弟，先别说，给我点期盼。
6: 刘丽似乎猜到结果了，但他不愿相信他健康强壮的马哥就这样没了。他无法说服自己，更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他还抱有最后一丝期待。
5: 嫂子，到了。嫂子
4: 啊，这么快。
5: 嫂子，对不起，我没保护好马哥。
4: 小唐，马哥呢？他在哪儿？
5: 嫂子，哥哥他……
4: 我要去找马哥，带我去找马哥。嫂子，

0: 此时的马金涛安静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身上沾满了鲜血，嘴微微张开，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却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1: 哥哥，马哥，马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醒醒啊，马哥，马哥，你起来啊，马哥。我是刘丽，我是刘丽，你看看我呀，马哥。
2: 哥，嫂子来了，你快醒醒啊，
1: 马哥。
2: 你不是说要当一辈子警察吗？怎么就走了？哥，
1: 马哥。
0: 从小就立志当人民警察的马金涛，就这样带着遗憾和未了却的心愿离开了我们。
3: 由北京西开往贵阳的 K635 次列车很快就要到站了，请旅客朋友们做好上车准备。
4: 孩子，在外面不比在家里，一个人啊，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哎，这些呀，都是你最爱吃的，我全给你包上了。火车上要是饿了，你就打开来吃。
5: 嗯，知道了吗？
1: 哥，你这一走，啥时候能回来呀？
5: 过寒假我就回来了，你和小弟到时候都长大了。哎，你们两个啊，在家多帮家里做家务，好好学习。
6: 哥，你放心，我会像你一样照顾好家里。
7: 家里的事儿你就放心吧，好好上学。
5: 嗯，
4: 孩子，你这一走啊，妈这心里咋就这么难受啊？哎，你不会上完大学就不回来了吧？
7: 哎，这不是还没开始上啊，咋就考虑那么远了？娃考上大学应该高兴才是。你妈这是舍不得你走，但是上学还是要去的，好好上学，家里啊没事儿。
5: 妈爸，你们放心吧，我会好好学习的，寒假我就回来了。
6: 嗯，哎哥，我有个东西给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上火车后再打开，行不行？
5: 咋还搞得这么神秘啊？
6: 哎，你先答应我嘛。
5: 好好好，我答应你，上了火车再打开。
3: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由北京西开往贵阳的 K635 次金亭洛河的火车开始检票了。旅客朋友们请注意，由北京西开往贵阳的 K635 次金亭洛河的火车开始检票了。
5: 火车开始检票了，我要走了，你们俩记得照顾好爸妈，要好好听话。
8: 放心吧，哥。
6: 哥，我已经长大，是男子汉了。放心，哥，我会照顾好爸妈的。
4: 孩子，去吧，别惦记家里。
7: 快走，快走吧，别耽误了上火车。
5: 好的，那我走了。
0: 马金涛踏上了开往贵阳的火车。此时他的内心五味杂陈，他打开弟弟给他的包裹，一顶修补好的警察帽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轻轻地戴在头上，笑容透过玻璃窗与风景融为一体。
9: 哎呀妈呀，这啥呀，大家来看看。
10: 哎，好多吃的呀。
9: 哇，这么多。我吃一点，我吃一点。
10: 哎，这是腊肉。
9: 哎，这什么呀？
11: 哎，你们大家来尝尝，这个呀是我从台江老家带来的特产，
10: 快来尝尝。
12: 好多哦。谢谢谢谢。哎，听说凯里酸汤鱼很出名。
9: 是啊，听说凯里酸汤鱼在全国那是老出名了。
11: 嗯，不过贵州这边的东西有点辣，不知道你们外省的吃不吃得惯。
12: 俺们那儿做饭也放辣椒，像河南烩面、胡辣汤也都放辣椒的。
11: 是吗？那这边的东西你应该吃得来。
12: 哎，改天我们大家一起好好吃一顿吧。
9: 好啊，
11: 太好了。彩霞，你也别难过了， 我们早晚都要离开父母的。
12: 是啊，再说我们过几个月就可以回家了，别伤心了。
11: 就是、
12: 啊、
9: 就是就是，你如果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大家说，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8: 谢谢你们啊。可能是第一次来这么远的地方上学，有点不适应，过段时间就好了啦。
9: 哎，王梅，今天帮你拿行李的是你男朋友吗？
12: 不是，他是我一个老乡，出租车上认识的。
9: 看着像外省的，人高马大，挺壮实的。
12: 他叫马金涛，是体育系的，目测1.8米以上。
9: 哎，据说体育系的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12: 瞎说，我这个老乡挺好的，很绅士，很热情，人还蛮不错的。
8: 你不会是喜欢人家吧？
13: 就是，
12: 哪有，我们才刚认识，虽然他人好，但不是我的菜。
13: 哎呦，
12: 你们谁要是有兴趣，我可以做媒人啊。
11: 哎，有老乡是好事儿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9: 体育系的男生多，外语系的女生多。哎，你哪天呀跟马金涛商量一下，咱们两个系办一个交流会，综合一下男女比例呀。
12: 对呀，这个真的可以嘞。
9: 哎呀，
11: 哎，熄灯了。
9: 哎，我还没吃完呢。
11: 哎，别
9: 吃
11: 了，你才过来。
9: 快走了走了走了，
11: 去刷个牙。
5: 嗯。哎呀，砸到我脚了。谁的东西放这儿干嘛？
6: 什么东西掉了？
5: 大家先别动，我打开手电筒。
14: 杨一宝，这是你的杯子吧？
6: 哎，粉红色的，那就是杨一宝的。
15: 啊，我杯子碎了吗？
14: 哼，杯子没碎，我脚废了。
6: 哎，大嘴，没这么夸张吧？
14: 又没砸到你，你当然这样说了。
15: 我的杯子都没碎，你应该没事吧？
5: 大嘴啊，你先过来，拖鞋我看看。
6: 哎呦呦，真流血了。
15: 那个大嘴哥，对不起啊。我下次把杯子放远一点。
5: 大嘴啊，你把脚动一下。
14: 哎呀呀呀，痛痛痛痛痛痛痛。
5: 没事没事，能动，看起来没伤到骨头。一剑，你去把我背包里的碘伏和创可贴拿过来。
15: 哇，金涛哥，你懂医啊？
5: 我懂什么医啊，这些都是我常备在身上的，以防身边人有个磕磕碰碰，应急用。
6: 哎，一宝啊，我多个嘴啊，你能换个杯子吗？这颜色实在是……
14: 粉红色就算了，关键是玻璃杯，这么重，拿在手里刷牙你不重啊。
15: 哼，我都从大红色妥协到粉红色了，
6: 你要我怎么说你啊？一个大老爷们儿，
15: 你不也穿红色内裤吗？我这杯子比你还浅两个色号呢。
14: 一宝好眼力啊，这都被你看见了。
6: 哎，你们懂什么呀？穿红色啊，消灾。
5: 算了，颜色这东西各有各的爱好，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这么多人有缘认识又住在一起是缘分，互相迁就下。
16: 哎，宿舍里不允许点蜡烛，你们是哪个系的？
17: 完了完了完了，查寝老师来了。
6: 哎，别嚷嚷，我们又没点蜡烛，你怕什么呀？
5: 一剑，先把电筒关了，大家声音小点啊，慢慢回到自己的床上。
6: 哎呦，我的头。
15: 何干，
14: 看起来这红色不吉利呀。
6: 就是。
16: 哎哎，大晚上的不准闹了。
5: 嘘，老师来了。
14: 你们说结果怎么还没出来呀、啊？到底马哥选上没有啊？
6: 是啊，我也正着急呢。
18: 马哥热情，有担当，乐于助人，还有爱心。他不当学生会主席，那就没天理了。
14: 你说的这个我赞成。
6: 哎呦，难得啊，有共同的立场。
14: 哎哎哎，你们看，那个穿白色衣服的美女，身材不错。
15: 低俗。
14: 你说谁低俗呢？
15: 我有说话吗？
6: 哎，你俩有完没完啊？
9: 帅哥，能安静点吗？
14: 多管闲事。
9: 哎，你说谁多管闲事呢？
6: 美女，对不起啊，你怎么说话呢？
11: 好了，亚茹，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9: 看在刘丽姐的份上，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6: 嘿嘿，不好意思啊，
14: 这么凶，将来嫁不出去。
5: 小点声儿。

0: 你们说这学生会主席会是谁呢？
1: 谁知道呢？不过这票都统计半天了，怎么还没出来啊？
0: 这么多人，估计得一会儿吧。
2: 哎，美女们，你们票投的谁呀？
1: 关你什么事儿？
2: 我又没问你。
1: 你懒得理你。
3: 我们投的是马金涛，不过啊，听别的系的说，那个李志给他投票的人也很多。
0: 李志是谁呀？
4: 哦，是啊，我听说他人气也挺高的。
0: 是吗？
5: 糟了，那金涛哥岂不是很危险？
0: 你们也投的马金涛？
6: 那当然，用我们一宝的话说，不投他当学生会主席简直没有天理。
4: 对，
7: 哎，对，我们几个也是投他的票。
8: 对，
7: 是吧？
8: 我们也投了他。
9: 我们也是。
10: 同学们，请保持安静。
11: 嘘，大家别说话，
0: 别说话了。
11: 宣布结果了，
10: 票数已经统计出来了。现在我宣布，张天60票，王硕71票，李志90票。
2: 50票现在最高啊！是啊，马哥票数怎么还没出来？
0: 对呀、
10: 啊，马金涛91票。
5: 哎呀，大哥91票。
2: 我操！听到了，学生会主席非马哥莫属。
0: 我就说肯定是马金涛。
8: 就是，
1: 看起来大家对他很认可呀。
8: 就是
3: 是呀是呀，李志人气那么高，票数都没有他多。
7: 老师，你旁边掉了一张票在地上。
1: 哟，还真是。
2: 这个不会是投李志的吧？
1: 不会吧？
5: 这个就说不准了。
4: 这都板上钉钉了，咋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来啊？
10: 现在我宣布，这一票是
5: 马金涛。哎呀，累死了，腿都酸得不行了。
6: 一个大老爷们儿，真是娇气，将来怎么成为祖国的栋梁呢？
5: 多管闲事。对了，主席，今天参观那个烈士陵园叫什么名字来着？
4: 哎，你今天做梦去了吗？名字都记不住啊。
5: 我叫主席呢，你搭什么腔？
12: 金泉湖烈士陵园。
5: 哦，
12: 也不是说你啊，一宝，名字都没记住，我也是服你了。
5: 我这不是给累昏了吗？
12: 还有下次啊，去这种场合的时候穿得严肃点，今天那么多同学，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4: 嘿，穿那么潮就算了，还印个红色的大嘴猴。
6: 重点是前女友送的。
5: 主席，你看他俩天天欺负我。
12: 叫我马哥就行了，主席主席的，我浑身不自在。你们俩这嘴啊，我也是服了。
6: 马哥教训的是，不过你说你去烈士陵园又不是去酒吧，一点都不尊重烈士。
4: 那个杨秀前19岁就牺牲，太可惜了。
12: 他是凯里县开怀乡棉溪村人，原公安部队庐山县大队一排战士，1950年4月在凯里剿匪战斗中牺牲的。
4: 马哥，你咋知道这么清楚啊？
6: 马哥是学生会主席，他知道的肯定比我们多，而且人家又是党员，你还有你，当然还有我，要向马哥学习。
5: 那肯定啊，马哥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标杆。
12: 哎，你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宿舍有很多牛在飞呀？
5: 牛？
6: 什么牛？
5: 没有啊。
4: 哎，马哥，你不会累懵了吧？
12: 累懵了，是你们三个把我吹懵了，这马屁啊拍的是一个比一个响啊。
6: 不过我们是实话实说啊。
13: 一剑传给我。
14: 好嘞，
5: 接着。马哥，快点快点跑，快点。哎呀，这球太可惜了。
6: 马主席，你给点力行不？
12: 知道了，这次怪我太着急了。
5: 好样的，马哥，进球了。
4: 哎，我说马哥，我们休息会儿吧。
12: 好。
6: 哎，马哥，过几天就是姊妹节了，我们去玩一下。
12: 姊妹节，听说是苗族大型节日，应该很热闹吧？
6: 肯定啊， 那天会有很多苗族美女穿着盛装游行呢。
4: 有美女为啥不去？这当然去，这说不定啊会有艳遇呢。
5: 哎，会不会有很多好吃的？
6: 你就知道吃，
5: 吃才是人间一乐事。
12: 既然大家都想去，那到时候就一起去。
4: 哎，马哥，你过来，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12: 啥事儿？搞得这么神秘？
4: 也没啥事儿，就是不想让他俩听见。
12: 哟，我家剑哥啥时候变得羞答答的？说吧。哎，水麻烦递我一下。
4: 我想入党。
12: 啥？入党？
4: 马哥，你这反应太大了吧？不会是有了吧？
12: 去，一边去！你突然说想入党，给我激动的。
4: 有那么夸张吗？
12: 开玩笑。哎，你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了？我很好奇啊。
4: 马哥，我事先声明啊，接下来的话，你别觉得我在拍你马屁啊。我是从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和担当，不光是我，好多同学都很敬佩你，看好你。
12: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也只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过入党不是因为党员这个名字好听，它代表着一种使命、义务和担当，你考虑好了？
4: 嗯，学校有什么事都是党员冲在前面干，这点儿我是看在眼里的，而且我也深刻反思了自己。哎，马哥，为啥你一来上学就申请入党啊？
12: 我叔叔啊，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警察。我从小就目睹了他对党的忠诚，看到党对我们国家建设的巨大贡献。小时候，我就想着长大要加入党组织，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要向先进靠近，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马哥，我完全赞成你的说法。
12: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说雷锋傻，但是我觉得只有像雷锋一样的傻子多了，整个社会才能够更和谐。
4: 是的，我看你对周围的同学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他们遇到困难你都会尽全力帮助他们。
12: 这些都是应该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一姐，你先写一个入党申请书。
4: 好嘞，我这就回去写。
12: 哎，别着急，先吃饭。哎，大嘴，一宝，
8: 哎，
12: 走了。
8: 哎，
12: 好嘞，
8: 好。
7: 哇，刘丽，你家这节日也太高大气派、上档次了吧？哇，女孩的服装好漂亮啊！哎，金涛，你们快跟上！
1: 我告诉你，这服装都是妈妈们亲自为待嫁的女儿准备的，一般只有过节的时候才拿出来穿。
8: 哎，马哥，别拍了，快跟上我们。
12: 哦，来了。
4: 哎，大家看着苗姑娘的打扮，感觉这台江人好有钱，一身银子啊。
6: 怎么样，大饱眼福吧？哎，姐，有没有看上的？
4: 男子汉要以学业为重，怎么让儿女情长乱了心智？
6: 嗨，难得你现在有这么高的觉悟，了不起了不起。
12: 你们在说什么呢？快跟上啊。
4: 好的，快跟上。大嘴，这名字啊你当之无愧。
12: 哎，刘丽，
1: 嗯，
12: 你们家每年都是这个时候过节吗？
1: 嗯，姊妹节是每年的农历3月15。
12: 为啥叫姊妹节？
1: 苗族姊妹节，苗语叫弄嘎俩，主要以年轻的姑娘为主。这样说吧，姊妹节是最古老的东方情人节。
12: 情人节？
1: 嗯。
12: 哦，那你们在这天都干啥呀？
1: 游方对歌啊，吃姊妹饭呐、啊，还有跳芦笙木鼓舞，互赠信物，订立婚约什么的。
12: 哦，那你们谈恋爱都干啥呀？
6: 哎呀，马哥，你傻了呀？你说谈恋爱能干啥？
4: 马哥，你问题太多了。
12: 多吗？我还有好多问题没问呢。
4: 一会儿你问大嘴，他是凯里的，
12: 但他不是台江的苗族啊。
4: 也是，那就先忍着吧。我看人家刘丽啊都不想搭理你。
12: 没有啊，我看他挺热情的，又温柔又贤惠。
4: 哎，马哥，你不会是喜欢上人家了吧？
6: 我也觉得马哥可是第一次 在我们面前夸一个女人啊。
2: 有吗？我有表现得很明显吗？
6: 姐，我觉得有戏啊。
4: 群众的眼睛啊都是雪亮的。
12: 哎呀，别说了，走了。
9: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民警小马哥》第一集。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民警小马哥》第二集。
2: 哎，刘丽，你觉得我这个老乡如何？人还不错吧？
3: 你不觉得他很好学吗？
2: 那当然了，我们学生会主席很优秀的。

0: 学习成绩也很好呢。
1: 人是不错，就是问题多了点，不过刚来这边也能理解。
0: 是啊，我们外省人可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盛大的场面啊。哎，我这都拍了好多照片发给我妈看呢。
1: 是吗？
0: 我看看。
1: 哎，他们呢？我们等等他们吧，这儿人多，他们第一次来，万一走丢了就麻烦了。
0: 好，马金涛，你们快点啊。
2: 哎，马哥，叫你呢，快点快点，走了。
3: 哦，马正好。哎，一剑呢？
4: 我在这儿呢。
2: 你们能快点吗？跟你们俩一起走好累啊。哎，
4: 来了来了。
0: 哎，这件衣服怎么样？
5: 这件吧。
6: 这件呢？
5: 哎，那件不行。
6: 怎么那么麻烦呢？
5: 这件好看。哎，
1: 你们看
5: 这件怎么样？
0: 哎呀，不行不行，这件颜色太暗了，不衬肤色。
5: 我觉得还行吧。
6: 柳丽，你不要管王梅了，你先让她找着。来，我这边给你画一画。
5: 不用了，我就是约个会，你们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
6: 这约会啊，可是门学问，约好了可就是恋人，说不定以后就是爱人。这约不好啊，有时候老死不相往来了。
0: 做不成恋人还可以做朋友啊。
6: 做不成恋人干嘛要做朋友啊？刘丽差的又不是朋友。
0: 好吧，就当我没说喽。
7: 彩霞，要不我给她先弄头发吧，头发弄好了你再根据发型给她化妆嘛。
6: 哦，这不可以的，这个发型啊应该根据服装来设计，我先给她化妆，这一步非常重要。
7: 头发也重要啊，而且化妆也要看服装的嘛。
0: 哎呀，行了行了，别争了，争得我都有压力了。哎，亚如，你先到我这边帮我挑选衣服吧，先让彩霞给刘丽化妆。
7: 那好吧。
1: 哎，我忽然觉得我好幸福啊，谢谢你们。
6: 没事，
5: 客气的呢。
0: 谢啥，都是自家姐妹。
6: 是啊，我们背地里啊也帮你打听了，马金涛人不错，如果有缘就好好珍惜。
7: 终身大事可不能儿戏，不过打听下来老师同学对他的评价是老高的嘞。
0: 啥？你俩瞒着我去打听我的老乡啊？你们真是的，竟然不相信我的眼光。
6: 哎，王梅，你可别生气呀，就像雅茹说的，我们也是为了刘丽好。
0: 好吧，原谅你们了。
5: 彩霞，你快看我这眉毛是不是太粗了。
7: 哎，我看一看
6: 吧。
5: 你瞧瞧，你都把我画成什么样了。
6: 是有那么一点点粗哦。
7: 彩霞，你这一笔下去估计月老都着急了。
0: 我真是服了你了，这眉毛和蜡笔小新有一拼了呀。
5: 哪有啊哪有啊，
7: 蜡笔小新
5: 了。你才蜡笔小新呢，我没有那么粗。
2: 马哥，我跟你说啊，其实女人啊就在于哄，你把她哄开心了怎么都行，哄不开心那天天跟你闹个没完。
8: 哎，刘丽看着挺温柔的，说话细声细语，是个好女人，你就别在那儿出什么馊主意了。
9: 刘丽温柔贤惠，真诚朴实，又明白事理。
10: 完了，这还没开始呢，马哥都已经陷入爱情的沼泽。
8: 嘿，这你就不懂了，情人眼里出西施，没得到的时候啊都是最好的，这一旦得到嘛，也不对，马哥啊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2: 马哥，这个给你。
9: 这是什么？手相算命，给我这个干嘛？
2: 这可是个好东西，今天约会能否牵手成功就看他了。
8: 嘿，大嘴，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马哥，你懂吗？
9: 嗯，不懂。一宝，你呢？
10: 太深奥了，不懂。
2: 人最关心什么？马哥，你得临时学几招。约会时给刘丽看手相，这手不但能拉上，而且增加他对你的崇拜感啊。
10: 这哇，还可以这样啊，长见识了。
8: 高手，真是高手。哎，大嘴，我真怀疑啊，你说你只谈了一个女朋友是真是假？
9: 这都什么馊主意啊，这不骗人吗？我不干。
2: 这怎么叫骗人呢？

0: 要不因为我们是哥们还不传授呢，这可是我的传家宝。
1: 哎，听着好像还有点靠谱。哎，
2: 靠啥谱啊，这招以后你们还是不要用啊。
3: 哎，一宝，皮鞋擦仔细点吧。
1: 哦，
3: 这鞋底旁边那儿别漏了。
1: 只顾听你们说话了。大嘴，感觉你经验好丰富啊。
3: 丰富有啥用啊，还不是老被女人甩。
0: 这样说就不对了，那是他们没有一双慧眼，发现不了我隐藏的魅力。这女人啊需要呵护，因为人来到世上啊都是为了找一个能对自己好的。年轻时的爱情啊那是夜不能寐，长大后的爱情那可是安然入睡啊。
2: 哎，大嘴，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呀？还一套套的。
3: 书上呗。
0: 错，经验之谈。嘿嘿，
3: 得了吧，这好不容易借你买一本书，还什么爱情宝典。
0: 哟，你监视我。
3: 我哪有那闲工夫啊。哎呀，甭废话了，赶紧把发胶拿来。
1: 嗯，皮鞋擦好了，是不是正亮正亮的？
2: 嗯，不错不错，谢谢一宝啊，辛苦辛苦。
1: 马哥，你要是约会成功，也不枉费我蹲在地上给你擦皮鞋
0: 啊。完了，发胶没了。
3: 啊，没了，那怎么办？
0: 我有个办法。那个一宝，把你那瓶冰糖雪梨拿过来。
1: 我都喝过了，你不嫌弃啊？
0: 我才不喝呢，快拿过来，快拿。
1: 那你干嘛？
0: 仔细看着。
3: 哇，人才人才，这也能行。嗯，
2: 大嘴，你将来不成为国家的栋梁实在太可惜了。
0: 马哥，我本来就是国家的栋梁，看是不是和发酵的效果一样。关键是这味道比发酵好闻多了。
1: 哇哦，大嘴哥，从今天开始你正式成为我的偶像嘞。
0: 算了吧，你那偶像都可以从大东北输到凯里了。
4: 马哥，没想到卖伞真能赚到钱。
2: 当然，只不过没我们卖手机赚得多，不过成本低，赚得够我们开支就行。
4: 哎，志愿者协会还剩多少？我们下周要去看何伯了，他一个人挺可怜的。
2: 是的，下周一定去。上次给那些留守儿童买文具基本见底了。
4: 那怎么办？
2: 没事，我们就用卖伞赚的钱。
4: 嗯，马哥，哎，你怎么知道卖伞一定能赚钱呢？
2: 你看啊，我们进伞批发价拿的是最低的，这大热天的，我们学校阴凉处又少，学校附近就只有超市有卖，但是超市啊又离得远，所以综合这多个原因，卖伞赚钱没毛病。
4: 你都调查过了？
2: 那当然了，做事没有计划怎么能成功呢？
4: 所以呀，和你在一起我省好多心。哎，你知道吗，我们室友都好羡慕我呢。
2: 是吗？那改天请你们室友吃个饭，他们也经常照顾你，感谢一下他们。
4: 好啊，我们定个时间约他们出来。对了，马哥。
2: 嗯，
4: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4: 你是一开始就喜欢我，还是后来才喜欢的？
2: 说实话。
4: 嗯，当然说实话。
2: 我对你是一见钟情。
4: 真的假的？
2: 真的呀。你说那么多人不会做计算机，我不帮他们做，只帮你做，明摆着我就是故意接近你啊。
4: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有心机的。
2: 这怎么叫心机呢？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应该的嘛。
4: 那你一开始怎么不说呀？
2: 那怎么好意思呀，那么多同学在，而且有什么流言蜚语对你这个女孩子也不好啊。
4: 也是。
2: 来，这钱啊你拿着啊，这一部分你拿着充话费，这一部分买你喜欢的卤味犒劳犒劳你，剩下这部分作为我们协会的资金，下周看何伯用。
4: 那你不自己留点啊？
2: 我不留了，走，带你吃卤味去。
4: 走喽。
5: 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马金涛牵头成立了凯里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并任会长， 号召青年志愿学生一起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他经常带着同学们看望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用自己平日勤工俭学的钱为老人买水果，为孩子们买文具。
4: 金涛，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来了好久了，图书馆最近太火爆了，早上不占座抢不到位子。
4: 又是毕业季快到了，大家都复习考工作。嘘，
2: 玲玲，来给暖手宝充好了。
4: 现在都是大热天，这个以后就不用带了。
2: 你体寒还是带着吧，再说早上还是有点冷的。你笑啥呀？
4: 笑你呀、啊。
2: 我脸上有灰呀、啊？
4: 没有，我笑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啊。马哥，
2: 哎，
4: 谢谢你。
2: 哎呀，这是应该的，谢啥？哎，你今天有点奇怪呀、
4: 啊。没有啊。哎，对了，马哥，
2: 嗯，
4: 毕业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2: 我想留在贵州，不回河南了。
4: 真的？你喜欢贵州吗？
2: 嗯，喜欢。这里有山有水，风景好，气候好，人又朴实又热情，关键是你也在。
4: 那你父母会同意吗？
2: 他们应该会同意。哎，我有个想法啊，如果将来我在贵州安定下来了，我想把他们全接过来。
4: 当然可以了，这边夏天没那么热，很凉快。
2: 刘丽，跟你说件事儿。
4: 嗯。
2: 贵阳市花溪区招警察，我想报名考试。
4: 你不当老师了？
2: 我还是想当警察。你也知道，我从小就喜欢警察。说真的，看到这个招聘信息，我激动了一晚上，脑子里全是我穿警服的样子。
4: 你那顶警察帽的故事，我都不知道听你说了多少回了。既然喜欢，那就去报名吧，希望你能实现警察梦。
2: 好，我一定好好应考，凭我的学习成绩和体育系打下的体能基础，我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4: 那警察是不是很辛苦？
2: 哪个行业都辛苦，要是将来我能当警察，就要当一个优秀的人民警察，捍卫正义，守护人民。
5: 这一刻，透过马金涛的眼睛，刘丽看到的是自信、坚定和信仰。他有种预感，马哥的警察梦将成为现实。
3: 马哥，你每天早上五点就起了，图书馆他也不开门啊。
2: 去排队呀、啊！
3: 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困得不行。不说了，我再睡会儿。
2: 你赶紧睡吧，一会儿吵到他俩了。
3: 他俩呀，楼塌了估计能醒吧。
2: 好了，赶紧睡吧。
6: 哎，刘丽，马金涛要回河南吗？
4: 他说他不想回去了，他要待在贵州。
6: 这小子可以吗？估计是为你留下来的吧。
7: 刘丽，你呢？毕业后准备干嘛？
4: 我想当老师。
8: 当老师啊？当老师太辛苦了，尤其是高中老师，起早贪黑的，还有升学压力。
4: 哪个行业都一样，只要是学校都存在升学压力，可能中学老师要好一些。
6: 那马金涛呢？他留在贵州要干嘛？
4: 他想考警察。
6: 警察？警察可是个危险职业呀，要是遇到凶狠的犯人，那可是凶多吉少。
7: 哪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当警察多光荣啊。而且马金涛人高马大的，坏人看到他跑都来不及呢。
8: 就是呀，马哥长得那么结实，个子又高，当警察可以的。 哎，刘丽，你小心点啊，不要被别人抢走了。
7: 除了我，没人要。
9: 好说哟，
7: 他敢。
10: 哎，醒醒，一宝，一宝，
1: 干嘛呀？
10: 醒醒，
1: 大半夜的不睡觉啊？
10: 你有没有听到门外面有动静啊？
1: 好像是有动静，大嘴哥，你别吓我呀，我胆小。
0: 怕啥？虽然周末了，但是学校里还算安全。
1: 可是我们宿舍有点偏啊，前天不是说有人东西丢了吗？不会小偷盯上我们了吧？
0: 快起来，来，这个你拿着，我去开门，你就泼水上去。
11: 好，预备，泼。哎呀，我去，你们干嘛呀？
1: 马哥，
0: 我这怎么是你呀、啊？一剑说你不是今晚不回来吗？
1: 是啊，
11: 我不回来去哪儿啊？你们干嘛泼水啊？
1: 哼，还以为你是小偷呢。哎呀，
11: 宿舍里怎么会有小偷呢？我在找钥匙呢。
0: 你说大半夜哪个不睡觉？你这是从哪儿来啊？哦，
11: 不是马上要考试了吗？我刚在厕所里看了会儿书。
1: 我说呢，怎么感觉有股味儿？
11: 啥味儿？怎么我没闻出来？
0: 哎呀，厕所你也能带着看书，我的哥呀，佩服。
11: 我这是没办法呀，都熄灯了。不过考试前我要打扰你们了，刚把一个半夜上厕所的师弟吓了一跳。
0: 不吓掉魂才怪呢。
1: 没事，你就买个小电灯在宿舍看就行。哎，
11: 明天啊，我得向人家负荆请罪。
0: 马哥呀，马哥，你可真是个人才。
1: 一剑哥，你手上怎么拿法律书啊？哎，
3: 马哥让我跟法律系的师弟借的。
0: 哎，你们说马哥最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呀？
1: 啥走火入魔？
3: 学习呀、啊、每天大清早5点就起床了，去了图书馆，那还正常？
0: 是啊，白天都没怎么见他回来，连吃饭都没和我们一起了。
1: 哼，人家要考警察，一个门外汉不学习怎么能考上呢？不过我也佩服马哥的毅力。
0: 马哥从小就想当警察，这次我看他是铁了心要考上了。
3: 再说刘丽是贵州的，只有他考上了，他俩才能在一块儿啊。
0: 马哥在贵州是赚到了，工作感情双丰收啊。
3: 是是是。
0: 是。
11: 刘丽，刘丽，
4: 哎，来啦！怎么了？
11: 刘丽，告诉你个事儿。
4: 什么事儿？你这表情，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1: 我考上警察了！
4: 真的？那太好了！啊，努力没有白费。
11: 是啊，这段时间我们每天起早贪黑泡在图书馆里学习。刘丽，谢谢你一直陪我。
4: 哎，对了，这个好消息你告诉家里了吗？
11: 来看你的路上我跟家里人已经打电话说了，毕业就能考上工作，他们也挺开心的。
4: 对呀，又是你喜欢的职业，太好了。
11: 走，刘丽，我们吃好吃的去，你上课也辛苦了，犒劳下你。
4: 吃什么呀？
11: 我看前面新开了一家烤鱼店，人还挺多，我们去尝一尝。
4: 好，听你的。嗯。
5: 初入警营的马金涛对于公安工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他跟在师傅身后，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为了尽快进入工作状态，他像当时考警察一样开启了疯狂的学习模式。
12: 请进。
11: 你好，请问您是朱警官吗？
9: 我是，你是马金涛？
12: 我今天来报道。
9: 哦，那赶快进来坐。
12: 好，谢谢。
9: 来，喝水。听说你是河南的？
12: 啊？
9: 我说贵阳话，你能听得懂吗？
12: 能听懂一些。
9: 那我还是用普通话来跟你说吧。啊，
12: 好。
9: 我看了你的简历啊，你是学体育的，哎，怎么想当警察了？
12: 喜欢，从小就喜欢警察。我们全班52个同学，有45个都当了老师，只有我一个是警察。
9: 警察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12: 我不怕，各个行业都辛苦，既然喜欢又选择了警察，我就要当好这个警察。当然我现在是门外汉，什么都不懂，我也不聪明，但是我肯学。俗话说笨鸟先飞，我会努力的。
9: 没事儿啊，以后工作上啊有什么不清楚的都可以来问我啊。
1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朱警官。
9: 别客气，我比你大几岁，以后啊你就叫我朱哥就行了。
12: 好的，朱哥，那我一会儿做什么？
9: 你呀，先学做笔录吧，一会儿啊先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有什么不清楚的那就出来问我。建议你啊准备一个笔记本，我们的工作啊比较繁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2: 哦，我已经提前买好了。
9: 啊，你想得挺周到啊。
12: 有时候事多记不住，养成习惯了。
9: 那我们走吧。
12: 好。
13: 民事解决调解，解决在有关组织括弧。
4: 马哥，你已经看了一天了，陪我说会儿话呗。
12: 哦，你说嘛。
4: 哎呀，你别写了，
12: 我这刚上班，很多法律都不懂，不学咋办？解决群众纠纷不知道法律怎么行？
4: 那我好不容易周末来一趟贵阳。
12: 这样，我这儿就剩几页了，我做完笔记先带你吃好吃的，然后我们再去看电影。知道你喜欢看电影，你看票我都提前订好了。
4: 那好吧，你抓紧啊。
12: 嗯。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5集广播连续剧《民警小马哥》第2集。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国家“15五”规划重大工程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完成。
2: 我区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
3: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部分与会嘉宾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记录西藏。
2: 阿里错勤藏鸡养殖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的消息，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先后前往相关处室看展板、听汇报，与干部职工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十四五”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以及安全监督、国防交通建设等工作情况。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交通运输服务水平稳步提升，智慧绿色交通发展提质增效，安全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王军正对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成就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全局发展大局，准确把握西藏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强化责任落实，加强衔接协调，推进重点交通设施建设，提高交通服务效能，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科技赋能，做好公路运营、道路运输、工程建设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奋发进取，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十四五期间，全区交通运输系统注重发挥交通运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行引领作用，基础设施网络更趋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交通运输发展实现了由规模增长向网络补白和提质提效并重转变，由完成基础性兜底性任务向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转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等级公路达11万公里，普通国道三级以上公路比重达95%，乡镇行政村通畅率分别达到100%、92.48%。四纵三横八通道公路网主骨架、五城三小时经济圈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构建，我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提供了坚实支撑。王军正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期。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交通运输系统，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

0: 实落实，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加快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力服务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把问题查清找准，精准务实抓整改，着力推动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绩和前绩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找准自身工作在四个创建中的职责定位，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惠民生的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服务水平，立足西藏实际，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推动铁路、公路、民航等基础设施建设，连点成线、支线成网，着力构建三纵三横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跨方式、跨区域、跨领域、跨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推进交通与旅游、邮政、商务等融合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有序推进出入藏通道提级提质，积极推进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提高农村公路通达深度和覆盖广度，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引导各级干部立足实责、理清思路，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增强工作质效，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高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龚慧才、肖有才、四人平措、达瓦欧珠参加。
1: 西藏台消息，15号，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京上拉洼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完工，大坝主体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该电站位于金沙江干流川藏交界处，是国家“15五”规划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点项目，总桩基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2期面板施工，施工团队以无缝大坝为目标，在超长溜槽运输、混凝土温控、配合比优化、震导密实度等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华电京上巴塘分公司拉洼分公司工程技术部负责人谷小梦：
2: 我们在国内首次集成应用低热低碱水泥 VF 防裂剂与玄武岩纤维综合防裂体系，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1: 近年来，山南华兴水泥有限公司用水泥窑吃掉生活垃圾，用新能源车替代燃油车，打造出节能降碳、循环利用的无废工厂样本，为高原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树立了标杆。请听报道。
0: 走进山南华兴水泥厂区，道路整洁平坦，挺拔苍翠的松柏随处可见。公司办公室主任白马多吉：
3: 以前提起水泥厂，总感觉灰尘大，环境非常差。我们利用自己的场地种植松柏树，各类树类，环境变美了很多。
0: 环境之变让人印象深刻，而生产方式之变才是华兴水泥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近年来，山南华兴水泥持续推动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改造，加快实现生产全过程绿色化、低碳化转变。公司生产部副部长吴文年：
4: 所有的封尘都是用收尘器来收的，按照1分钟设定的清灰，灰下来之后又入到我们的窑系统里面去了，循环的。
0: 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曾是山南市生态环保的一大难题，过去主要依靠填埋的方式，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容易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如今，山南华兴水泥依托成熟的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 建成了覆盖山南大部分县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无害化处理体系。公司环保分厂厂长谢波：
5: 原来是六县一区，现在提升到九县一区，处置量每天能够达到400来吨到600吨左右。
0: 来自山南市各县区的生活垃圾统一收运至华新水泥厂区，经过破碎、筛分、干化等预处理后，送入水泥窑进行高温焚烧，整个过程清洁高效，不产生二次污染。同时，焚烧产生的余热还可用于发电和供热，实现能量梯级利用，真正做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山南华新水泥还加快推动运输结构绿色转型，在全区企业中率先实现了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全面置换。公司生产副总经理许成：
6: 因为它是纯电动，基本上没有产生噪声源，从运营成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降本的措施。
0: 从厂区绿化、工艺升级到固废处置、绿色运输，山南华新水泥持续推动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不仅获评了山南市无废工厂，其绿色发展模式也为高原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生动样本。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15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文章说，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安全生产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安全生产这根弦必须时刻绷紧，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安全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前提，也是地方稳定发展的基石。守好安全底线，首先要筑牢思想防线。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宣传、警示教育，让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成为社会共识。压实责任链条是抓好安全生产的关键。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必须做到人人尽责。文章说，当前我区各项事业稳步向前，越是加快发展，越要坚守安全底线，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抓细抓小，抓长抓长，以坚实的安全保障护航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西藏台消息，15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西长治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做到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努力从思想上解决根子问题，从行动上解决实际问题，从建章立制上解决常态长效问题，不断巩固扩大学习教育成果。刘江要求，要认真落实陈文清同志在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政法队伍建设，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不断筑牢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朱守科、次登、徐亚东出席。
0: 西藏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自治区督导组培训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各督导组要着眼提高思想认识，侦查实改，集中整治，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责任，开展研督实导，督促被督导地方和单位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实干担当推动15/5看好局起好步，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
1: 今年6月是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15号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多部门联动，为群众送上金融安全公开课。请听报道。
0: 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多个部门联合设立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和咨询服务台。 工作人员向市民细致讲解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 LED 大屏循环播放宣传视频活动，通过以暗示法的方式把识别非法集资、防范金融诈骗等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拉萨市民米马四神，
8: 这里有很多宣传本挺好的，我们必须要牢固树立防范诈骗意识。
0: 在纳曲市嘉黎县中学，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把金融课堂搬进了教室，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特点，工作人员用通俗的语言拆解校园贷、套路贷、征信修复等骗局，提醒大家不要出租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农行嘉黎县支行大堂经理肖宝专员编发取真，
9: 希望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观和诚信意识，筑牢青春金融防护墙。
0: 林芝市八一区白马岗社区创新开展了禁毒反诈宣传加免费体检便民活动，刑侦民警和社区律师现场普及高发诈骗类型及毒品危害，让居民在享受免费健康服务的同时了解防骗知识。白马岗社区居民李光灿，
10: 学到了不少实用知识，认清了骗局和毒品的危害，也会提醒家人多加防范。
0: 据了解，此次防范非法金融系列活动将持续整个六月，旨在全面提升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营造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协调管理处工作人员王宇，
11: 将持续做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推动宣传更接地气、有温度，推动防非知识深入千家万户，做到早防范、早识别、早处置，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1: 13号至15号前来拉萨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部分与会嘉宾走进拉萨市和山南市，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和博物馆，造访企业和非遗工坊，探寻乡间光伏牧场，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记录，收获了一趟既上头又走心的西藏之行。请听报道。
12: Come with me today. We're gonna play Lhasa Bingo.
0: 中国日报社美籍资深记者聂子睿是第六次到访西藏。本次参访，他以打卡式短视频多角度介绍西藏的崭新面貌。聂子睿，
13: 西藏就是这样的，一边保护传统，一边做创新的现代的东西。
0: 本次实地参访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组织的配套采风活动，在拉萨，来自国内外的十几名嘉宾相继到布达拉宫、西藏博物馆等地参观，近距离感受西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亲身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加拿大海外自媒体博主丹尼尔·邓布里尔，
14: 我上次过来时了解到，政府曾投入巨资修复一幅古老唐卡，当地不只是守护现存的传统文化，还在积极复原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西藏在文化保护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出色。
0: 斯里兰卡工程技术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盖扬·马杜尚卡，
15: This is great experience. The making is
16: 体验藏香制作是十分难得的经历。制香师傅告诉我，整套流程全部依靠手工完成，这一点格外珍贵。
0: 参访团一行还参观了拉萨的高原特色轻工、文化旅游等企业，并造访了近郊的一家光伏牧场，了解清洁能源产业带来的生态富民新路径。嘉宾们手持拍摄设备，记录下沿途人文风光。澳大利亚海外自媒体博主朱希元，
17: 我会做一些 vlog， 让西方国家认识了解西藏的文化。
0: 中国日报社欧盟分社前社长陈卫华拥有多年驻外记者经历，采访过多个国家的藏学研究者。通过此次实地走访，他对推动西藏国际传播、加强涉藏海外舆论话语权建设有了更深的思考。陈卫华，
18: 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的出击，到欧洲、美国，到各个国家去推广西藏的非遗文化，让人家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
0: 在山南市，参访团一行参观了

0: 在山南市参访团一行参观了明。
1: 之后我会撰写文章，去介绍西藏厚重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绵长的传统。
0: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媒体研究中心教授马努孔达拉宾德拉纳特。
2: 这我第一次来西藏，收获很多。拉萨发展得很好，回国后我会推荐家人和朋友来旅游。
0: 今日俄罗斯中国区总裁福切沃洛德普利亚。
3: 这片神奇的土地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在这里你会感受到眩晕，是因为美景。我推荐所有人都来看一看，西藏我爱你。
0: 参访中，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虎成表示，实地走访是国际传播最有效的方式，不仅让外国友人亲眼见证西藏的繁荣发展。也能推动西藏更好、更广泛地进行海外传播。
4: 这些外国的朋友真正地走进西藏，感受到了富强、美好、团结，以及藏匿在眼神里的幸福感。我相信他们在海外、在国际上，在论述西藏的时候，会把一个真实的西藏告诉全世界。
5: 近年来，阿里地区措勤县藏鸡养殖产业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通过发展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增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6: 一大早，措勤县产业园区藏鸡养殖人员多奇就已经忙碌起来，他往食槽里添加饲料，看着眼前这群精神抖擞、毛色发亮的藏鸡，脸上笑开了花。多奇
7: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扶下，我到产业园区担任藏鸡养殖管理员，至今已2年多了，增收7万多元，现在在家门口就业，收入稳定，日子越来越好。
6: 过去措勤县的牧民大多靠天吃饭，增收门路单一。2024年，措勤县立足高原实际，率先在小范围开展藏鸡养殖试点，并邀请养殖专家驻场指导，通过科学管护大幅提升了藏鸡的成活率和产蛋量。今年措勤县成功申报海拔4700米藏鸡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0: 蛋的品质也高，改善咱们牧区群众的膳食结构，还能实实在在带动经济发展。
1: 小小藏鸡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菜篮子，更鼓起了养殖户的钱袋子。从扩大养殖规模，到探索鸡肉、鸡蛋深加工，从拓宽销售渠道，到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高原藏鸡正成为错勤县产业发展的新亮点。错勤县农牧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武金次仁：
2: 我们将持续优化高原专属养殖饲养方案，延伸开发鸡肉、鸡蛋特色深加工产品，对接机关食堂、养老院等本地渠道，拓宽销路，持续改善群众膳食结构，带动农牧民增收织布。
3: 14号上午，由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自治区文化产业协会承办的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拉萨分区决赛举行，请听报道。
4: 决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位优秀咖啡师展开了一场香气四溢的技艺比拼，从分拣咖啡豆到研磨环节，参赛选手凝神静气，每一个步骤都细致严谨。据了解，这是我区首次引入国际级咖啡专业赛事，比赛严格遵循 WCE 国际赛事标准执裁，邀请到了11位国际认证评委，通过指定冲煮、自选冲煮两大核心环节，多维度考量选手的咖啡冲煮功底，在拉萨3650米的高海拔低气压环境中，把控水温调校萃取参数，对很多参赛选手是全新的挑战，也是本届分区赛的一大看点。 WCE 咖啡赛事国际代表顾庆如：
5: 拉萨海拔很高，气压很低，所以水温较别的地方是偏低一点的，但是几乎每个选手都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冲煮方案，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4: 参赛选手云登奴布
6: 在家门口和全国顶尖的选手切磋，接受国际评审的打分，直接对标行业标准，快速补齐短板，希望我们特色咖啡走向世界。
4: 最终本次赛事中4名咖啡师晋级，他们将代表拉萨分区赛向全国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此外，赛事现场同步设立了藏式咖啡体验区，推出奶渣咖啡、咸奶茶拿铁等融合高原食材的特色饮品，对高原咖啡进行生动推介。上海博华国际展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将于9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共有8章，包括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等内容。
2: 今年以来，纳西市累计投入1830万元，立项开展牦牛、牧草等重点领域科研项目3项，建成标准化试验田100亩，成功引种驯化野血牦牛8头，并建立畜种资源库及品质评价数据库，为种质保护、品种改良及标准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1: 2024年以来，日喀则仲裁委员会完善制度构建，加强队伍建设，实现了仲裁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长足发展。2年来，累计办理民商事仲裁申请61件，依法受理49件，涉案标的额6400多万元，调解和结案率达40%。
2: 今年以来，林芝市精准服务多措并举，全力保障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截至5月，全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25场，吸引339家企业提供4000多个岗位，达成就业意向1060人。
1: 山南市洛扎县日前开展景点讲解员及藏式特色菜品技能培训班，55名从业者参训。培训课程采用理论加案例加实操模式，聚焦人文知识、服务礼仪与菜品标准化制作，旨在推动文旅与餐饮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北部和中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那区日喀则南部、拉萨东部和阿里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到5级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西北风4到5级，9到25度。那区阵雨转多云，西风6到7级，4到16度；巴宜区小雨，13到22度；乃东区多云，南风4到5级，11到26度；狮泉河多云转小雨，西北风6到7级，3到16度；坎若区阵雨，东北风4到5级，12到25度；改泽小雨，西北风6到7级，3到13度；普兰小雨转多云，南风5到6级，3到17度。深扎阵雨转多云，南风6到7级，3到16度；安多雨夹雪转多云，西风6到7级，2到13度；当雄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7到18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西风6到7级，6到15度；嘉陵小雨，南风6到7级，4到17度；丁青小雨转雷阵雨，西风4到5级，7到21度。洛龙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0到23度；芒康阴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8到23度；左贡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9到23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五中。

0: 或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0: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邂逅大美高原。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雪域高原，山河辽阔，高原的风掠过连绵雪山，拂过澄澈湖泊，将动人的歌声传遍四方。这片土地有湛蓝的天空，巍峨的冰峰，有淳朴的民风，滚烫的热忱，更有一首首传唱不息的歌谣。今天让我们以歌声为意，穿行在高原大地，聆听高原天籁，感受雪域风情。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饱含深情的歌曲带我们走进大美西藏，邂逅高原的诗意和温暖。愿悠扬的旋律陪伴每一位听众，一同沉醉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高原。

当远方的目光望向青藏高原，心底总会生出无限的向往。有人说，走进西藏便是走进雪山，走进高原，走向洒满阳光的理想之地。这片土地褪去尘世喧嚣，以最纯粹的模样接纳每一位来客。巍峨雪山矗立千年，辽阔高原舒展胸怀，阳光穿透云层，洒落在每一寸热土之上。经典旋律《走进西藏》，将高原的壮阔与心灵的追寻相融，曲调悠远绵长，歌声里有对雪域的憧憬，也有对理想的坚守。让我们跟着这首《走进西藏》，一同踏上奔赴高原的旅程。

伴着这旋律，雪山的轮廓仿佛就在眼前，高原的清风也萦绕耳畔。因为初见的心动，便许下长久的约定，这是很多人与西藏最深的羁绊。高原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都成为心底最美的念想。我们与西藏的约定，约在洁白的雪山之上，约在澄澈的蓝天之下，约在每一次深情的回望之中。一起来听这首《我和西藏有个约定》，旋律婉转，情意绵长，把跨越山海的眷恋娓娓道来。

一场心灵之约，让我们与雪山深情相拥。在西藏，哈达是最诚挚的信物，是藏族人民传递祝福、表达敬意的礼仪。洁白的哈达承载着纯真善意，多彩的哈达寓意着吉祥安康，它飘扬在草原牧场，飞舞在节庆盛会，连接起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一条哈达浓缩了高原千年的民俗文化，也盛满了高原儿女热忱的心意。悠扬歌声唱响哈达的美好，将漫天祝福送到每个人身旁，请听多彩的哈达。

随风舞动的哈达送去最淳朴的祝福，而走遍千山万水，最眷恋的永远是生养自己的家乡。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高原儿女心中最温暖的港湾，这里有肥沃的良田，茂盛的草场，有相伴朝夕的亲人，有代代相传的故事。雪山为墓，江河为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最嘹亮的歌声赞美故土，歌唱家乡，歌声质朴动人，满是烟火温情与乡土热爱。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唱家乡》。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1: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3: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4: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13: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4: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畅游高原。声声天籁，道不尽对故土的热爱。放眼雪域大地，地域辽阔，风光各异。在高原的西端，便是雄浑壮美的阿里。这片被称作天边秘境的土地，旷野苍茫，古老的文化在此沉淀，独特的风情独树一帜。苍茫天地间，风声与歌声交织，诉说着阿里的悠远与壮美。扎木念的弦音搭配灵动的唱腔，勾勒出天边阿里的神秘轮廓，让人心生向往。一起欣赏这首《天边阿里》。

告别天边阿里的苍茫秘境，我们继续穿行在雪域山河之间，去往藏文化的发源地山南。这里雅龙河谷风光旖旎，雍布拉康静静矗立，羊卓雍措碧水蓝天，千年文明在此生根发芽，秀美风光随处可见。从古老宫殿到田间地头，从湖光山色到民俗风情，每一处景致都尽显山南的灵动与厚重。山水相映，人文绵长，大美风光尽收眼底。一曲《大美山南》为我们描绘出这片高天厚土的如画画卷。

揽遍山南的秀美风光，我们的脚步向着拉萨前行。拉萨是无数人心中的心灵驿站，布达拉宫巍峨耸立，八廓街人流不息，这里是心灵奔赴的方向。跨越山水，心向拉萨，我们以心为约，奔赴这座日光之城，感受它独有的温度与底蕴。一首《心约拉萨》，旋律温柔舒缓，诉说着对拉萨的无限眷恋。

在西藏高原，三江源是一片纯净的生态沃土，雪山融水汇聚成江河源头，绿草茵茵，生灵自在。这里是生命的摇篮，是江河的故乡，奔腾的江水从这里出发，滋养着沿途万千土地，温润着四方生灵，天地纯净，万物共生。我们相约在三江源，聆听源头流水，静赏高原生态之美。相约三江源这首歌，歌声清澈空灵，如同源头活水一般沁人心脾。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

0: 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畅游高原。高原的天空永远澄澈湛蓝，朵朵白云悠然飘荡。在西藏，蓝天是不变的底色，流云是灵动的风景，云朵飘过雪山，掠过牧场，时而轻盈舒展，时而聚散有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仰望蓝天流云，内心也会变得开阔淡然，所有烦恼似乎都随清风远去。这首《蓝天上的云》以轻快悠扬的曲调，唱响高原云天的唯美意境，一起欣赏。

流云在蓝天间缓缓游走，为高原增添无限诗意。雪域高原安宁祥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吉祥的祝福跨越岁月，代代相传。从雪山脚下到江河两岸，从古老村寨到繁华城镇，吉祥是高原不变的期盼，安康是人们永远的心愿。岁月流转，山河依旧，吉祥的歌谣传唱万年，守护着这片热土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首《万年吉祥》，旋律大气祥和，满是美好的祝愿。

年吉祥的美好祝愿回荡在雪域的每一个角落。如今的西藏，山河景秀，日新月异，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新时代的高原，风光更美，生活更甜，各族儿女意气风发，满怀热忱。我们放声歌唱，歌唱壮美山河，歌唱幸福生活，歌唱日新月异的新西藏。一首《唱响西藏》，激昂又动听的旋律，汇聚起高原儿女的心声，唱响属于新时代的雪域乐章。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7: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0: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9: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则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11: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畅游高原，嘹亮歌声唱响雪域新风貌，而高原之上从不缺少奋勇向前努力攀登的力量。巍峨雪山高耸入云，如同前行路上的一座座高峰，激励着人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无论是挑战自然险峰，还是追逐人生理想，高原儿女始终怀揣坚韧与果敢，迎难而上，奋力攀登。歌曲《攀登》铿锵有力，节奏昂扬，传递出永不言弃、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翻越险峰，砥砺前行，在辽阔的祖国西南边疆，高原儿女始终心怀赤诚，心向家园。雪域边疆的稳定发展，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离不开温暖的阳光与坚实的依靠。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感恩相伴，同心同行，浓浓的家国情怀，滚烫的赤子之心，都融入了动人的歌声之中。边疆人民心向党这首歌，曲调庄重深情，字字句句皆是肺腑之言。

一颗红心向着家国，一份温情守护家园。如今的雪域高原民生改善，日子红火，高原大地处处欢声笑语，田间五谷丰登，牧区牛羊肥壮，村寨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一张张幸福的笑脸，一个个温馨的家庭，勾勒出高原人美满富足的生活图景。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幸福藏家人》，一同感受藏乡的幸福时光。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0: 听众朋友，悠扬的歌声渐渐落下，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也接近了尾声。90分钟的时光里，天籁之音带我们走进雪域山川，感受高原风情，从初见高原的向往到许下深情的约定，从哈达的祝福到故土家乡的眷恋，从阿里、山南、拉萨的别样风光到三江源的纯净生态，从云天美景、万年吉祥到新时代的高歌奋进、坚守初心，这每一段旋律中都是西藏最美的主角。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究竟是什么样的猴子让他追踪拍摄了十个年头？
3: 殊不知还有一个最最漂亮和珍贵的动物竟然在雪山之上。
2: 通过影像的力量，它让藏羚羊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3: 带雪的披肩，谁还好意思去买？谁还好意思去带？
2: 本期口述，用影像保护自然。西志农，本期口述人西志农，生于1964年，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其作品曾荣获英国 B 级野生动物摄影年赛濒危动物类大奖、第12届英国自然银幕电影节 TVE 奖等。
0: 在北京动物园长臂猿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间名为野性中国的工作室。

0: 能够耐得住寂寞，你才能够经历那么漫长的没有结果的等待，这很重要。我一直强调，制汗机在我手里只是一个工具，这是保护自然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
1: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滇金丝猴的纪录片。为拍摄这部影片，西志农整整花费了10年的时间。通过这部影片，大众第一次认识了滇金丝猴。
0: 因为在那之前，对云南的动物的认识都是啊，云南是热带地方，云南有大象、孔雀。但是殊不知，还有一个最最漂亮和珍贵的动物，竟然在雪山之上。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就想，如果云南还算动物王国的话，那我们的滇金丝猴一定是这个王国的国王。
1: 在世界上，金丝猴属中有4个物种：川金丝猴、黔金丝猴、滇金丝猴、越南金丝猴。除了越南金丝猴外，其余3种金丝猴只有在我国才能见到。这4种金丝猴因为数量稀少，都已被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色名单之中。上个世纪70年代末，科学家们对滇金丝猴的科学考察全面展开。这里就是云南省德钦县境内的白马雪山。1983年，在此地成立了第一个滇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6月，昆明动物研究所为了进一步研究滇金丝猴的生活习性，在白马雪山开展了一项为期3年的野外研究计划。动物学家龙永成想到此前有关滇金丝猴的影像资料只有几张照片，便邀请西志农随组拍摄。就这样，1993年5月，西志农扛着摄像机跟着考察队走进了雪山。可是他没有想到，虽然考察队里有权威的科学家和当地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做向导，却在整整3个月里一无所获。
0: 背着帐篷、睡袋、我的摄像机、三脚架、照相机、望远镜，背着米、背着锅去找猴子。我们找遍了所有猴子可能待的地方，但是看到的猴粪都是可能一个星期前的，看到吃过的痕迹也是好几天以前的，所以最后大家都绝望了。
1: 滇金丝猴生长在我国滇藏交界处，海拔3300到4100米的高山针叶林中，数量不过100余只，活动范围却达100公里。要想找到猴群十分艰难，而想拍到它们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这天傍晚，西志农和同伴又是空手而归。就在回营地的路上，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0: 我忘了，不知道谁叫了一声猴粪，我想都是开玩笑吧，我们都已经产生幻觉了。结果在话音还没落，我真的猴粪在我眼前出现，新鲜的，似乎还在冒着热气。那找到如此新鲜的猴粪，那说明猴子离我们已经很近，那你也就肯定能够找到猴子。所以大家都已经，关键是没有任何士气了，累还是次要的，但是那个时候猴粪出现，那觉着一下子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我们平时这样上去的话，可能要40-50分钟才爬得上去，但那天可能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在杜鹃林里面穿行的时候，就已经听到猴子的声音。那我是第一次在野外听到猴子的声音，没有一秒钟的停留，就想马上冲上去找一个制高点，能看到猴子。所以冲到山脊线，我还得找一个制高点，找到一块石头。但感觉有一个家庭的猴子在对面的一棵冷杉树上，我完全都舍不得用眼睛多

0: 不是多看一眼，一眼都舍不得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赶紧摄像机拿出来，开关打开，把焦距推到最长。但在猴子在我取景器里面开始清晰的那一瞬间，我的录制开关摁下去，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舍得用眼睛看。
1: 就是在这样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西志农第一次拍到了滇金丝猴，但是对于这次拍摄的效果他并不满意。
0: 第二天整个拍了一天嘛，但是都不能接近，都离得很远，所以我只恨我的镜头焦距不够长，也没有倍率，气死我了。
1: 两天之后，猴群开始转移，消失在了茫茫密林之中。在这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西志农和考察队员们再也没有见过滇金丝猴的身影。1994年底，考察队为期3年的野外研究工作宣告结束，西志农也只好收拾行李准备下山。就当他刚刚离开营地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0: 我已经背着东西，我已经离开营地了，我都大概下了差不多将近1000米了，1000米的海拔。然后他们让那个陪楚来追我，说猴子来了，又来到我们第一次拍摄的那个地方。
1: 兴奋的西志农立刻折了回来，这一次他终于拍到了滇金丝猴的近景。
0: 这次拍摄呢，我们因为看着整个猴群不是翻过流石滩嘛，那我们又背上所有的装备，又跟着去找，翻过去之后在那边又拍到离猴子最近的时候，整个猴群从离我差不多不到100米的一块岩石上面穿过。
1: 就这样，西志农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终于拍到了滇金丝猴的珍贵影像。考察结束后，他下决心追踪滇金丝猴，继续拍摄。

0: 2003年，谢志农将十年来追踪滇金丝猴拍下的影像资料剪辑整理成了一部纪录片《神秘的滇金丝猴》。纪录片真实地展现了滇金丝猴野外生活的情景，为滇金丝猴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资料。相比其他摄影门类，野生动物摄影由于动物的活动难以预测，摄影师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西志农之所以会走上野生动物摄影的道路，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这和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西志农出生在云南大理南部一个山清水秀的古老小城里，童年的生长环境让他从小就热爱自然，热爱动物。1983年，西志农19岁，这一天他听说有一部关于鸟的纪录片即将在云南开拍，便在朋友的介绍下满怀欣喜地加入了摄制组，也由此第一次接触到了野生动物摄影。
1: 那是在摄制组里面总得安排活嘛，所以呢我就给摄影助理当助理嘛，扛摄影机，扛脚架，然后送胶片，哦，说要换胶片，哇，抱着胶片赶紧跑过去。
0: 随着拍摄的进行，西志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事情让他无法理解。
1: 在我们摄制组里面还请了一位动物园的老师傅，他的作用呢就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呢要去村子里面去找人说，哎，你们能不能帮我去抓鸟啊，你们能不能发现鸟巢啊等等。然后他带了一些养鸟的工具，什么笼子呀、食物啊，但还带了尼龙绳，所以抓到的鸟呢，他把它养上2天之后不是那么的恐惧，然后呢用尼龙绳拴着他的腿就把它放到一个树枝上面，然后呢摄影师就命令我啊，说把脚架放在那儿，我脚架扛过去，然后他就开始拍。那有的时候在拍着这个被拴住的鸟的同时呢，可能有真正的野鸟在旁边在飞，我就跟那个摄影师说，我说田老师你看那边，当时是35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很笨重，而且镜头是一个所谓30倍的变焦镜头，从理论上技术上都很难嘛，所以呢那位摄影师呢只好说这个你不懂。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摄影设备笨重，在野外想抓拍到动物自由活动的理想画面十分不易，因此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不得不常常采用摆拍的方式。可是这一次的摆拍，西志农却看到了一幕让他震惊的场景。
1: 在9月份竟然还找到了一窝城市噪鹛的巢，因为9月份还繁殖，这实在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当时他们找到巢的时候呢，小鸟已经羽毛已经渐丰了，可能再过几天就要离巢了，而且它在一棵云南松的一个侧枝上面，大概也就是离地1米多，很矮的。他们头天去发现了以后呢，小鸟跑啊，然后呢就请那个老师傅呢用尼龙绳把小鸟的腿拴住，不让他们跑，让他们待在窝里，然后就等着老鸟回来喂它。那对于嗷嗷待哺的孩子来讲，父母呢那个时候完全顾不得那么多了，旁边有人有摄影机在那架在旁边，他不顾一切的要来喂他的孩子，那自然他们拍到了很美好的画面。那拍完之后又走了，就不管了，也没有想着要把绳子解开。所以回来以后听他们讲，哇，我也很期待嘛，我说哎，那第二天他们还打算去拍，那我说我也去。结果走近看到那几3只还4只小鸟就吊在空中，已经死掉了。
0: 看到这样的场景，西志农震惊之余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 信。
1: 我说我一定要学会摄影，而且要拍自由飞翔的鸟。你只要耐得住寂寞，你长时间的守候，你当然能拍到野生动物最打动人心的那个瞬间。而根本用不着以这样的方式，这么恶劣的方式去做。
0: 西志农觉得摆拍野生动物丧失了记录的真实性，只有在不打扰动物的状态下拍摄出来的内容才具有记录价值。为此他开始自学摄影摄像。时间转眼到了1990年，这一年西志农进入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栏目组。一天，西志农得知一支动物考察队要进入独龙江自然保护区，这个消息让他不禁跃跃欲试。
1: 我知道那个地方有很多中国独特的物种嘛，有玳瑁叶猴，有红斑羚，有羚牛的指名亚种等等。而且那个地方一年有两个雨季，生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鲜为人知嘛，很少有人去。
0: 西志农终于如愿以偿，跟着考察队来到了独龙江自然保护区。可是当他真正踏进这片土地之后，却不由得大失所望。
1: 动物所的朋友们就在独龙江里面待了3个月，但是很遗憾，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动物都只看到它们的皮子或者骨头。我在独龙江里面看到的最大的兽类，但也怪我运气不好，因为同伴们还看到了这个猴子，但我只看到松鼠。满山遍野都是钢丝套，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扣子。
0: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独龙江自然保护区内非法盗猎的现象严重，导致许多动物种群数量急剧减少，这让西志农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1: 独龙江的那3个月的那样的一种经历呢，也让我就说把我的目光啊，就是转的就是更宽了，因为原来就盯着鸟盯着鸟，但是那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一个生态系统里面的。没有了森林，没有了它的一个栖息环境，也不能生存。
0: 西志农深刻地体会到，野生动物摄影的目的不仅要让人类了解真实的自然，更应该唤起人类保护自然的意识。就这样，用影像的力量保护自然的理念，在西志农心里逐渐清晰起来。1997年8月的一天，西志农作为东方时空的记者，在西藏阿里附近采访。工作之余，他特地到阿里地区寻找一种我国特有的动物物种——藏羚羊。藏羚羊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青藏高原海拔3000到5500米的无人区内。由于海拔高，不受人类打扰，千百年来它们在那里繁衍生息，成为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中重要的构成部分。为了保护藏羚羊，早在1981年中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后，政府就严格禁止一切贸易性出口藏羚羊及其产品的活动。可是西志农在阿里了解到的情形却让他大吃一惊。
1: 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了藏羚羊，然后呢，我还专门到阿里地区的农牧局去了解了一些藏羚羊的情况，也了解到他们查获了一个案子，竟然缴获了800公斤的藏羚羊绒，非常非常恐怖。
0: 西志农2年前看到过一篇名为《血染的希望》的文章，文中记录了在青海省玉树州可可西里地区藏羚羊被大量非法盗猎的情形。原来由于藏羚羊生长在高寒地区，它们的羊绒轻软纤细，保暖性极强， 被称为羊绒之王。用藏羚绒做成的华贵披肩，到了上世纪70年代，甚至风靡整个西方时尚界。外国商人为了提高销售量，还编织了一个谎言。
1: 他们说这个绒是来自西藏高原一种野羊，它到了某一个季节要脱落它的绒毛，那脱落之后呢，这个绒毛会附着在一些灌木丛上面，那当地的妇女和儿童要很辛苦地从灌木丛上面一点点地摘下来，所以那么贵。事实呢，是这么血淋淋的一幕。
0: 事实上，尽管中国是藏羚羊的分布地，但是中国国内却没有消费藏羚羊绒的习惯，中国海关也未出口过藏羚绒，因此要想获取这种昂贵的羊绒，满足西方奢侈品市场的消费需求，途径只有一个，非法盗猎。于是大量盗猎者涌进了青藏高原，每年有数以万计的藏羚羊倒在了盗猎者的枪口之下。藏羚羊的命运让西志农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决心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藏羚羊命运的真相。1997年底，西志农带着摄影机特地来到了青海省玉树州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这里曾是藏羚羊主要的活动地区之一。
1: 在我去之前一段时间，他们刚刚抓了一个盗猎团伙，缴获了400多张藏羚羊的皮子，连皮子运出来的还有几个藏羚羊的头颅，公羊的，所以运到了格尔木。那天早晨太阳开始升起，照在那个藏羚羊的头颅上面，它的嘴角都混着冰的雪水在融化，触目惊心。在可可西里的荒原上，到处是偷猎分子留下的车辙，还有他们废弃的汽油桶，甚至汽车，一片狼藉。而且藏羚羊离我们可能几公里就开始狂奔，因为盗猎分子是开着车去的呀。因为所有的中国所有的野生动物，在他们印象当中，人是最凶猛最可怕的敌人。那对于藏羚羊来讲呢，车是最可怕的，随着车的出现的话，子弹就过来。所以我们进入一片新的开阔地，可能在天际线的那一头若干公里之外，就看到滚滚的烟尘，藏羚羊就跑。所以我们整个行程过程当中，10多天统计到的藏羚羊大概仅仅只有前前后后加起来100-200只而已。
0: 1998年，西志农拍摄的影像在东方时空中播出，节目全面真实地表现了藏羚羊的生存现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这让西志农决心用影像记录的方式继续追踪藏羚羊的命运。眼前的这张照片就是西志农1998年夏天在阿尔金山拍下的。
1: 进入那个区域，我就看到车辙，很新的车辙，我就跟保护区的张卫兵讲，我说我觉着有点不妙哎，我觉着好像是偷猎分子来过。他说不可能，他们夏天怎么会来呢？我们继续往里面进，天空中出现了秃鹫。我说真的，一定有偷猎分子来过。没走多远，发现了第一个尸体堆。这样的尸体堆，我们一共发现了11处，有89头母羊被偷猎分子杀死，还不包括已经出生和没有出生的小羊。
0: 西志农的这张照片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然基金会还以西志农的照片为素材，专门制作了宣传品。
1: 一个折页，这张照片画了一个等号，大概是4只还5只藏羚羊的这个被剥了皮的尸体，等于这边是一条披肩。那不用说更多的话，这带血的披肩，谁还好意思去买？谁还好意思去带？
0: 西志农的照片震惊了西方世界， 人们开始对藏羚羊绒织品说不。同时，在中国国内也掀起了一个保护藏羚羊的热潮。
1: 看到青藏公路沿线的巨大的铁塔也在高原输电线在修，所以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呢，就在人类的这个缝隙当中顽强地活着。因为他们要钻过青藏铁路的桥洞，还得跨过那么繁忙的青藏公路这条运输线。在修铁路的过程当中呢，你想这个绿色江河，他们的志愿者呢就和铁路建设部门呢还达成了一种就默契或者共识，藏羚羊产子的母羊要开始过的时候呢，他们的车要停，就说那几天呢有的时候要停下来让藏羚羊过马路。
0: 除了拍摄滇金丝猴和藏羚羊，西志农还将镜头对准了多种濒危野生动物。他通过野性中国，正在为中国野生动物摄影事业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年轻摄影师。与此同时，西志农还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动物和自然保护的宣传上。他尤其愿意和孩子们交流，在他看来，孩子们才是未来中国自然保护最大的希望。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小鸭子
6: 游啊游啊，
5: 游上了啊！你自己看啊，妈妈待会儿再跟你讲。嗯。
6: 忙了一天了，歇一会儿吧。
5: 不累，妈，躺躺脚啊，对您的腿有好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 三。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 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6: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34集，神父、理发师和卡迪纽突然发现，那农夫装扮的小伙子竟然是位绝世美妙的姑娘。这三个人看了越加惊奇，越加急切地想要知道这姑娘究竟是谁，因此他们决计跑出来。他们起身的时候弄出了些声响，那美貌姑娘立刻抬起头，两手分开蒙在眼前的头发，看是什么响。她一见他们，马上站起来，不及穿鞋，也不及挽上头发，忙抢了身边一捆东西啊，好像是衣裳，惊慌失措的想要逃走，可是他那双柔嫩的脚受不了山石的棱角，没走得五六步就跌倒了。那三人看见就赶上前去，神父第一个赶到，对那姑娘说道：“姑娘啊，不管你是谁，

你分明是遭了什么重大的事故，才用这样不合适的衣服遮掩着自己的美貌，跑到这样荒僻的地方来。幸喜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你，即使不能解救你的苦难，至少也能帮你出出主意啊。一个人不论遭了多么大的苦难，不论多么烦恼，只要还活着，就不至于连人家好心出的主意都不愿意听。所以姑娘啊，或者先生，随你喜欢，我们怎么称呼你都行。我劝你不要害怕，且把你或好或歹的遭遇告诉我们，我们全伙每个人都会同情你的不幸的。神父说话的时候，那化妆的姑娘呆呆地看着大家，也不开口，也不出声，活像村夫突然看见了从未见过的稀奇东西那样。神父反复劝说，那姑娘才长叹一声，打破沉默，说道：唉，这片荒山既然不容我藏身，我披散的头发又不容我冒充男人，我现在就不必再遮遮掩掩了。你们不说破我，也不过是出于礼貌罢了。事到如此，诸位先生，我只有感谢你们的一番好意，因此也不得不答应你们的要求。我只怕你们听了我那些不幸的事，同情之外，还得赔上相当的烦恼，因为我的不幸没办法补救，也没有语言可以安慰。不过你们已经知道我是女人，瞧我年纪轻轻，孤单一人，又扮成这副模样，这种种都可以使我声名扫地的。为了免得你们怀疑我的贞操，我只好把一心要隐瞒不说的事告诉你们了。这位娇美的姑娘把以上那些话一口气说完，她口角玲珑，声调柔婉，使他们对这姑娘的才和貌都倾倒不已。他们又表示愿意帮忙，请这姑娘把答应讲的快讲出来。这姑娘也不推辞，文文静静地穿上鞋，挽起头发，在一块石头上坐定，让那三个人围着自己坐下。她极力忍住眼泪，沉着清楚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安达卢西亚有个公爵的封邑，领主是西班牙第一等的大贵人。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他家业的继承人，也承袭了他的那些好的品性。小儿子承袭了他些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承袭了维利多的欺心，加拉隆的奸诈。我的爹妈是属这位公爵管辖的农民，出身卑微，不过很有钱。假如他们的家世能和他们的财产相称，那就十全十美，我也不至于遭到目前这种不幸了。因为我的薄命大概就由于他们不是贵族，当然他们也并不下贱，不至于自残家世，可是也不够高贵。我总觉得自己的不幸都是因为出身卑微，干脆说吧，他们是庄稼人，是身家清白的平头百姓，所谓世代相传的基督教徒。他们家财万贯，凭着富裕和阔绰，已经渐渐攀上了乡绅的行列，甚至是骑马的贵族了。可是他们最得意的是有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他们没有别的儿女，又很溺爱，所以

0: 我是历来爹娘宠出来的最娇惯的女儿，我是他们照见自己的镜子，是他们老来的拐杖，他们所有的愿望只要上天容许都以我为主，而且都是非常好的，和我本人的愿望没有一点参差。我不仅是他们心灵的主人，也是他们财产的主人。家里的佣人由我雇用，由我辞退，安排播种，登记收获，都是我管的。家里的油墨酒榨，多少头牛羊，多少箱蜜蜂，一句话，像我爹那么一个富农应有尽有的，全归我一手经营。我是大总管，也是女主人，我尽心竭力，他们也心满意足。我每天给牧牛牧羊的头，家里的管事人和其他雇工们布置好工作，有余闲就做些姑娘家份里的活来消遣，譬如针线、刺绣、纺织之类。有时候修养精神，扔下这些，读一读宗教书籍，或者弹弹竖琴。因为我亲身体会到疲劳的时候，音乐能够怡情养性。这是我在父母家的日常生活。我讲得这么仔细，不是卖弄，也不是表示自己家里有钱，只是要让你们明白，我从这么好的境地落入当前的苦难，并不是我自己的罪过。那时候我每天忙着许多事情，而且关在家里简直像在修道院里一样，大概除了家里的佣人，外人谁也见不到我。我上教堂望弥撒是在大清早，有我妈妈和女佣人们紧紧陪随，我的脸是遮得严严密密的，我又非常拘谨，眼睛只望着下脚的地方。可是爱情的眼睛，哦，也许该说是游荡的眼睛，比山猫的眼睛还尖。唐费南多就是那位公爵的小儿子，凭着这双眼睛东张西望，竟看见了我。
1: 这姑娘一提到唐费南多这个名字，卡迪纽立刻变了脸色，冷汗直冒，神情非常激动。神父和理发师曾经听说他的疯病是常发的，这时瞧他那模样，生怕他又要发疯了。可是卡迪纽除了冒汗倒还镇定，他别无举动，只眼睁睁地盯着那农家姑娘看，心上已经猜到这姑娘是谁了。而那姑娘呢，并没有注意到卡迪纽的激动，还在继续讲着她自己的事情。
0: 据她后来对我说，她一看见我就颠倒得不由自主，这从她的行为上都看得出来。她要对我表明自己的心，使了种种手段，她贿赂了我们全家。他向我爹妈送礼，给他们种种优待。我们那条街上每天都热闹得像过节或者庆祝什么喜事似的，每晚演奏音乐，闹得谁也不得睡觉。数不清的情书不知怎么的会送到我手里，纸上满纸诉衷情献殷勤的话，许的愿和发的誓比信上的字数还多。这些事我就不细说了，因为我要把自己那述说不完的伤心事快快讲完了罢休。他种种讨好，非但没叫我心软，反叫我横下了心，好像他是我的死冤家，好像他要赢我欢心的事都是来惹我生气的。我并不是瞧不上唐费南多的高贵气派，也不是多嫌他对我用情， 我看到这样一位贵公子对我倾心爱慕，心上说不出的喜欢。我看了他信上恭维我的话，也并不腻味。
2: 哦，我觉得我们女人不论多么丑，听到人家称赞自己美，总是乐意的。可是我自己的操守和我爹妈经常的劝告，都不容我接受他的殷勤。
0: 我爹妈已经看透了唐费南铎的用心，因为他早拼着给人人看破，满不在乎了。我爹妈对我说，他们全靠我的贞洁来保全他们的声名体面，他们叫我不要忘记自己和唐费南铎的门第太不相称。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能看得出他尽管嘴里说的天花乱坠，心上是只图寻欢作乐，并没有顾到我的幸福。他们说，如果我愿意给唐费南铎一点什么阻挡，好叫他打消妄想，他们可以马上叫我嫁个合意的人，不论本城或附近地区的贵家子弟都由得我挑选，因为凭他们的家产和我的声名，这都是好办的。我听他们提出的办法这样切实，他们的话又的确有道理，就越加坚贞自守。我对唐费南铎从不肯答应一句话，让他自以为能够遂心如愿，我没给他任何渺茫的希望。我的端重他大概以为是矜持，使他的邪欲越加旺盛。他对我表示的情谊，我该称为邪欲。假如那是正当的爱情，你们今天就不会有机缘听我讲这件事了。唐费南铎后来知道我爹妈在给我找配偶，为的是要叫他死了心，别再想把我弄到手，至少可以多几个人来护卫我。这是他听到或者猜到的，他因此就干出一件事来。你们听我讲吧。有一天晚上，我在卧房里，身边只有一个贴身的使女，屋子的门都关得严严的，防着有人钻空子对我强行非礼。当时这样小心防范，又是深闺静夜，不知怎么回事，他忽然在我面前出现了。我一看见，吓得眼前发黑，舌头发硬，喊都喊不出声。我想他也不会让我叫喊，因为他立刻跑上一步把我搂在怀里。我已经说过，当时我惊慌失措，没有力量抵抗了。他就对我说了一套话，我真不懂他嘴舌怎么会那么伶俐，竟能把假话说成真话。那奸贼用眼泪来保证自己的誓言，用叹息来保证自己的忠诚。我这个孤单的可怜虫，一辈子守在家里，对这种事情毫无经验，不知怎么的也竟相信了他的话。不过我对他只有正当的同情，并没有因为他的流泪叹气就感动的违礼非分。我最初的惊慌已经过去，心魂渐定，凭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胆量对他说，先生，假如像你这样抱住我的是一只凶猛的狮子，他要我做了丢脸的事或说了丢脸的话才肯放我，我也不能答应。这好比要把过去变作未来一样办不到。你尽管抱住我的身体，我的心却是坚贞不移的。你如果碎着自己的心蛮来硬做，我就会叫你瞧瞧，你的心远不是我的心。我是属你管辖的农民，但不是你的奴隶。你不能仗着自己出身高贵，糟践我这个出身卑贱的人。我地位低，是农家姑娘，你是主子，是绅士，可是我和你 同样的尊重自己。你的力气压不服我，你的钱财我不稀罕，你的诺言哄不倒我，你的叹息和眼泪也不能使我心软。如果我父母为我选择的丈夫凭以上种种来求我，我会顺随他，我和他是一条心的。所以先生，你现在强求硬逼的事，如果是合理的，尽管我不贪求，也愿意答应你。我这话无非表明，除了我合法的丈夫，谁也休想在我身上得到些什么。
2: 那个没有信义的绅士说，美丽无比的多诺泰呀，这就是我这个倒霉人的名字。如果你不过是计较这一点，你瞧，我现在就和你握手为盟，定下婚约。建临一切的上帝和你这里的圣母像都是见证。
1: 卡迪纽听那姑娘说自己名叫多诺泰，又激动起来。他心上着实了，知道原先猜想的果然不错。他对这件事的结果虽然略有所知，却要听个究竟，所以不愿意打断那姑娘的话，只说：“
0: 姑娘，你叫多诺泰吗？我听说过一个和你同名的人，他遭遇的不幸大概也和你差不多。你讲下去吧，回头我要告诉你些事情，准叫你又吃惊又伤心的。”
1: 卡迪纽的话和他那套怪样的破烂衣服引起了多诺泰的注意。那姑娘要求卡迪诺，如果知道有关他的任何事情，赶快讲出来。那姑娘说，如果命运还留给他一点好处，那就是他还没有丧失勇气，能够承担任何灾祸。反正他拿定主意，自己已经倒霉透顶，不能再增加一丝一毫了。卡迪纽回答说，
0: 姑娘，假如我的猜测不错，我马上会告诉你的，可是目前还不是时候，你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
2: 多诺泰说，那好吧，我且继续讲我的事。唐费南多把我屋里的一尊圣母像放在面前，作为我们俩订婚的见证。他海誓山盟，保证一定娶我。可是我没等他住嘴，就对他说，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他父亲瞧他娶了自己管辖下的乡下姑娘，准会发怒。我劝他别为我这点美貌迷昏了头，因为不能借此开脱自己的错误。我说，他假如真心爱我，要待我好，那就该让我安分，因为门第太不相当，婚姻绝不会美满，开头的一股子热情也不能持久。这些话还有些记不起的，我都跟他说了，可是没能够叫他回心转意。不打算守约的人，定约的人不计较困难，他就是那样。当时我心上自问自答，女人靠结婚升高了地位的，不由我开始。贵公子贪恋美色，或者更可能因为盲目的爱情娶地位不相称的女人，唐费南铎也不是第一个。反正我没有立榜样开风气，命运给我的体面我何妨就领受呢？即使他满足了自己的要求，也就结束了对我的爱情，我在上帝面前毕竟是他的妻子了。假如我不由他而言辞拒绝，预料他就要不客气动粗，我受了侮辱，人家不知道我怎会好端端的落到这样的地步，还会责怪我，我却无法替自己开脱。因为我怎么能够叫我爹妈和旁人相信这位公子是擅自闯进我卧房里来的呢？这许多计较
0: 我一下子都想到了，再加上唐费南多发的誓，

0: 出的见证，流的眼泪，他的俊秀文雅，再加上他表现出来的一片真情，也渐渐打动了我，是我没头没脑的毁了自己。
1: 若是想知道这位美貌善良的姑娘还经历了些什么样的令人动容的伤心故事，您请下集接着听。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猴子，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王军政对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作出批示，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深化对外交流。

0: 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1: 录音报道，讲红色故事，聚奋进力量。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的消息，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且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政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开展学习教育指明的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提高思想认识，深学细悟，笃信笃行，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着眼真查实改，动真碰硬，真刀真枪，把问题彻底整改到位，着眼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加大攻坚力度，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着眼立好制度规矩，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实行，着眼压紧压实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王军政强调，要坚持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推进学习教育走真走实，坚持把更高标准贯穿始终，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坚持把严格要求贯穿始终，强化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找准问题症结和根源，强化整改整治，切实提高针对性、实效性，坚持把实的作风贯穿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王军政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主动担责尽责，把学习教育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强化教育监督管理，优化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严督实导，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关心群众生活，改进工作方法，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强化舆论引导，宣传学习教育浸染成效和经验做法，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
0: 西藏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对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作出批示。王军政指出，值此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开幕之际，仅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致以诚挚的祝贺，向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及不缓，成果丰硕，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西藏人民也乐于同世界分享发展进步的喜悦。举办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

0: 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举措，对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王军正强调，全局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准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确保西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精彩故事，全方位展示西藏良好形象。要创新对外传播理念、载体和方式，把握全媒体传播规律，用好区内区外资源，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打造特色品牌产品，全面增强西藏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影响力、传播力。要坚持节俭务实、高效办会，把大会成果有效转化为提升西藏国际传播效能、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动力。王军正希望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立足雪域沃土，拓宽全球视野，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大力宣传推介西藏，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地走向世界，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据了解，16号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宣读王军正书记的批示并致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副书记、总干事郑堆致辞，自治区领导刘百成、于允贵出席，赵鹏主持。徐正文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丰富国际传播的内涵和价值，要优化叙事表达，打造适配国际表达的内容产品，要推进技术赋能，重塑涉藏国际传播新格局，要强化协同联动，推动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1: 在16号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国内外智库专家、主流媒体代表、海外学者及外籍自媒体创作者围绕创新涉藏国际叙述体系，在思想碰撞中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请听录音报道，聚智慧力融通世界，共情共享雪域新篇。
0: 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开幕式上，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为大家带来了雪莲花合唱。清澈的童声唱出高原活力，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的精彩片段则点燃了全场热情。七位国际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还在开幕式上获颁西藏国际传播智库专家聘书。在简洁而精彩的开幕式后，主旨论坛正式开启，16位海内外传媒学者、资深媒体人先后登台，围绕创新涉藏国际传播模式、拓宽对外叙事路径，分享前沿观察与专业洞见。中国外文局副总编辑、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雅芳：
2: 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西藏，既是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担当，更是促进治国理政经验分享、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要求。
0: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西藏国际传播特聘专家尹冬梅：
3: 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的75年是党领导下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壮丽篇章，如何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西藏，更自然地走进西藏，是我们共同肩负的使命。
0: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媒体研究中心教授马努孔达拉宾德拉纳特：
4: 我认为西方媒体记者和编辑们都应该亲自来看看西藏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我们也会传播西藏的真实生活面貌，让世界了解。
0: 就如何把真实的西藏传递给国际社会，如何构建能够走向全球的涉藏国际传播体系，与会嘉宾纷纷建言献策，并带来了一些可落地的实操建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客户端总编辑高级记者张显峰。
5: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理解与支持，共鸣与共情，这十个字道出了传播的真谛，是跨文化传播最朴素也最核心的底层逻辑。
0: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虎成，
6: 可以通过活学善用 AI 智能体，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真实的西藏，读懂真正的西藏。
0: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刘晶晶，
7: 我们正处在人工智能、数字艺术、沉浸式媒介快速发展的时代，要顺势而为，建立数字的技术，深耕实景的传播，让世界共同感受西藏。
0: 会场内外思想在碰撞中凝聚成共识，与会嘉宾畅谈创新涉藏国际传播的思考与感悟，凝聚海内外传播力量，拓宽对外叙事渠道，助力新时代西藏故事走向世界，连通世界。中国日报社美籍资深记者聂子睿，
4: 我相信用更轻松、更具趣味性的传播方式向世界传递西藏真实面貌，讲述西藏故事，会深受国际观众喜爱。
0: 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管委会副主任、副教授刘兴军，
8: 希望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西藏的变化，进而通过西藏这样的一个平台，加强我们中国和南亚之间的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
0: 甘肃国际传播中心副总编魏娟，
9: 这次大会的规格非常高，他们的发言对我来说非常有启发，要讲述人的故事，讲述高原上人如何幸福生活的故事。
0: 本次大会发布了实践西藏国际传播经典案例，树立行业参考范本。自治区还与十家单位完成了战略协同联动合作签约，同时揭牌成立了今日中国西藏会客厅，打造我区常态化面向全球的对外展示窗口。
1: 西藏台消息，16号下午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举行三场专题论坛，与会嘉宾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对话，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智慧力量。围绕破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算法时代、技术赋能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三个主题，与会嘉宾分享了国际传播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范志忠说，实现从我讲你听到共同讲述，从信息传播到价值连接，从内容出海到文化共鸣，只有真正理解海外年轻受众，真正建筑他们的社交场景和情感空间，才能把国家发展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优势，持续提升涉藏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亲和力和穿透力。尼泊尔新闻委员会前主席库马尔·夏尔玛·阿查里亚表示，如今西藏已经实现了全方位现代化建设，我们要以客观事实、平等交流、相互尊重为基础，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西藏。中联部信息传播局副局长周荣水说，雪域高原的发展奇迹与绚烂文化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璀璨明珠。中联部信息传播局愿与大家一道，不断为西藏国际传播事业提供助力。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环宙表示，西藏的传播资源是一座富矿，建议建立涉藏传播基础与料库，要把握人工智能机遇，联合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外语院校力量，打造多语种涉藏国际传播垂类大模型，构建语言智能服务平台，实现内容的多语言精准翻译和个性化适配。三场专题论坛围绕不同主题相互呼应，嘉宾们分享了国际传播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汇集了一批优秀实践案例。论坛成果不仅具备理论深度，更可直接运用于后续国际传播项目的策划与落地，为优化西藏对外传播工作体系，提升西藏文化国际影响力提供清晰路径和实操指南。新华通讯社对外部部会成员兼总编室主任程云杰说，在涉藏报道议题设置上，我们要主动研究不同平台的特点，通过制作和提供视觉化、轻量化、共情化的内容来争取最大的曝光度。 还要发现海外舆论。

0: 论场上对社上报道具有启发性的新角度和新思考，不断丰富我们的认知。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对外话语创新研究中心张九安说，通过深化西藏故事在全球范围的可理解性与心理认同感，拓展正面叙事的传播空间，授牢自主定义西藏形象的话语权，在激发情感共鸣、增进理解尊重、促进合作团结中，提升西藏议题在国际舆论场的叙事主体性与意义构建能力。西藏日报社对外传播中心副主任扎巴旺星说，西藏作为中国形象和国际舆论场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能，是直接关系到外界对中国整体形象的国家叙事的理解和认识。这次论坛汇聚了众多的业界大咖、专家学者，让我们对西藏国际传播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把握和认识，也有了一个努力的方向。日喀则国际传播中心负责人仁增旺姆说：“与这么多同行交流碰撞，让我对涉藏国际传播的方向和方法有了更深的思考。我们也将把这次大会的成果转化为实际工作的动力，不断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让更多的西藏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眼下，藏北。

0: 护生态、惠民生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请听报道。
1: 目前我标段万和站已投产使用。
2: 国道345线聂荣至纳曲段新改建工程项目是自治区重点交通工程，总投资超6亿元，主线全长 84.251 公里，线路串联聂荣县、色庆乡、尼玛乡，终点接入109国道。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大幅提升纳曲与聂荣两地的通行效率和出行安全。中铁一局国道345线项目负责人赵前：
1: 目前调涵路基施工已全面展开，年内将完成全线路基、调涵、涵水、路面垫层工程施工。
2: 针对高海拔、大风、雷雨、缺氧等特殊施工条件，项目全面强化安全管控，完善应急保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保障施工安全稳定。同时，项目坚持绿色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项目指挥部总工马春林：
3: 我们紧盯路基、调涵、泵图等关键质量环节，现场巡查、现场整改，同步抓实安全环保廉政工作，确保工程质量可控、进度可控。
2: 同时，项目建设过程中优先吸纳当地劳动力，租赁本地机械车辆。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吸纳农牧民务工2142人次，实现劳务收入超过100万元，租赁本地机械车辆创收1300多万元，实现工程建设与群众增收双赢，务工群众炖猪热蛋。
4: 我们就近务工，不仅收入稳定，还学到了施工技能。
0: 10号至15号，自治区文旅厅组织区内外10名红色故事优秀讲解员组成的宣讲团，在拉萨、林芝、昌都三地开展巡回宣讲，通过红色故事有效引导广大干部职工、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切实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履职担当、逐梦奋进的强大动力。请听录音报道，讲红色故事具奋进力量。
5: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6: 青藏铁路巨龙盘绕，复兴号驰骋高原。
2: 在拉萨，宣讲团走进拉萨三级政务大厅和拉萨市实验中学，为机关干部和学校师生开展宣讲。宣讲团成员围绕伟大抗战精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生动讲述了长征永远在路上、铁血少年营、盖世英雄先遣连等红色故事，将现场观众带回到那段荡气回肠、感人至深的历史岁月，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拉萨市大昭寺管委会人事社保处处长朗真曲尼：
7: 让我们重温了一代代高原建设者和戍边居民的奋斗史诗，深刻体会到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2: 拉萨市实验中学学生武旭彤：
8: 铁血少年营让我十分感动，同样的年龄，不同的年代，我们现在的安稳生活是靠着他们的奋勇前进，我们应该铭记历史。
2: 拉萨市实验中学教师史瑞晓：
9: 红色故事进校园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学校师生民族团结教育与思政育人的内涵，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青少年心底深植扎根，浸润成长。
2: 在林芝和昌都，宣讲团成员讲述抗战时期各族儿女众志成城的峥嵘岁月，老一辈建设者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卓嘎央宗姐妹守边护边的爱国情怀，通过一个个直抵人心的红色故事，为当地干部群众送上一节节沉浸式思政课。林芝市广东实验小学学生旦增拓铎：
10: 我的太姥爷就是一名18军战士，他和战友们从四川出发，一路修路来到了美丽的西藏。我要做一位民族团结小使者，让太姥爷种下的民族团结之花永远绽放在高原之上。
2: 中国联通昌都市分公司工作人员永熙：
11: 一个个红色故事鲜活生动，让我重温峥嵘岁月，也深

0: 深刻地感受到了先辈们的初心与担当，立足岗位，踏实做事，传承红色血脉。
1: 连日来，宣讲团走进拉萨、林芝、昌都三地机关和校园，通过一个个红色故事，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自治区文旅厅景区规划处负责人尹道坤：
2: 通过形式多样的红色故事宣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增进五个认同，让红色基因在心中深深扎根，激励大家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美丽幸福新西藏建设当中。
1: 西藏台消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15号在山南市圆满收官。比赛为期五天，吸引了来自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五省区市的近400名健身爱好者。贵州代表队队员李伟赛：
3: 山南的人特别热情，地方也特别美，我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整个来说我们收获很多。
1: 本次比赛设置柔力球、健身锅庄两大特色项目，我区派出一支柔力球代表队、两支健身锅庄代表队参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四川代表队表现突出，斩获各项目一等奖。根据赛事规则，斩获一等奖的队伍将晋级全国总决赛。四川代表队柔力球项目队员施大贵：
4: 拿到了西南片区的团体，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希望以后有时间有机会能够再来西藏，再跟西藏的球员们切磋交流学习。
1: 下面关注第2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官网发布公告，根据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管理办法认定要求，将全国635个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我区曲水青稞达斯牛奶成功入选。
1: 日前，山南市琼结县农牧区污水淤泥处理示范项目正式投用。项目依托校企援藏协同创新技术，实现了乡村生活污水养殖粪污一体化、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6: 今年以来，林芝市察隅县优化养老服务，落地三处助餐点，解决老年人就餐难题。助餐点位采取公益兜底加普惠收费的模式，布局在竹瓦根镇和下察隅镇，面向全县60周岁以上老年人。
1: 日前，那曲市深扎县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妇女烹饪技能培训，培训以实操教学为主，系统讲解了食材处理、火候把控、调味烹饪等，有效提升全县妇女烹饪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17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和那曲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阿里、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和拉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到5级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寺多云，9到26度。那曲小雨，3到13度。巴宜区阵雨，13到22度。乃东区阴转多云，10到26度。石泉河小雨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5到16度。卡若区小雨转雷阵雨，12到25度。改则阴转雨加雪，西北风6到7级，3到16度。普兰阵雨转多云，南风6到7级，4到17度。深扎多云转阴，2到14度。 安多与嘉雪转小雨，2到12度；当雄多云转阵雨，5到18度；所县小雨4到13度；嘉里小雨4到17度；丁青小雨转雷阵雨，8到19度；洛龙阵雨转小雨，10到23度；芒康多云转雷阵雨，7到21度；左贡多云转阵雨，9到22度；察隅阵雨转阴，16到25度；波密阵雨，12到21度；米林阵雨，13到20度；嘉察阴转多云，11到28度；浪卡斯多云，4到20度；江孜多云，7到23度；南木林多云，6到22度；定日多云，南风3到4级，5到21度；帕里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3到14度；错那小雨，5到13度；涅拉木阵雨转多云，南风6到7级，5到15度；龙子小雨，6到22度；班戈多云转阵雨，2到13度；拉斯多云，11到23度；尼木多云，6到27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任央，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语音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特别欣赏那种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的跑步，每晚坚持读书，亦或是每一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其实可大可小，但是它表明了一种清洁性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一定会让人的生命的质地有所不同。我想，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我是小马，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习惯就是在每晚读一本书给你听。我最期待的就是这段路上能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旅程当中。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与全世界做生意》，这是 CCTV9 经典纪录片的同名图书，讲述30多个正在发生的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业故事，也描绘出了发生在不同行业、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精彩的生意。今天晚上我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来自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编辑潘飞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在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商人，他们背井离乡，在完全陌生的国度里一点点的学习语言跟外国人做生意，也是筹谋天下。这过程应该说堪称艰难。其实每一个在异乡打拼的人，我想这样的过程都不容易。你初到异乡的时候感觉最难的是什么？又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啊？我们今天晚上这就是我们今晚的互动话题。好了，马上要开始我们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了。
0: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8: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8: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0: 放眼群路中国，转身遇见世界，用冒险接近梦想。
1: 祝你赚大钱，祝你发大。
2: 对，在这里也加工一点。
0: 凭智慧换取尊严。
3: 好朋友，好朋友。
0: 记录那些被生意改变的生活和生命。
4: Unfreeze time. Yeah!
2: The Mercy 道呢是这边非常著名的一道风景。
5: 90多的客户都来自于网络。
6: 我们是合伙人，但是。
0: 激荡的年代，他们走向世界，从最发达的地区到正在开放的国度，讲述普通人的故事，看中国如何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
7: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短片就是央视的这部同名的经典的纪录片啊，与全世界做生意。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这部纪录片的同名的图书啊，与全世界做生意。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是这本书的编辑，来自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潘飞。我们先请出潘飞。你好，潘飞。
2: 小马老师好，各位听友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
7: 大家一听潘飞的声音就觉得很标准啊。
2: 好，谢谢。
7: 潘飞以前也是做电台出身的。
2: 对，和小马老师是同行啊，
7: 所以说回到电台的这个氛围这个环境当中还觉得
2: 非常熟悉，但是也很陌生。但是感觉很亲切。最关键的是因为图书我觉得和大家来结缘非常开心。
7: 作为一个编辑，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潘飞做我，因为我做过他几本书，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推荐过水下3000米，作者张一平啊，也是潘飞做的这本书的责编啊。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与全世界做生意也是潘飞做的责编，他做的书都很漂亮啊。
2: 谢谢。
7: 品相手感啊，拿在手里，这个每天我做一本书我觉得很好啊，而且做得非常用心。所以这一个小时我们就为大家来推荐这一本与全世界做生意。咱们先从这本书和这个纪录片的关系说起吧啊。因为这个我想知道作为这个责任编辑你是怎么想到要做这样一本书。
2: OK, 我想用两个致敬来回答小马老师的这个问题。第一个致敬呢是向创作团队致敬。其实从首播那天开始啊，与全世界做生意这个片子相当于1到2个月就重播了一次。
7: 对。
2: 这么高的重播率，我想它的背后一定有很高的品质和极高的这个收视率做支撑和做保障的。另外呢，这部片在各种这个评奖当中呢可以说是屡获殊荣。周燕、张旭还有张明欢以及其他的编创团队的成员呢，他们都是曾经打造过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还有舌尖上的中国这些优质纪录片的精英团队。所以纵观这些年推出的各种优秀纪录片，多半是以传统文化为表现题材的，比如说故宫、敦煌、茶、吃食还有园林等等。这样的题材呢积淀够深，而且素材也是非常的多，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定性，而且是做了梳理，所以表现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是相对容易一些。但是越现实的题材啊其实是越不好拍的。第一呢，大家不敢轻易碰。第二呢，即便敢碰，那么怎么碰，怎么去书写与我们这个社会合拍的时代表情，其实我觉得呀是有很大的难度的。这就像我们广电行业当中的 live 节目，就像我们今天品味书香的直播，我们去做直播或者是去做录播，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啊，做直播的难度大很多。因为我们要从五杂的千头万绪的正在进行时当中去捕捉和提炼，就容不得你有太长的时间去反思和研究。这件事就非常考验这个编导的敏感，他的嗅觉、艺术再造力这样的综合素质。所以呢我觉得周燕团队啊是非常完美的展现了他们的积淀和功底，也准确的再现了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其实这样的现实题材呢不多，而且是做得如此精良的就更不多了。这是第一个致敬。第二个致敬呢，我是想向纪录片本身致敬。我知道小马老师还有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啊都是纪录片的粉丝。
7: 没错。
2: 往大了看，其实就在我们隔壁，广电总局推出了很多政策，要求大力扶持纪录片产业，各家电视台也相继推出了纪录片频道。另外也从类似大国崛起、舌尖上的中国与全世界做

0: 生意，这么一些好的纪录片一出来总是会受到人们大力热捧，这就足以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纪录片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很重要的精神产品。
1: 嗯，
0: 他们不仅承载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沧海桑田、荣软荣辱兴衰、煌煌历史，其实更再现了我们这些大国小民正在经历的悲欢离合和人情冷暖。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呀，为一部好的纪录片出书，它相当于去克服了影视作品在深度、广度和厚度方面的不足，也尽量将这个艺术生命去延长和保存下来。
1: 嗯，
0: 所以在我看来，这就像给一个英雄去树碑立传，意义非凡。
1: 嗯，
0: 周燕老师曾经说过，纪录片对于每一个编导只有一次。嗯，其实呢，我特别赞同他这句话，360行，行行都有共同语言。
1: 嗯，
0: 每一本书其实对于我们编辑来说呢，也只有一次。总的来说呢，我自认是尽了洪荒之力，在我的职业生涯能够给读者去留下这么一本书，让大家去思考、揣摩、研究和回味，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1: 嗯，你看潘飞说了半天，都说到的是纪录片的制作团队啊，向他们致敬。其实我觉得，作为听众啊，这个作为读者拿到这本书，你会感觉到，的确这本书作为编辑啊，应该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0: 嗯，
1: 给大家讲讲就是一本书的出炉这个过程吧。啊，就是尤其是这样的一本书。
0: 对。
1: 我们知道实际上电视剧的不是电视上的那个纪录片的那个脚本呐、啊，
0: 嗯，
1: 它不可能直接转换为所谓
0: 对。
1: 这本图书当中的文字啊，
0: 嗯，
1: 这个所谓这个转换过程，估计你们还是花了一些功夫。
0: 对，我想在介绍这个问题之前啊，必须得再次谢谢夏马老师邀请我今天来做客。嗯，我相信今晚是很有意义的，它是我们电视、广播、图书三个传统媒介的一次对话和合作。
1: 对，
0: 互相致敬。
1: 嗯，
0: 与全世界做生意，我觉得这七个字就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它成了一座桥梁，把我们三方桥接在一起，让我们各擅所长，互为补充，这是一份珍贵的情谊。其实您说到了这个打造的过程，我相信我应该还是很有很多心得，或者说有些感悟的。其实在尊重这个原片的这个脚本的基础上，我也做了一些延展。
1: 嗯，
0: 最重要的第一个延展就是截图。其实除了精妙的思想，纪录片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它的影像之美。
1: 嗯，
0: 我大概统计了一下，现在这本书呢，除了从片中截图之外，有将近一半的图片是由各级编导和片中人物提供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给读者带来一些新鲜感。我在这儿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比如说把著名舞剧《大河之舞》引进到中国来的张立刚先生，他提供了一张爱尔兰的舞剧演员在我们中国长城上面表演的照片。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古今对话令人十分的感动。
1: 嗯
0: 嗯，另外美国武术学校的裴康凯教练提供了他们学校的孩子被邀请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当中中场休息的时候去做武术表演。您知道在这个图片当中，孩子们站在每一个这个球员的身前和球员一起唱国歌。
1: 嗯，
0: 而且这些孩子们会不约而同的把手放在心脏的部位，没有人去教他们这样做。我想这种爱国情感其实是裴康凯在给他们教授中华武术的过程当中一直强调的武德的一种。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恒大足球学校的校长刘江南先生啊，他给我们提供了一张照片，一群孩子从左向右的飞一样的奔跑，就仿佛在展示着我们中国足球蓬勃的奔腾了希望的那一天。
1: 嗯，
0: 这是这一块。另外我还得要重点提示一下，我们读者要关注一下我们片子当中的我导我说这个栏目啊。我们这本书当中其实这个栏目呢是特意为这本书来设计的。
1: 嗯，
0: 还要重点提一下第二集和第四集导演马宇杰的这一部分，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 嗯，
0: 因为其他的编导呢都是单篇文章，而他交过来的是日记体。那从体力来说呢，其实原本是不符合我们出版这个业界的规范的。
1: 嗯
0: 嗯，但是我读了他的文字，就被他当时这个采访过程当中走过的山山水水，以及他那种非常原始的蛮荒的那种心理历程所打动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也就做了一个基本的编辑修改，几乎是原文不动的把它放到了这个书当中。我相信通过这些幕后花絮一样的文字呢，我们的听友、我们的读者们一定可以更好的了解与全世界做生意何以诞生，何以如此优秀。
1: 嗯，
0: 当然我自己呢也手痒痒，在书后写了一篇编辑手记。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做纪录片还是做图书，都跟这个怀孕一样，它是一个让你得意、感动、辛苦 但是又有所收获的过程，其中况味是甘苦自知。好在我们还可以借助这个文字来进行一个媒介性的这种表达。另外还有一个栏目我想请大家来注意一下，就是每集的后面我们加了一个追访。
1: 对，
0: 因为纪录片常常因为篇幅的缘故啊，尽量去浓缩了受访对象的语言，所以呢我觉得在电视行当就是往往100个小时的素材可能最后被剪成了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也是常事儿。我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就常常会被片中人物的那些鲜活的故事所感动着迷，从而心生疑惑。我就在想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精彩故事呢，所以呢我就给片中人物额外提出了很多问题，拜托我们的编导啊去追问他们的心得。这些心得包括他们当时面对镜头因为镜头所限没好意思说，或者来不及说，或者被编导剪去了的一些未尽之言。另外节目播出这几年以来他们发生了什么变化，我想大家一定跟我一样非常的关心吧。应该说这一部分的文字更加活生生地呈现了他们对生意的理解。最后呢
1: 就这些部分实际上都是对纪录片的一个延伸。
0: 没错。最后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材料，这个背景材料其实不可或缺，因为纪录片呢会忽略一些事件背后的背景材料，它如果是即便提及的话也只是一句话，不会重点的去过分纠缠，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影视作品当中是很容易被我们观众忽略掉的。就是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我当时为了加强对这个片中人物的更多了解，我会去百度一下，看看他们的个人简介呀，然后是公司进展。这一搜就不要紧了，好家伙，一下子搜出了很多有意义的一些材料，是我从片子当中没有办法去看到。但是我相信编导们，比如说周燕他们团队在开选题会的时候肯定会研究过这些材料，但是我们在片子当中没有办法去了解。所以呢我就阅读了这些背景知识之后呢，我更能觉得就理解这个片子当中所传递的一些情绪和内容，就更能知晓这个片中人物他们做出一些举动的深意。所以我转念一想，如果在做书的过程当中加上去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读者获得跟我一样的感受。哎，我只能说这些背景知识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如果说我不去搜一下，不去加在书当中的话，我觉得我从来就不会了解有些知识，我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比如说像国家的走出去战略、去海外种植、国际公平贸易认证、丝绸之路上的伊犁侨乡和顺、红帮裁缝，还有这个于新欧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等等。所以从这些背景材料当中，小马老师您知道吗，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国家、民族还有生意人为了经商，为了把生意做到全世界去，动了多少脑筋啊。
1: 你看我们通过潘飞这个滔滔不绝的讲述，就能知道他为这本书做出了多少这个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央视纪录片的同名书《与全世界做生意》。
2: 中央电视台《与全世界做生意》栏目组著的这本《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同名书，讲述了30多个正在发生的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业故事。摄制组足迹遍布亚非欧北美南美和南极6大洲，在中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印度、蒙古、缅甸、卡塔尔、印尼、肯尼亚、埃塞俄比亚、阿根廷等12个国家对故事进行纪实跟踪拍摄和采访，描绘出发生在不同行业、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精彩生意，以及被生意改变了的生活和生命。本书记录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的生存面貌以及对财富和梦想的理解，通过生意人特有的创业精神与合作理念，呈现中国人的商业智慧，展现中国和世界的有效交流和共同进步。
1: 与全世界做生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们的一本书。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啊，就是这本书除了是所谓纪录片的延伸之外，它可以做纪录片的比如说教程。
0: 对，
1: 真的，我真的觉得它可以做这样的就是教学的用途，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这编导怎么来编一个纪录片啊，怎么来追访，怎么来采访的过程啊，完成一部这个纪录片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
0: 对，
1: 这些都可以 由他来承载。
0: 没错，可以当一本教材好好去读一下。
1: 嗯
0: 啊，尤其学影视的这些学生们，
1: 对，
0: 我觉得也可以好好去看一下。
1: 嗯有听友说了啊，不管是纪录片还是图书，与全世界做生意这个字都很有深意啊。作为编辑，你觉得这个深意在哪里？
0: 我觉得小马老师问的特别好。我个人觉得这几个字，不管是做纪录片的片名还是图书的书名，都在营造一种语境。
1: 嗯，
0: 这个语境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来去说一下。首先，我觉得是在献礼一带一路。这一带一路浅显的说，是用生意铺设中国通往并连接全世界的一条商路。可喜的是，我们中国人就是用生意重新把中国带回到了世界之巅。
1: 嗯，
0: 比如每年双十一，我们各家电商屡创惊人的销售业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像我们片子当中的张华荣的华金集团一样，他走出国门去外国投资，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到世界500强，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1: 嗯，
0: 第二个我觉得是歌颂一个创新型社会。那可能说全民皆商稍微有点过，但是我想请小马老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稍作思考。第一，您是不是也变成过微商？另外，在双十一淘宝网屡屡创下销售记录，您为此一定贡献了不少吧？对。第二，我相信您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当中一定有那么几个正在做微商的朋友吧。啊，卖得热火朝天的。第三，此时此刻，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一定是刚刚结束了跟朋友的商谈，签下了一笔大单子，正开着车，带着满心的喜悦啊，奔驰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边听我们的节目边整理着明天工作要用到的商业计划书。
1: 嗯，
0: 所以落实到生意层面，我觉得这种创新体现了什么呢？通过生意我们创造财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营管理模式，以及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创造新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第三，我觉得要重点提一下的是赞美工匠精神，因为这些生意人是生意这个世界当中最可爱的人。其实我在与全世界做生意这一片子当中呢，也有这么一群勤劳的小生意人。他们的智慧和职业精神呢就非常值得赞美了。比如泰州的这个木雕师傅，他们不肯为别国商人提出的那种有悖于中国传统工艺的独特要求而屈服，你出多少钱我都不干。
1: 嗯
0: 啊，这种执拗呢就表现出了他们的坚守。另外呢还有红帮裁缝，他们精工细作，在我看来呢，他们不仅为客户提供了高级的定制成衣，更提供了一种定制化、精细化的一对一的温馨服务。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在他们身上的那股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啊，要做就做好的精神头也是非常让人感动的。的确是与我们正在倡导的这种匠人精神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与全世界做生意这几个字看似很短，但是它背后的深意的确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咀嚼了。
1: 嗯，来，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保持同步啊，大家在分享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也是源自于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当中的这些中国商人，他们都是背井离乡，在完全陌生的国度里，一点点学习语言，筹谋天下啊，这样的过程的确是堪称艰难。其实每一个在异乡打拼的人都不容易。大家初到异乡的时候感觉到最难的是什么？来，我们同步关注几条。沂蒙山小调说，刚到异乡的时候感到最漫无目的的啊，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啊，有点怕啊，有点担心，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慢慢的适应这里的生活。当有了关于这座城市的朋友，有了这里的根基之后，你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孤单，时间久了呢，已经不愿意离开这座城啊，害怕再一次重新开始。他说到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内心当中都会面对的问题，就是怕改变啊。
0: 对，
1: 当你面对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其实你融入这个过程其实是有点艰难的啊，需要一个时间。
0: 对，
1: 苏北草根新闻，在异乡他地主要是沟通上会有些障碍吧，到一个地方去就一定要做足功课，了解那里的人文风俗啊，确定自己的目标，然后和当地人沟通起来才顺畅。每一个在异地打拼的人都不容易啊，努力融入到圈子当中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再来分享，这是浅源，他说正在去异乡的路上，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四的新生啊，职场的新鲜人，要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环境，心里还是觉得蛮担心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迈出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他说我们应该定期对记忆进行一次删除，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当中摒弃掉，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我想一个想太多、容易敏感的人，往往过得是不快乐的，因为太在乎了。其实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自己过不去的心情。心若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自己才是人生的作者，又何必将剧本写得苦不堪言。各位，你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位朋友。今天约会的是这位啊，曾经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带来他编辑的《水下三千米》，他就是来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潘飞，这是粉红兔子啊。他说这个读过《水下三千米》啊，他把我带到了世界各地的海底世界，让我大开眼界，图书非常精美，我很喜欢。
3: 哦，谢谢这位，
2: 就是潘飞编辑。
3: 是，谢谢这位粉丝。
2: 对，在我们节目当中推出过，所以这位朋友可能记住了啊。
3: 嗯，
2: 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下面这位朋友他说，在异乡打拼，觉得辛苦不易，忍受孤独，无人倾诉，下雨没人送伞，一个人走完四季，冷暖自知。可是很多人其实和你一样，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该奋斗的年龄，别选择安逸，度过一段自己都能感动的日子，相信你想要的岁月统统都会还给你的。
3: 小马老师非常感动、
2: 嗯、
3: 其实这些网友的留言让我想到了片子当中，您应该还记得Christina、
2: 嗯、
3: 那位女孩、
2: 嗯、
3: 她在意大利做的美甲生意，她想到自己祖国的时候眼角噙满了泪水，我觉得那一幕让我非常的感动。
2: 嗯，
3: 独在异乡为异客，
2: 嗯，可想而知他在那个、陌生的那个国度当中，
3: 对，
2: 要走过多少艰难的路，才能成就他自己，是吧？
3: 没错。
2: 来看童话的四季，说初到异乡，首先感觉到就是生活的障碍，比如说医疗、购物，然后就是沟通障碍和当地人的交流，最后是情感障碍，就是自我身份的这种认同。经过这三个过程的拼搏啊，需要好多年，但是呢，最终我还觉得我是可以融入的。人的社会性其实是很强的，需要自我激励，主动探索。
3: 嗯，
2: 说得多好。
3: 没错
2: 啊、嗯、
3: 看来我们很多听友是非常有生活经验的。
2: 是。来，我们继续分享大家的留言啊。他说这位朋友小梅，这部同名的纪录片我也看过，非常的精美，而且被每一个故事所感动。这样我们接下来就打开这本书、
3: okay.
2: 潘飞给大家讲一讲，因为你做编辑嘛、
3: 嗯、
2: 肯定有你印象深刻的一个主人公啊，讲讲他的故事。
3: 好，小马老师，我还是想结合我自己后期的这个编辑工作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2: 嗯，
3: 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书104页的一幅组图，
2: 嗯
3: 啊、大家如果说手上拿到了我们这本书的话，可以去好好看一下。
2: 嗯、
3: 这幅组图呢是第三集陈佳宁和陈风凡父子的成衣店里的裁缝、
2: 嗯，
3: 他们在给顾客量身剪裁做衣服的一些图片组成的。
2: 对，
3: 其实这些图片啊不是截取自片中，而是来自一本画册。
2: 嗯、
3: 我给大家来讲讲这期间的故事。我当时看到这个第三集的时候呢，就注意到陈风凡他准备颠覆他父亲的一些经营方式，做一本让大家现在觉得很流行、很时尚、很国际化的那种产品展示图册。
2: 嗯，
3: 他算是一个很叛逆的人，嗯，敢于有违父命，甚至打破了红帮裁缝这个集体的一些成规。嗯，如果大家留心，就应该记得片子当中有那么一幕，就是他召集了很多模特和摄影师，在他的店里去拍摄的这个场景。所以在编辑这一集的时候，我就非常关心。哎，我当时就在想，这本册子到底做出来没有呢？
2: 嗯，
3: 我后来就立马通过片子的制片人张旭，还有制片统筹张鹏，就找到了这个第二集的这个编导杨小青。
2: 嗯，
3: 拜托他找陈风凡去落实一下。没想到这本册子果然真做出来了。
2: 嗯，
3: 还从上海快递到了北京，到了我的手里。嗯，当时拿到这个册子的时候，小马老师您知道吗？我非常的惊喜，嗯、因为他做的非常的精美。精致，用的是麂皮的封面，而且里面很多这个图是用的微距拍摄。
2: 嗯，
3: 它捕捉到了裁缝的手与这个剪刀、粉笔、皮尺、针线、衣料、顾客的身体的那种亲密接触、
2: 嗯、
3: 就非常形象和全面地展示了红帮裁缝的匠人气质。
2: 嗯，
3: 那稍微我说点这个题外话啊，红帮裁缝呢，其实是我们近现代中国服装史的主体，它有很长的一个历史轨迹。在老上海提起宁波人，很多人就会立马想起当年那些在上海滩扬名立万的红帮裁缝。
2: 嗯，
3: 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服装史上，红帮裁缝是创立了五个第一：中国第一套西装、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家西服店、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很了不得。
2: 嗯，
3: 所以我当时很佩服陈嘉宁他们这些红帮裁缝，对他们也是心生敬意。
2: 嗯，
3: 然后我就从这本册子当中呢，就挑了很多图片，然后又找杨小青编导提出来，向他提出了我的一个希望，希望他帮忙再找一下陈风凡，把这些图片的原稿拿过来，我想用在书当中。然后呢，让我就非常喜出望外了。陈风凡呢也比较信任我们，直接把这本册子的设计 PDF 文件给了我们。
2: 嗯，
3: 让我非常便利的就从里面拿到了高清晰度的图片，因为我们做图书的要求这个印刷的质量非常的高。
2: 嗯，
3: 在此我当然要感谢陈风凡先生的信任，也感谢张旭、张鹏的穿针引线，还要感谢杨小青编导，在这儿我要重点提示一下他，不知道此时此刻杨编导在不在收音机前，他跟我通过电话，然后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呢，编辑的过程当中也跟我讲过很多关于陈家父子的故事。
2: 嗯，
3: 还有片子结束之后，陈风凡从陈嘉宁手中接过了这个衣钵之后的一些状况。
2: 嗯，
3: 因为我们杨编导是亲眼见过陈家父子，也更了解他们，那么在后期一些文字的精准度上，他给我提供了非常严肃的把关在这儿，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他。他和我一样，就带着一种动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去继续观察片中的人物的一举一动，而且是从他们身上有所反思。这一点让我从我们这些编导当中身上也学到了不少可贵的一些品质。
2: 嗯，
3: 非常感谢他们。
2: 你看，通过你的介绍就能感觉到他们对于工作的这种认真的态度啊，对于事业的这种追逐啊。
3: 嗯，
2: 来，我们同步关注大家的留言。这是鱼子酱，他说梦里梦外身是客，唏嘘寻梦一场空。其实我觉得你所有的付出都不是空啊。
3: 嗯，
2: 他都会成为你这个所谓的履历表当中的一幕啊，就是所有的付出都不是白付出的。下面这位起风了天涯，他说孤独吧，无依无靠，去了一个异地他乡的感受就是这样的。还有这个又见初雪，他说看什么都是陌生的，当你身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你内心会有不安，会有动荡。我觉得寻找安全感啊，是我们很多人就是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寻求的一个依托吧。
3: 嗯，
2: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这个所谓安全感。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这本书《与全世界做生意》啊。
3: 嗯，
2: 刚才我们说到了“与全世界做生意”这几个字的深意啊，现在又有朋友提到了，是说，那做生意这几个字有怎样的理解啊？尤其是在你又是通过纪录片又是编辑这本书啊，对于这几个字怎么理解？
3: 向鹏老师，我想请你给我一个特权。
2: 嗯，
3: 刚才这几位听友，我觉得他们的留言非常触动我。
2: 嗯，
3: 我想把第二集《去远方》的这个前面一段片首，当然我们的配音吴江老师的声音比我更好，我想把这段话念给他们听，行吗？
2: 来，
3: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勇气和冒险的精神，他们逾越地理的距离，突破心理的疆界，在怀疑与冲突前行，用自己的方式闯入全新的世界。哎，我觉得这种历程其实也是一段心路历程。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问题啊，我想从第七集编导李燕的编导手记里提到了一件事儿来说起。2016年夏天的时候，结束了此片的第二年，怀着对商业的崭新认识，我们入戏太深的李燕编导就跃跃欲试，开始做起了微商，甚至他还仿效他负责的第七集当中的那位江西茶叶商人洪鹏那样，加入了公平贸易的环节。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去反思一下，历史的来看，从封建王朝最初的重农抑商，小商人在社会阶层当中处于极低的地位开始，然后再到盛唐时期的万国来朝，再到明朝资本主义的萌芽，最后再到清朝的闭关锁国，那种畸形的祸国殃民的鸦片贸易。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个民族在做生意这件事情上态度是摇摆不定的，不仅反映出历朝历代的国策治国理念，我觉得更折射出我们的文化脉络、民族特质还有民族性格的善变。
2: 嗯，
3: 而著名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我觉得更是 我们中国曾经作为世界中心国力强盛的最佳反应。那回到我们当下吧，我们当下发生了很多大事都与这个做生意有关系。13年的时候，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贸易大国。14年，我们中国又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新规划。就是这样，做生意呢，可以说我们中国重新又回到了世界之巅。不仅仅是李艳编导，其实我从我们片子当中的很多编导这些人物，我都看到了生意作为介质的一种作用和力量。那除了 GDP， 除了外汇这些数字，我相信通过与全世界做生意，我们也在输出文化价值观、国民形象、精神面貌，让中国影响全世界，这就是我们官方常常强调的软实力。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都以做生意为荣。当马云等商业大家，成为各国政要精英的座上宾的时候呢，我觉得足以证明商人的地位。我们的中国高铁、中国的核电厂，这些带着 Made in China 标志的中国产品，正在成为我们中国广交五大洲朋友的重要抓手。这跟我们国家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言传递的信号一样，中国要做领导世界的核心力量，但是不会走某些国家的单方面的强权和霸权，而是倡导一种对话和平等。因此我觉得与全世界做生意就是达到这种状态的一种最好的途径，释放出了一种善意和诚意。因为在生意当中，小马老师，我们去看，有买有卖，有甲方也有乙方，任何一个巴掌都拍不响，这是一个双方甚至是多方才能完成的平等行为。所以生意中啊，大家都追求一个什么局面呢？是 win-win， 用英文来说双赢局面。我觉得这个单词很有意思。 win-win 就跟我们中国人结婚去贴的喜字一样，它是双喜，有丈夫还得有妻子。其实我们生意伙伴追求的也是这种皆大欢喜。这部片的总导演周燕女士在这本书的序言当中啊，为商业精神提炼出几个关键词：规则、交流、合作、妥协、创新、共赢。其实我想请各位听众和我一起思考，难道这些关键词不正是我们现代文明越来越崇尚的一种契约精神吗？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您现在正在开着车，您去逛动物园，在与你办公室的同事一起合作，或者你跟人发生了纠纷，我想这些关键词就会派上用场了。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商业世界里的游戏规则，其实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安全、快乐、健

0: 康有序的活着必不可少的一种生存指南。
1: 嗯，
0: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啊能够通过这本书，阅读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于与全世界做生意这部纪录片的一种纪念啊，从这个片子当中，从这本书当中，你去看到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记住片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更应该在某些时候认真思考一下，当生意已经无孔不入地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那么你在金钱、知识、心理、技巧、法律这些层面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呢？
1: 嗯，你在说的过程我始终在想，该不会有一天你也会放弃所谓编辑的工作，也投入做生意的行业？
0: 也有可能。
1: 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这本书《与全世界做生意》。
2: 与全世界做生意这本书忠实载录纪录片脚本，以求为创作团队、采访对象以及观众留下珍贵的纸质档案。与此同时，为使读者获得更为饱满的内容，本书大力拓宽篇幅，比如截取若干背景资料，补充纪录片中又于篇幅未曾交代的时代背景，邀请纪录片总导演、制片人、策划人、作曲各级编导撰文，分别从各自角度讲述他们参与纪录片创作时的体悟，对重要的片中人物进行追访，道出他们在镜头前未曾尽言的心里话。
1: 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同步啊，有人分享话题，有人也向潘飞提问了啊。
0: 嗯，
1: 他特别想了解一本书大概就比如咱们就说今天这本书啊，与全世界做生意，大概你是用于多长时间编辑完成出版的这个过程？
0: 其实按照我们日常的编辑流程或者是我们出版业界的一些规矩来说，我们应该可能会要用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在做这部片之前，我是把这部片做这本书之前，我是把这部片是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1: 嗯，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跟制片人张旭去坐下来谈的时候，我已经拿出了非常成熟的这个策划方案去跟他去聊，对，怎么去执行，怎么去让他找各个编导去找片中人物，已经把我的构想大概就提出来了。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热爱啊，真的是兴趣是人生的第一老师。你做任何事情，这个兴趣或者你喜欢它，你会加倍的去投入更多的精力。最后这本书也因为在我们很多领导同事还有我们团队的这个帮助之下，可以说是短短三个月之内就把它做出来了。当然这其中真的是付出非常的多，我相信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同事、我们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而且每个人都加班加点，大家也拿出了一股劲头，为的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两个致敬，向纪录片致敬，向创作团队致敬。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去了解纪录片，去热爱我们与全世界正在发生关联、发生生意的这种行为，这种现实状态下，我想李青编导他作为商挣了点钱，他一定生活会更加的五光十色了。他可以拿着钱去周游五湖四海。我相信每一个人从这个生意当中都会感受到这份力量。我想我做一个编辑或者说我的团队们，他们听到哎，与全世界做生意这么好的纪录片，大家都拿出了十倍的这种热情或者劲头去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1: 我给大家透露一个细节吧啊，因为这个潘飞说着说着就会说到纪录片纪录片的编导还有这个纪录片本身多么多么的优秀。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是在我一月份参加这个北京书展的时候，潘飞当时就已经吸了鼻子，后来整个过年期间就在整个发烧的过程当中，都是因为在做这个书的过程当中这个耗费的心力太多。
0: 对，我相信周燕团队他们当时在做这个片的时候也应该付出了非常大的这个艰苦。
1: 好，第二问题有朋友问了，什么样的人适合读这样一本书？
0: 实际这本书啊，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只能说与全世界做生意，首先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呢，一定会产生一个误解，没有看过片子的人会认为它是生意经。其实我想提醒大家，这部片不是讲如何做生意，不是停留在这种冷冰冰的说教层面和技术层面。那我相信大家看过艺术人生这个节目，艺术家不是有艺术人生吗？那么这部片其实告诉大家的是生意人的那些五味杂陈的生意人生。所以在这部片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我想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以及能够有缘跟这本书 封面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你的生存面貌，你的商业智慧，你对财富和梦想的理解，和你由此产生出的各种情绪碎片，喜怒哀乐，都会在这些人当中可以找到。我举一个小例子，吴富兵啊，他的姐姐和爱人，他们在浙江义乌可以说是腰缠万贯，可是他们有时候会不开心。
1: 嗯，
0: 我相信这个情境很多人都体验过。当你拿到了很多奖项，你工作业绩也非常好，你拿到了优秀，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比如说这此时此刻你还会有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情绪。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生意它改变了我们很多东西，当然它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会让我们得到一些东西，也会失去一些东西。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妨看一看。刚才有几位大学生，我相信将来在这个创新型社会当中，他们可能会去创业，对吧？通过这本书你去看一下我们周遭的同胞啊，你的亲朋好友，他们在经历怎样的一个喜怒哀乐这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我觉得大家都能感同身受吧。
1: 读故事的你会被其中的故事所深深的吸引，想找生意经的可以在其中找到所谓的经验啊。想能够通过这样一本书得到一些专业上的指导，比如说影视片这个纪录片方面的这个学习，那我觉得这样的编导其实你也可以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对应的点。
0: 没错。
1: 所以一本书其实传达的功能还是很多啊。
0: 嗯，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晚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谢谢潘飞。
0: 嗯，谢谢小马老师。谢谢各位听友。
1: 感谢各位听友跟我们保持同步，明晚品味书香我们再见吧。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明天上午10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今年6月15号至21号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宣传周期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将聚焦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等活动，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昨天，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零一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昨天，一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在上海完成了全程自主决策的乒乓球对打，这在全球尚属首次。在与人类对手的连续对抗中，机器人无需遥控、脚本或人工干预，独立完成视觉感知、轨迹预测、全身运动规划与精准击球的全闭环控制。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带领新华社摄影队和世界三大通讯社的摄影记者同台比拼。
3: 你的器材，你的通讯设备，都是一流的，你不该哑人。
2: 精彩转瞬即逝，他却总能抓住机会按下快门。
3: 我有一个期待画面，但是期待画面它是有来源有基础的。
2: 本期口述赛场瞬间，罗庚前。本期口述人罗庚前，生于1950年，资深体育摄影记者，新华社摄影部体育新闻摄影采编室原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2008年8月20日晚10点20分，北京奥运会男子短跑200米决赛的发令枪即将在国家体育场打响。这场比赛的夺金热门，牙买加运动员博尔特无疑是全场的焦点。国内外很多媒体的记者都正对着跑道终点架起了长枪短炮，希望能够拍到博尔特比赛时的精彩瞬间。然而有一个记者却端着相机守在了终点线以外30米的地方。
3: 我呢心想，他那么高的个儿，那个大步场量起来以后，如果说他拿了冠军了，他会顺那个弯道啊一直这么冲过来。我心想，我如果想拍他那种夺冠以后那种激情啊，你如果正对着他的时候，当他激情开始爆发的时候，他很可能是从那弧线啊。所以我说押宝，我就跑到鞋子那地方，都到了中间靠那边。但是我心想，如果他要是真能最后冲到我这边来表现的话，我说我那真逮着了。如果他不是这样，那我就认了。
4: 博尔特位于第五道，他的起跑时间并不是最快的，但是他迅速超过了所有对手。
2: 博尔特的比赛过程固然精彩，罗庚前却觉得，如果博尔特能够最终夺冠，那么在他夺冠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喜悦之情一定更能令观众动容。
3: 奥运会跟其他的所有的大赛不一样，就是这些人在夺冠以后他的那个状态，你会觉得非奥运会莫属，只有奥运会才有可能激发出人的这种情感。你像雅典奥运会，你最后刘翔，你看你冲刺完了以后，那个人的眼睛都跟那个要流出来一样。他们拍的照片，眼睛都那样。那刘翔，你现在再出那眼神是出不来的。拍他们拼搏这个过程之中，你肯定非常理解他们那种胜利的那种激动，失败的那种懊恼，包括举重。你看那举重，把人举完以后，哇，那个蹦得非常高啊，那种激动。说这种你非常理解。
2: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罗庚前的身影就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大体育赛事中，跳水、游泳、体操、击剑、篮球

0: 球、乒乓球，但凡说得出的体育项目，罗庚乾都用照相机记录过那些比赛的瞬间。不过，一场比赛中令他最为感动的时刻，却往往出现在比赛结束。1997年9月13日，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中国队在大连金州体育场2-3不敌卡塔尔队，从而宣告冲击1998年世界杯失败。
1: 这场片子，他这么仰天长叹，不是因为说我没冲世界杯，当然也有，他主要那个球也非常遗憾，他确实也很遗憾。所以这张片子当时拍完以后，我就记得是人民日报海外版还是哪儿报纸特别大幅的登在头版，叫范大将军仰天长叹，中国队再次冲击世界杯未果。冲出去的时候，然后好多报纸就知道这张照片，就问我们想要就上一届世界杯那个范进那张照片，你们能给我发过来吗？做一个对比。就是我们经过冲了几年，最后终于冲进去了，就是米卢带着我们那队冲进世界杯了。但是人家要的是前面那个，就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就标志着中国那种征战世界杯那种征程，几次冲击未果。
0: 有人说罗庚乾的运气总是很好，经常能抓拍到很多难得一见的场景。但是罗庚乾在刚刚拍摄体育赛事的时候，也和很多人一样，因为缺少经验而留下了不少遗憾。有一次，在一场跨栏比赛开赛前，罗庚乾在跑道侧面找了个有利位置，架好机器，凝神静气，准备拍摄。
1: 我刚开始拍跨栏的时候就非常可笑，我认为非常简单，跨栏这东西你肯定你要从这个栏上过吗？是吧？然后我就把这栏架子框在我那个镜头里头，我上面留了一块地儿，我就想等你这人进来以后，进到我的画面里，我一快门，你不就是一非常完美的一张画面吗？啊，就这样在等着，就在这镜头里等着，然后当那边放枪，我就等，死等。然后我觉得，哎，好像进来人了，啪，我就按了一下快门。那时候当时还胶卷呢，按快门以后，我心想，哎，挺好的，但是我真没看清楚那个人飞出来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姿态。我就觉得呜一闪就从我镜头里就飞过去了。
0: 几天以后，当罗庚乾看到自己拍下来的照片时，却一头雾水。
1: 胶卷冲完以后，我就去找，我说我那张照片到底拍怎么样？嘿，我说没有，怎么？我说我干嘛又拍两张空的栏架子呀？这光是栏架子。我说我是试着拍过吧，这个栏架子。那我说那人呢？后来我才发现那个照片上有一个后脚跟，就是那个人早都跑过去了，就是一个脚后跟在那儿的时候，就是你按快门是有反应的，你从那个按到它传导，最后那快门响，还有你看到以后你再反应过来再按，根本就来不及，就非常可笑的，就说你这种拍摄方法。
0: 一个好的体育摄影记者首先必须是体育方面的行家，不仅要对自己所拍摄的项目非常熟悉，同时还要对所拍摄的运动员以及他的对手非常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最适合的角度和时机去拍摄。2008年好运北京测试赛男子110米栏项目开赛前，罗庚乾把镜头对准了中国运动员刘翔。
1: 刘翔是左腿攻篮，左腿攻篮上他是应该是抬右臂的，篮上的时候是左腿在前头，是右臂在下，这右臂是抬的。很多篮，很多人可能右臂抬得更高，有的右臂抬得低。那么你要说他跑，你在他这边，在他左边拍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顾虑，是吧？前几个篮他可能还没有冲出来，没有领先，没有一马当先的感觉。你到了后几个篮，他的那个望其项背就没了，因为篮上可能就他一个人了。那其他的人都被扯得很远，这画面就很没意思了，就不是刘翔在跟谁比赛嘛。所以我就想了想，重点放在第四个栏，然后一个30度角，这样的话他那动作表现非常充分。
0: 1982年，罗庚乾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来到新华社瞭望周刊。 两年后又进入新华社摄影组，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因为罗庚乾酷爱打篮球，所以他对拍摄篮球比赛情有独钟。1987年，他拍摄的照片中锋郑海霞出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 那阵去首体拍的时候，是他那阵是跟当时叫苏联，就是俄罗斯，跟他打两场比赛。第一天就有这个出场这个仪式，机长似的，一个一个报。第一个出来的时候就没人机长，他站在那儿。你到反正第二个出来就跟第一个人机长，第三个出来跟前两个人机长，所以最好是最靠后出来那个一排人啪啪啪啪啪一块机长，那可能就更选择就更气派一点吧。往往那些大个都最后才出来。哦，我这一看郑海霞跑出来，哎呦，我当时觉得这么棒。我说这个，因为我之前采访过郑海霞，我觉得郑海霞他真是觉得自己就为篮球而生的这么一个人。他对篮球那种爱，你像他一个2.04米一个女孩子，她嫌自己长得不够高，她居然她觉得她还要长，

0: 你像她一个2.04米一个女孩子，她嫌自己长得不够高，她居然她觉得她还要长，她每天都要去量个，希望自己再长。这次再出场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她。
1: 罗庚乾举起照相机，连拍三张，最终选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发表在当年的《瞭望周刊》杂志上。
0: 后来，这个张照片有了以后，业界的人士就发现这么一张照片。我记得《人民日报》的蒋铎，那个是老前辈了，那是老的摄影记者，还专门在《人民日报》评这张照片。我当时觉得挺光荣的，是吧？一张这么一张照片，居然上了《人民日报》，不是说你报道什么，是专门评价。这种是好像是在体育摄影里的一种突破，就是一种展现这现场人物风采的一种。
1: 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人在拍摄体育运动的时候，通常都会把镜头对准比赛过程中的运动员，用他们奋力拼搏的瞬间展现运动之美。而罗庚乾的这张中锋郑海霞出场，则反映了运动员的精神面貌。
0: 但有很多事儿是这样，你在运动场上，尤其是一种，比如说足球，是吧？当他那个情绪出来以后，你不能，你虽然激动，但是因为你是个摄影记者，你的相机要非常稳定，要把它抓住，屏住呼吸，把那相机握得稳稳的，是那种感觉，就是哎呦来了来了，哎呦来了，咔啦咔啦，一边儿快边儿，然后你的人。不能是那个，哎呦，你这一哎呦，这个相机就直颤。
1: 作为一名体育摄影记者，罗庚乾在工作时，大部分时间都要求自己不能被现场气氛或运动员的状态所影响。但是有的时候，他却要跟随运动员的节奏，调整快门速度和自己按动快门的时机。2005年第10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5000米预赛中，罗庚乾拍摄的中国运动员邢慧娜就让人耳目一新。
0: 她是纵向的，她跑5000米要跑很多趟，如果你来一趟跑一趟，这样跑来一趟跑一趟，旁边人稍微换一换，是吧？这就没有多大意思。所以我呢就到看台上了。你在看台上高的角度呢，你就能够看到很多人的脸，是吧？你平面的话，前的人挡后面的人，对吧？你较角度高一点，其实人脸就都露出来了。然后邢慧娜又是被他们夹在中间，我就觉得纵向的追着给他追过来。然后在追的过程之中呢，我就发现这个邢慧娜她每到落地的时候，她头发是往上扎的，头发要扎起来，等他一抬腿的时候头发就下去，而且他落地的时候是相对静止的。如果我的相机跟他落地的时候同步的时候，他是相对静止的，他跟别的那个正在空中的脚步不在空中，他也会出现一种速度差。所以我拍照片，你总是希望什么，就希望只有邢慧娜一个人清楚，相对清晰，其他的人都比较虚，这样的话就重点突出嘛，啊，所以我说这个倒有可能。所以邢慧娜从那边一进了这个百米的纵线跑道的时候，我就开始给她数点儿，每个落地那点儿，然后我那一二一二一二一二，我跟着她那一二摁快门，一边镜头往下追，一边跟她一二摁快门。
1: 新华社发表的照片都不允许进行后期处理，所以要想求新求变，拍出在视觉上更有冲击力的照片，摄影记者少不了要动一番脑筋。最终这张照片果然出现了罗庚乾期待的效果。正在跑道上奔跑的几名运动员中，只有邢慧娜一个人的脸是清晰的。
0: 我们那同行里都说，哎呦罗老师，你这怎么拍的？这种纵向追拍，那些人跟他的速度基本往前走速基本是一样的，那应该也相对清晰啊，怎么那些人不清晰，怎么就他一清晰呢？哎，我说我是因为他是踩着那个点，那些人的点跟他点不一样，他不是同时着地啊，你光靠景深不行，他是还靠那个速度差。所以这张照片我自己觉得好看难看，那真是一个心血，就是说我自己想可以能达到这种效果，哎，他就达到了，心里头觉得这是一种实现，也是一种实现，挺高兴的。
1: 2000

0: 新华社摄影部成立了体育采编室。采编室的成立不仅充实了体育摄影记者的队伍，同时也为这些摄影记者提供了更多走出国门拍摄比赛的机会。
1: 我们外派的机会就会多了，有些比赛我们可去可不去的，我们就去了，因为我们要锻炼人才，要给他们拍摄。摄影这东西你不拍哪能练什么？光在这儿讲课，光在这儿听，不实践是不可能的。就他们的外语是吧，他们的英语，他们的在出国的这种行动能力是吧，和人打，和这个赛场的这个，包括这个你不是田联，要跟国际田联打交道，跟国际足联打交道是吧，跟说什么这些各个项目，他都有自己的那些专业组织。这样的话你都跑熟了是吧，到时候你就能拿得出来了。
0: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以后，罗庚乾作为新华社体育采编室的主任，更是抓紧一切机会锻炼队伍。在往届奥运会，因为经验和器材的原因，新华社拍摄的照片在质量和发稿速度上时常会逊色于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这三大世界通讯社。这一次2008年北京奥运会，罗庚乾是卯足了劲儿，一定要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1: 你的器材、你的通讯设备都是一流的，你不该亚于人家，所以你不仅照片的质量你要跟人拼，你的发稿的时效你也要跟人拼是吧，人家有照片你拿不出来是吧，或者人家拍的非常好的照片你拍的很一般是吧，好东西谁让人拿走了，你在那干嘛呢？然后人家照片啪都上天了，人家各报都接到人家报纸了，你新华社的照片等人比人晚了半个小时你才到，你怎么交代啊？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罗庚乾带领着这支来自新华社的摄影队接受了全世界的检验。
1: 我们不仅要拍到中国人照片，我要拍到所有的，就是所有项目前三名的那种动作照片我们都要拿到，我要报道所有的国家的这些人的在奥运会上的表现。这个不是他们给我们负责硬人给我们硬人，是我们给我们自己定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媒体不仅需要我们国家自己的运动员的在奥运会表现照片，同样也需要那些大牌的那些个外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表现的照片。我们要为我们中国的媒体服务好，同时我们也要为我们海外的那些媒体服务好。
0: 在这本《奥运影像2008》中，收录了很多罗庚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拍摄的中外运动员的照片。
2: 博尔特位于第五道，他的起跑时间并不是最快的，但是他迅速超过了所有对手。
0: 2008年8月20日，男子短跑200米决赛开始后，博尔特没有悬念地赢得了这场比赛的冠军，而且还以19秒30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就像罗庚乾在赛前期待的那样，博尔特在冲过终点线后没有马上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跑了一段。
1: 他也是真对得起我，一切都好，一直到我眼前，就那一会儿张手，一会儿捶胸啊，一会儿啊是比，然后哗，我那快门就不停的，直到跑了焦以后重新聚，一直跑到眼前，最后到眼前又躺在那儿，又什么冲天的。反正那时候我这人都站起来了啊，就在那儿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最好那个最张扬的那个瞬间，哎，正好是属于我的，因为它是正朝着我过来的。
0: 这几张照片发表后被很多中外媒体多次转载，虽然这次拍摄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在，但是有一些照片的拍摄罗庚乾却是精心筹划过的。
1: 就是拍这张照片之前，我脑里在想我有一个期待画面，但是期待画面它是有来源有基础的啊。我是像马林那张照片，是我在团体赛的时候我就进了这个场地去拍，那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场地的地上

0: 有一个五环，而那个地非常漂亮，地是红色的，红色地，然后镶了一个五环，把这场地看好了。决赛的时候我一听是这个马林和王浩，那就把我高兴坏了。我说这可是轮到出片了，因为马林和王浩他都是中台的，他都不是离台很近，这样我在高角度拍的时候，我觉得连脚都能拍上，因为他们离台子，那个台子不会挡他们的脚。
1: 2008年8月23日，北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开始了。罗庚乾早早地架好了机器，耐心地守在看台上。
0: 我就直接就扛着镜头，扛个大炮，一个400毫米一个大炮，就直接就上了看台了。然后就找一个正对这个地方，往那一坐，哎呀，把那炮一架，把这个舞台给搭建好了，框好了。然后我心想，哎呀，管你是马林也好，还是王浩也好，你就在这我这里头蹦吧，反正你怎么蹦也蹦不出去。你要有一个，最好是你蹦在中间，最好是你能那个上面能顶五环，下边是台子。然后马林他有一个标志动作，就那个我们讲那个松琴背箭似的，啪，球起来，球拍在后头，在脑袋后头是吧？两脚都疼起来。然后我就在那儿等一拍下来的时候，我真是挺高兴的。哎呦，我是真的。早就想好期待画面嘛，特别如愿啊，都在这儿。然后俩人打了以后，你就心想，哎呀，再挣点，再挣点啊，一张一张拍。结果拍一张马林，一个是他这个标志性动作好，再有一个他还是冠军啊，是吧？然后这张片子正好一个方方正正的一张片子，上边是五环，下边是台，台子两边还有俩小五环，然后马林在正中间，是吧？挥那个拍子还就在那五环上。我说这叫马林挥拍问鼎啊，这个当时就起这么一个名字。
1: 提前进场熟悉场地，观察运动员的运动特点，是罗庚乾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也正因为功课做得足，所以他才能选择最佳拍摄角度和时机，把体育运动表现得更为艺术。
0: 这也在那高低杠上，这个动作不是什么高潮动作，就是他起来要翻还没完全翻的时候，但这个身姿特别好，我觉得把这人的这个身条，长长的腿啊，修长的体型，哎，再加上他，因为你做剧烈动作的时候啊，这运动员的表情都很难看，一翻的时候呲牙咧嘴的，是吧？但是你看这个呢，姿态就比较好，比较美，我觉得这个体操还是。这美还是有分的，像这种就是可能大家都观察，就是说这整个参加比赛这些运动员里头，可能就那么一个两个这个头发能甩出水来，这非常奇怪。这女孩子头太长了甩不出来，就这半长不短的这个，她可能擦的不是特别的，每次她习惯嘛，可能擦的不是那么干净，你必须找一个黑色的背景，暗的背景。
1: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罗庚乾又参加了残奥会的拍摄。如果说北京奥运会上的照片体现了体育运动中力与美的结合，那么在残奥会上，罗庚乾拍摄的照片则更多地展现了运动员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
0: 拍的那个2008年那个残奥会还是太感人了，残奥会非常感人。有人说拍残奥会心里会很难受，就觉得哎呀就有点不舒服，但是我还真是觉得，我觉得感人的层面比你难受层面要高得多。你是觉得你像这张，像这个人，这个当时是七朝元老了，好像就参加了七届奥运会了，说是这个胳膊没有，全都断到这儿，胳膊全都断到这儿，没有手，这球拍是绑在胳膊上，然后这条腿整个全是残的，只有一条腿是好的，打的是亚军，这真是独臂大侠呀！人家弯弓搭箭，你怎么搭箭？怎么弯弓啊？你这一个手那弓，所以他把那弓是这箭在这儿，弓是这么撑出去，然后他那个发射那个箭那个机关自己放在嘴上，弄了一个就咱们以前晾衣服那个夹子，哎。咬那个，一咬一开，那个箭就射出去了。 我就知道说射箭有个独臂大侠，我不知道是谁，是什么时候出来。后来就问人说的可能明天上午会出来，所以那天上午就专门赶去了，就是一定要拍一个这个，这个太有特色了。
1: 罗根前已经退休，虽然不能再走进比赛场地专门拍摄体育赛事，但是他仍然会借着参加各类活动的机会抓拍人像。这些人像照片和他之前拍摄的体育照片一样，在每张照片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或感人肺腑或激动人心的故事，而罗庚前就是收藏这些故事的人。
2: 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样的猴子让他追踪拍摄了10个年头？
3: 殊不知还有一个最最漂亮和珍贵的动物竟然在雪山之上。
1: 通过影像的力量，它让藏羚羊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3: 带血的披肩，谁还好意思去买？谁还好意思去带？
1: 本期口述用影像保护自然，西智农。本期口述人西智农，生于1964年，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其作品曾荣获英国 B 级野生动物摄影年赛濒危动物类大奖、第12届英国自然银幕电影节 TVE 奖等。在北京动物园长臂猿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间名为野性中国的工作室。野性中国是中国内陆第一家以野生动物摄影为主要工作内容，推动自然和野生动物保护的民间机构。他的创办人西智农是国内知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20多年来，正是西智农用影像的方式向人们揭开了滇金丝猴、藏羚羊等多种珍稀动物的神秘面纱。
3: 我觉得只有这样一种强烈的热爱，你才能够耐得住寂寞，你才能够经历那么漫长的没有结果的等待，这很重要。我一直强调，摄影机在我手里只是一个工具，这是保护自然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
1: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滇金丝猴的纪录片。为拍摄这部影片，西智农整整花费了10年的时间。通过这部影片，大众第一次认识了滇金丝猴。
3: 因为在那之前，对云南的动物的认识都是啊，云南是热带地方，云南有大象、孔雀。但是殊不知，还有一个最最漂亮和珍贵的动物，竟然在雪山之上。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就想，如果云南还算动物王国的话，那我们的滇金丝猴一定是这个王国的国王。
1: 在世界上，金丝猴属中有4个物种：川金丝猴、 黔金丝猴、滇金丝猴、越南金丝猴。除了越南金丝猴外，其余三种金丝猴只有在我国才能见到。这四种金丝猴因为数量稀少，都已被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色名单之中。上个世纪70年代末，科学家们对滇金丝猴的科学考察全面展开。这里就是云南省德钦县境内的白马雪山。1983年，在此地成立了第一个滇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6月，昆明动物研究所为了进一步研究滇金丝猴的生活习性，在白马雪山开展了一项为期3年的野外研究计划。动物学家龙永成想到此前有关滇金丝猴的影像资料只有几张照片，便邀请西志农随组拍摄。就这样，1993年5月，西志农扛着摄像机跟着考察队走进了雪山。可是他没有想到，虽然考察队里有权威的科学家和当地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做向导，却在整整3个月里一无所获。
3: 背着帐篷、睡袋、我的摄像机、三脚架、照相机、望远镜，背着米、背着锅去找猴子。我们找遍了所有猴子可能待的地方，但是看到的猴粪都是可能几个星期前的，看到吃过的痕迹也是好几天以前的，所以最后大家都绝望了。
1: 滇金丝猴生长在我国滇藏交界处，海拔3300到4100米的高山针叶林中，数量不过100余只，活动范围却达100公里。要想找到猴群十分艰难，而想拍到它们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这天傍晚，西志农和同伴又是空手而归。就在回营地的路上，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3: 我忘了，不知道谁叫了一声猴粪，我想都是开玩笑吧，我们都已经产生幻觉了。结果在话音还没落，我真的猴粪在我眼前出现，新鲜的，似乎还在冒着热气。那找到如此新鲜的猴粪，那说明猴子离我们已经很近，那你也就肯定能够找到猴子。所以大家都已经，关键是没有任何士气了，累还是次要的，但是那个时候猴粪出现，那觉着一下子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我们平时这样上去的话，可能要40-50分钟才爬得上去，但那天可能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在杜鹃林里面穿行的时候，就已经听到猴子的声音。那我是第一次在野外听到猴子的声音，没有一秒钟的停留，就想马上冲上去找一个制高点，能看到猴子。所以冲到山脊线，我还得找一个制高点，找到一块石头。但感觉有一个家庭的猴子在对面的一棵冷杉树上，我完全都舍不得用眼睛多看一眼，不是多看一眼，一眼都舍不得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赶紧摄像机拿出来，开关打开，把焦距推到最长。但在猴子在我取景器里面开始清晰的那一瞬间，我的录制开关摁下去，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舍得用眼睛看。
1: 就是在这样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西志农第一次拍到了滇金丝猴，但是对于这次拍摄的效果他并不满意。
3: 第二天整个拍了一天嘛，但是都不能接近，都离得很远，所以我只恨我的镜头焦距不够长，也没有倍率，气死我了。
1: 2天之后，猴群开始转移，消失在了茫茫密林之中。在这之后1年多的时间里，西志农和考察队员们再也没有见过滇金丝猴的身影。 1994年底，考察队为期3年的野外研究工作宣告结束，西志农也只好收拾行李准备下山。就当他刚刚离开。

0: 地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1: 我已经背着东西，我已经离开营地了，我都大概下了差不多将近一千米的海拔。然后他们让那个陪楚来追我，说猴子来了，又来到我们第一次拍摄的那个地方。
0: 兴奋的西志农立刻折了回来，这一次他终于拍到了滇金丝猴的近景。
1: 这次拍摄呢，我们因为看着整个猴群不是翻过流石滩吗，那我们又背上所有的装备，又到又跟着去找，翻过去之后在那边又拍到离猴子最近的时候，整个猴群从离我差不多不到100米的一块岩石上面穿过。
0: 就这样，西志农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终于拍到了滇金丝猴的珍贵影像。考察结束后，他下决心追踪滇金丝猴，继续拍摄。

0: 2003年，谢志农将十年来追踪滇金丝猴拍下的影像资料剪辑整理成了一部纪录片《神秘的滇金丝猴》。纪录片真实地展现了滇金丝猴野外生活的情景，为滇金丝猴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资料。相比其他摄影门类，野生动物摄影由于动物的活动难以预测，摄影师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西志农之所以会走上野生动物摄影的道路，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这和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西志农出生在云南大理南部一个山清水秀的古老小城里，童年的生长环境让他从小就热爱自然，热爱动物。1983年，西志农19岁，这一天他听说有一部关于鸟的纪录片即将在云南开拍，便在朋友的介绍下满怀欣喜地加入了摄制组，也由此第一次接触到了野生动物摄影。
1: 那是在摄制组里面总得安排活嘛，所以呢我就给摄影助理当助理嘛，扛摄影机，扛脚架，然后送胶片，哦，说要换胶片，哇，抱着胶片赶紧跑过去。
0: 随着拍摄的进行，西志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事情让他无法理解。
1: 在我们摄制组里面还请了一位动物园的老师傅，他的作用呢就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呢要去村子里面去找人说，哎，你们能不能帮我去抓鸟啊，你们能不能发现鸟巢啊等等。然后他带了一些养鸟的工具，什么笼子呀、食物啊，但还带了尼龙绳，所以抓到的鸟呢，他把它养上2天之后不是那么的恐惧，然后呢用尼龙绳拴着他的腿就把它放到一个树枝上面，然后呢摄影师就命令我啊，说把脚架放在那儿，我脚架砍过去，然后他就开始拍。那有的时候在拍着这个被拴住的鸟的同时呢，可能有真正的野鸟在旁边在飞，我就跟那个摄影师说，我说田老师你看那边，当时是35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很笨重，而且镜头是一个所谓30倍的变焦镜头，从理论上技术上都很难嘛，所以呢那位摄影师呢只好说这个你不懂。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摄影设备笨重，在野外想抓拍到动物自由活动的理想画面十分不易，因此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不得不常常采用摆拍的方式。可是这一次的摆拍，西志农却看到了一幕让他震惊的场景。
1: 在9月份竟然还找到了一窝城市噪鸣的巢，因为9月份还繁殖，这实在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当时他们找到

0: 到巢的时候呢，小鸟已经羽毛已经见风了，可能再过几天就要离巢了。而且它在一棵云南松的一个侧枝上面，大概也就是离地一米多，很矮的。他们头天去发现了以后呢，小鸟跑啊，然后呢就请那个老师傅呢用尼龙绳把小鸟的腿拴住，不让他们跑，让他们待在窝里，然后就等着老鸟回来喂它。那对于嗷嗷待哺的孩子来讲，父母呢那个时候完全顾不得那么多了，旁边有人，有摄影机在那架在旁边，他不顾一切的要来喂他的孩子，那自然他们拍到了很美好的画面。那拍完之后又走了，就不管了，也没有想着要把绳子解开。所以回来以后听他们讲，哇，我也很期待嘛。我说，哎，那第二天他们还打算去拍，那我说我也去。结果走近看到那几三只还四只小鸟就掉在空中，已经死掉了。
1: 看到这样的场景，西志农震惊之余，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
0: 我说我一定要学会摄影，而且要拍自由飞翔的鸟。你只要耐得住寂寞，你长时间的守候，你当然能拍到野生动物最打动人心的那个瞬间。而根本用不着以这样的方式，这么恶劣的方式去做。
1: 西志农觉得摆拍野生动物丧失了记录的真实性，只有在不打扰动物的状态下拍摄出来的内容才具有记录价值。为此他开始自学摄影摄像。时间转眼到了1990年，这一年西志农进入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栏目组。一天，西志农得知一支动物考察队要进入独龙江自然保护区，这个消息让他不禁跃跃欲试。
0: 我知道那个地方有很多中国独特的物种嘛，有玳瑁夜猴，有红斑羚，有羚牛的指纹亚种等等。而且那个地方一年有两个雨季，生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鲜为人知嘛，很少有人去。
1: 西志农终于如愿以偿，跟着考察队来到了独龙江自然保护区。可是当他真正踏进这片土地之后，却不由得大失所望。
0: 动物所的朋友们就在独龙江里面待了3个月，但是很遗憾，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动物都只看到它们的皮子或者骨头。我在独龙江里面看到的最大的兽类，但也怪我运气不好，因为同伴们还看到了这个猴子，但我只看到松鼠。满山遍野都是钢丝套，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扣子。
1: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独龙江自然保护区内非法盗猎的现象严重，导致许多动物种群数量急剧减少，这让西志农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0: 独龙江的那3个月的那样的一种经历呢，也让我就说把我的目光啊，就是转的就是更宽了，因为原来就盯着鸟，盯着鸟。但是那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一个生态系统里面的。没有了森林，没有了它的一个栖息环境，也不能生存。
1: 西志农深刻地体会到，野生动物摄影的目的不仅要让人类了解真实的自然，更应该唤起人类保护自然的意识。就这样，用影像的力量保护自然的理念在西志农心里逐渐清晰起来。1997年8月的一天，西志农作为东方时空的记者在西藏阿里附近采访。工作之余，他特地到阿里地区寻找一种我国特有的动物物种藏羚羊。藏羚羊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青藏高原海拔3000到5500米的无人区内。 由于海拔高，不受人类打扰，千百年来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成为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中重要的构成部分。为了保护藏羚羊，早在1981年中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后，政府就严格禁止一切贸易性出口藏羚羊及其产品的活动。可是西志农在阿里了解到的情形却让他大吃一惊。
0: 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了藏羚羊，然后呢，我还专门到阿里地区的农牧局去了解了一些藏羚羊的情况，也了解到他们查获了一个案子，竟然缴获了800公斤的藏羚羊绒，非常非常恐怖。
1: 西志农2年前看到过一篇名为《血染的希望》的文章，文中记录了在青海省玉树州可可西里地区藏羚羊被大量非法盗猎的情形。原来由于藏羚羊生长在高寒地区，它们的羊绒轻软纤细，保暖性极强，被称为羊绒之王。用藏羚绒做成的华贵披肩，到了上世纪70年代甚至风靡整个西方时尚界。外国商人为了提高销售量，还编织了一个谎言，
0: 他们说这个绒是来自西藏高原一种野羊，它到了某一个季节要脱落它的绒毛，那脱落之后呢，这个绒毛会附着在一些灌木丛上面，那当地的妇女和儿童要很辛苦地从灌木丛上面一点一点地摘下来，所以那么贵。事实呢，是这么血淋淋的一幕。
1: 事实上，尽管中国是藏羚羊的分布地，但是中国国内却没有消费藏羚羊绒的习惯，中国海关也未出口过藏羚绒，因此要想获取这种昂贵的羊绒，满足西方奢侈品市场的消费需求，途径只有一个，非法盗猎。于是大量盗猎者涌进了青藏高原，每年有数以万计的藏羚羊倒在了盗猎者的枪口之下。藏羚羊的命运让西志农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决心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藏羚羊命运的真相。1997年底，西志农带着摄影机特地来到了青海省玉树州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这里曾是藏羚羊主要的活动地区之一。
0: 在我去之前一段时间，他们刚刚抓了一个盗猎团伙，缴获了400多张藏羚羊的皮子，连皮子运出来的还有几个藏羚羊的头颅，公羊的，所以运到了格尔木。那天早晨太阳开始升起，照在那个藏羚羊的头颅上面，它的嘴角都混着冰的雪水在融化，触目惊心。在可可西里的荒原上，到处是偷猎分子留下的车辙，还有他们废弃的汽油桶，甚至汽车，一片狼藉。而且藏羚羊离我们可能几公里就开始狂奔，因为盗猎分子是开着车去的呀。因为所有的中国所有的野生动物，在他们印象当中，人是最凶猛最可怕的敌人。那对于藏羚羊来讲呢，车是最可怕的，随着车的出现的话，子弹就过来了。所以我们进入一片新的开阔地，可能在天际线的那一头若干公里之外，就看到滚滚的烟尘，藏羚羊就跑。所以我们整个行程过程当中，10多天统计到的藏羚羊大概仅仅只有前前后后加起来100-200只而已。
1: 1998年，西志农拍摄的影像在东方时空中播出，节目全面真实地表现了藏羚羊的生存现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这让西志农决心用影像记录的方式继续追踪藏羚羊的命运。眼前的这张照片就是西志农1998年夏天在阿尔金山拍下的。
0: 进入那个区域，我就看到车辙，很新的车辙，我就跟保护区的张慧斌讲，我说 我觉着有点不妙，我觉着好像是偷猎分子来过。他说不可能，他们夏天怎么会来呢？我们继续往里面进，天空中出现了秃鹫。我说真的，一定有偷猎分子来过。没走多远，发现了第一个尸体堆。这样的尸体堆，我们一共发现了11处，有89头母羊被偷猎分子杀死，还不包括已经出生和没有出生的小羊。
1: 西志农的这张照片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然基金会还以西志农的照片为素材，专门制作了宣传品。
0: 一个折页，这张照片画了一个等号，大概是四只还五只藏羊的这个被剥了皮的尸体，等于这边是一条披肩。那不用说更多的话，这带血的披肩，谁还好意思去买，谁还好意思去带。
1: 西志农的照片震惊了西方世界，人们开始对藏羚羊绒织品说不，同时在中国国内也掀起了一个保护藏羚羊的热潮。
0: 看到青藏公路沿线的巨大的铁塔也在，高原输电线在修，所以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呢，就在人类的这个缝隙当中顽强地活着。因为他们要钻过青藏铁路的桥洞，还得跨过那么繁忙的青藏公路这条运输线。在修铁路的过程当中呢，你想这个绿色江河，他们的志愿者呢就和铁路建设部门呢还达成了一种是默契或者共识，藏羚羊产子的母羊要开始过的时候呢，他们的车要停，就说那几天呢有的时候要停下来让藏羚羊过马路。
1: 除了拍摄滇金丝猴和藏羚羊，西志农还将镜头对准了多种濒危野生动物。他通过野性中国正在为中国野生动物摄影事业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年轻摄影师。与此同时，西志农还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动物和自然保护的宣传上。他尤其愿意和孩子们交流，在他看来，孩子们才是未来中国自然保护最大的希望。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天节目一开始，各位听到来自于莫文蔚《慢慢喜欢你》啊，一首温柔的抒情金曲，由李荣浩包揽词曲，收录在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里。没有跌宕起伏的编曲，只有用简单木吉他与钢琴铺就底色，褪去所有华丽的修饰，把爱情最朴素的模样，就这样淡淡的唱了出来。整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用单车、傍晚、饭后甜点、并肩闲谈这些细碎日常去白描浪漫。一连串重复的慢慢，道尽一段感情从相识、交心到相伴老去的全部的过程啊。而莫文蔚独特松弛的沙哑声线，冲淡了情歌常见的浓烈，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这首歌教我们放下急切，愿意去花时间一点点的靠近一个人啊。当然也正因为这份独有的温柔内核，发行多年依旧是无数人心中治愈爱情的背景音乐。就像歌词唱到那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各位晚上好呀，欢迎各位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啊。今天节目开头 slogan 来得慢了一些啊，主要是因为想跟各位分享到开头的那首《慢慢喜欢你》啊。在这样的时间点，在这样的夜晚当中，也希望我们都能放下白天所有的匆忙与浮躁，留一段独处的时光，一起聊一聊那些藏在心底的事情啊。或许是晚风渐热，盛夏将至，很多朋友说啊，最近心里总会生出一份柔软的期许啊，只想认认真真慢慢悠悠地去喜欢一个人。当然也有朋友关于爱情的经验或者

就像节目开头那首《慢慢喜欢你》一样，今晚我们想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只有五个字，那就叫做慢慢去爱吧。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两路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有感触啊，想到了心里的那些慢慢去爱的小事啊，各位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听。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各位通过西藏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的留言来互动啊，同样来分享你心底的故事啊。

回到节目中来，今天的这一时段的节目啊，我们要跟各位聊到一部电影啊，影片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当然在闽南方言里可能叫《给阿嬷的情书》啊。五一档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杀出重围，成为了最亮眼的那一部啊。在这部制作成本只有1000多万的影片当中啊，如今已经收获了超过17亿的票房，观影总人数呢突破了5100万。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部电影，它能够在当下引发如此强烈的情感的震动呢？它为什么能够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去重新体会到，也重新去相信慢慢来的力量呢？专业影评人梅雪峰在他的影评中是这样写的，其实要形容这部《给阿嬷的情书》挺难的，它显然不像现在市面上的绝大多数主流电影啊，它没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吸引眼球，或者试图弄一个高概念来吓观众啊。当然了，它也不是那种典型文艺片的路数呀，它没有那种电影所惯有的腔调，就像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狠劲儿，试图要颠覆一切的雄心，那种试图将所有隐喻集于一身的郑重其事啊。以及那种想要告诉全世界我最厉害，但又觉得明面上告知又比较没品而产生的独特的拧巴的状态啊。所以啊，我个人觉得它不是一部俗气的电影啊，它是全程讲着潮汕话的另类，虽然不能说是试图跟主流观众对着干，但它也说明他起码没有试图在主流观众面前去讨好的意图呀，更没有那种一定要在这个市场上马上打出名堂的那种焦灼感。当然他显然也不能算所谓的雅或者说文艺片了，他当然还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家庭伦理片的架构，讲述的也是好像是很老套的家庭情感，拍法也显得简单，甚至啊，在有些人看来是简陋啊。也许最好的形容就是它有着一种不属于任何派系的自由，它似乎并没有那种属于谁、成为谁的焦虑啊，不一惊一乍。自然而然，不硬撸着什么，硬撸着干什么，是它有别于其他电影的，在气质上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啊。而这种自然松弛的气质啊，让影片有了一种可以称为辽阔的东西啊，它在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于是不着急去评判什么，自己即使有一个态度，却也不急着摆出什么姿态来啊。

在审美上他也没有那种固有的鄙视链条，他既可以很克制，也可以很煽情。他不因为对克制有一种美学上的优越感而将其强调，当然也不会天然地认为煽情很廉价而不屑于用它。无论是哪种选择，它都有一种独特的平常感。这种平常既是一种认知上的通透，也是不把自己自外于常人之外的温厚。影评人梅雪峰认为啊，影片中几个重要时候的镜头最能够体现出创作者的态度以及对这个世界认知的深度呀。郑木生为了逃避抓壮丁而不得不去南洋的场景，郑木生死亡的场景，以及谢南之去给叶淑柔寄布告和悼念郑木生的场景啊。第一个场景，影片把它拍成了一个类似于早上起床出去务工的一个日常的画面。这个日常代表着家庭成员的视角，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次正常的离别。这种正常和全知视角里的生离死别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啊。但这对比并没有被强调。不被强调的原因是因为即使是这种生离死别，在时代的剧目下也是毫不出奇的。另外一点，这也是主创对宏大事件对于个体影响的理解。他觉得历史对个体的碾压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正面对撞，而是如日常琐事一样随意的到来，却无声地冲毁了一切。第二个死亡的场景拍的也同样平常，那是因为可能一个庶民的性命就是那样的脆弱，就如同枯叶离枝一样轻易，如水滴消失在水中一样无形。这时候镜头没有强调，也没有将时间拉长，因为这就是个体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啊。世界从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生命的消失而有丝毫的改变，但影片又不会像某些电影一样将镜头放得很远，因为放得很远也是一种强调，它在强调人的渺小。这种强调其实也是一种抒情，而在生命消逝的当时当刻，抒情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显得廉价起来啊。而第三个则是高强度的动情场景啊，他显然并不羞于去表现它，但他也不愿意将镜头对准那些涕泪横流的面孔，而是更多的将镜头对着飘在水中的那艘纸船。他接受情感的放肆流淌，但拒绝把它变成一个剥削性的情感奇观。说到底，就是作为一部作品，他既不做高人状啊，也不做谄媚状，既不压榨观众的同情心，但也绝对对观众的同情心保持一种尊敬，而给观众一种正常的抒发的渠道啊。这种深藏着的平等和尊重，让影片没有说教的意味啊。这个说教是指两个方面的，一个是价值观层面的，就是要告诉观众自己的看法；另外一个是审美层面的，将一种显性的风格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东西。

非常棒的影评，我想也许正是因为梅雪峰分析到的这个原因，影片虽然从结构上构成了一套庞大的隐喻体系啊，但它非常难得的是让它只是成为故事和意义的框架呀。因为隐喻就是不说话的评论啊，而让它

只成为框架，就是只是看到却不评论，这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关系，当然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谦逊啊。因为作者觉得好像我没有资格评判人，当然当他不觉得自己比观众高明的时候啊，他也就没有了输出某种显性评判的欲望啊。而这也是很多朋友觉得他为什么没有所谓的电影感的原因啊。可能因为某些浅层的电影感实际上就相当于文章里的金句，而金句天然是要出风头的呀。而这种对于风头的显摆意识，整个电影显得很警惕啊。当然影片的这种平等观也会导致一种事实上的任性啊，因为他不会觉得哪一种选择更为高贵，所以啊，他的趣味就成了真正的第一选择。比如很多朋友可能都略有微词的是在片中对于人性的过于美好的刻画，其实就是他对于惯常的深刻并没有特别的执念。对于人性的复杂或者说阴暗面的描写，当然会提升单个人物的丰富度啊，但可能对于影片主创想要描写的旧时代的整体中国人群体的美好却是有害的，所以他毫不遮掩地去拥抱善良，即使这种善良会让他可能与深刻无缘。在这样的一种审美观的统摄和驱动之下，它既有着一种去除了知识分子的傲慢感的人文关怀，同时呢，也有一种毫不遮掩的庶民趣味啊，既有着一种克制的命运感的表达，也有着一种率性直露的情感宣泄。他毫无心理负担地将人性的美好作为他的第一诉求，而将历史的复杂先抛诸脑后。他将主结构的精巧与某些细部的情节不加思考地融为一炉，但他的松弛与淡然，他的没有野心与毫无畏惧，他的谦逊和执拗，他的深情与通达，最终让一切都看起来自洽且自如，也让观众获得了一种久违的通俗且通透的情感按摩。

关于这段影评人梅雪峰对阿嬷的情书这个影片的感受呀，我想他真的很符合我们今晚的主题，慢慢爱啊。爱有的时候不只是关乎于爱情啊，我想它可能更是一种对待生活、对待人性的态度啊。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总是习惯性的以为快一点才能抓住更多，但是常常在匆忙中错过了那些值得珍惜的细节的时候，不妨换一种角度呀，去想一想，有时候真正的深情可能就藏在那些愿意为你慢下来的时刻呀。一句耐心的倾听，一次不赶时间的散步，或者是一起安静的听完一首歌呀。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我们也不妨去想一想，最近一次你有没有会因为一个人、一件事真正的慢下来过呢？接下来是一首很适合夏天的歌，郭顶《水星记》。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0: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2: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3: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2: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星星一定很美。
3: 选择低碳生活，给未来一片星空。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今天节目中跟各位互动到的话题啊，叫做慢慢去爱啊，或者说慢慢的去感受那种爱的感觉啊，就是你有多久没有这种慢慢的去喜欢一个人或者爱一件东西这样的一种感觉了呢？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跟我们互动，来一起聊一聊你的慢慢爱的故事啊。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说出你心里的话。

节目的前半段我们聊到了最近的一个热门影片，叫做《给阿嬷的情书》，那也是有关于慢慢爱的一个话题啊。一部1000多万成本的电影啊，没有大明星，也没有什么高概念啊，全程讲着潮汕话，却让千万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影院里看完。你会不会好奇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恰恰是因为它给到了这个时代一种久违的情感状态，那就是慢慢去爱啊。这部电影有一种不着急的耐心，它不急着让你哭，不急着让你笑，不急着在5分钟之内啊就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它就是那样慢慢的、慢慢的，把一个家庭几十年的光阴摊开在你的面前。他慢慢地把每一个人物都塑造得很丰满啊，不是用激烈的冲突，不是用大段大段的台词，而是用一顿饭、一封信、一个背影、一次欲言又止的沉默。在你看完电影之后，好像就觉得已经认识了他们一辈子啊。你会记得阿嬷做饭时微微驼着的背，记得她收到信时手指微微的颤抖啊，记得他坐在门槛上看日落的那个轮廓。这些人物没有一个是炸开来的，却每一个都像是长在了观众的心里一样。而在这部电影当中最动人的一部分，是他慢慢刻画出中国女性骨子里的那种韧性啊。那种韧性不是喊出来的，不是用台词说出来的，它就藏在阿嬷日复一日的沉默里，藏在她每一次把眼泪咽回去，把饭继续做熟的动作里。丈夫去了南洋，没有音讯，她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追问命运凭什么，她只是活着，把几个孩子拉扯大，把每一个日子过完，把每顿饭做好。他的韧性是在苦难中磨砺出来的，像一块石头被河水反复的冲刷，磨掉了棱角，但却没有碎掉。电影并没有刻意的去歌颂他，只是慢慢的、慢慢的把他的一生呈现给观众看。而我们看着看着就会明白啊，这种韧性不是天生的，是日子一天一天磨出来的。而恰恰是因为它被呈现的那么慢、那么细，我们才真的感受到了那种韧性的重量。当然，影片也尝试着慢慢地把每一个角色的名字都取得很美啊，那些名字就像是古诗词。念出来就像是有画面一样啊，木生、舒柔、南枝，就像是一阙宋词里的词牌，又像是一封家书开头的那一声称呼。他们可能不响亮、不张扬，但你听过就会忘不掉呀。当然还有那些穿插在电影里的诗词，可不是硬塞进去的，而是自然而然地长在情节里啊。就像那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放在那里，不解释不强调，但是让整段戏都有了回甘。当然像这些东西，我想都是急不来的，他们需要时间，需要沉下去，需要创作者自己先有一颗不慌不忙的心，需要一种对成功没有执念的心境才能做得出来。而没有这种执念，恐怕就会是变成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了。

我们继续回到这部影片上来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能够打动成千上万的观众呢？我想或许不是因为它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它能让我们想起来，我们内心深处其实有的时候会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一种不慌不忙、不计得失、不用秒回的爱啊。有的时候我们不缺快的东西啊，快节奏的生活，秒回的信息，可能两三天就能确定关系的恋爱，甚至做梦都会在催问你到底想不想我等等等等啊。那我们越来越怕慢啊，怕被落下，怕付出了会没有回响。可是这部电影却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告诉我们，爱可以不着急的。阿嬷一辈子的信，等了一辈子的信啊，没有歇斯底里，没有追问啊，只是安安静静的活着，把等待也变成了日子的一部分呀。

可是不管多久的等待，我想最后阿嬷从来没有后悔过呀。你觉得呢？有的时候慢慢的爱就是要带着一种不后悔的淡定啊。接下来自于老狼叶蓓，青春无悔。

0: 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1: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起出发。
2: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3: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2: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星星一定很美。
1: 选择低碳生活，给未来一片星空。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了影片非常火的那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或者方言里叫《给阿嬷的情书》。因为这部影片想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叫做慢慢去爱吧。北京时间22:43，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对于这部电影或者这个话题叫做慢慢去爱吧有怎样的故事呢？大白杨金说，我想起了我奶奶，她去年走了，走之前啊，我一直说要给她写一封信啊，但总觉得还有时间慢慢来，结果到现在一个字都没有写。有的时候会梦见他，梦里啊，他笑着给我做饭啊，不说想我，但我知道他想。好后悔没有早点说出口啊！现在我想说，奶奶，我想你了。对啊，当你说到奶奶不说想你，但你知道他想你的时候，我想更重要的是因为你在想他呀。你说总以为慢慢来就可以啊，那我想不如就让慢慢来从当下就开始啊。我们可以不用着急的去完成它，但一定要开始做起来啊。

我就觉得奶奶一定会知道你在想她的，因为爱说不说出来，我们都会从眼睛里，从沉默里，从梦境里流露出来啊。这位叫小北的朋友他说，给阿嬷的情书太好看了呀，刚看完哭得停不下来，电影里阿嬷等了一辈子的信，最后也没有等到那个人回来啊，所以我就想起我的外婆呀，她年轻的时候也等过一个人，等了好多年，后来嫁给了我的外公，但她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过呀。电影里那些信，那些银杏菊的画面，让我突然理解了外婆的沉默呀。好想问问他，你等的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另外他还问我说，主持人，你说那些没有寄到的信，那些没说完的话到底算什么呢？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那些没寄到的信，没说完的话到底算什么呢？我想其实电影已经给到了我们答案，他们或许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但它就是阿嬷的每一天。做饭的时候等，织布的时候等，看日出日落的时候等，信没有到，但等待本身就是他爱过活过的证据啊。非常感谢两位朋友的分享，也希望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跟我们聊一聊慢慢的去爱这件事情，或者聊一聊你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观感，你的感触都是可以的。我们刚刚说到等待这件事情，其实关于等待或者说关于离别，我想除了信件邮局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意象之外，车站的站台也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或者说送别离别的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一个意象。接下来自于李健，车站。

刚听到来自于李健的《车站》，车站这个意象也是有关乎于离别或者说等待的。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到的，没有寄到的信，没说完的话，到底算些什么呢？我想有的时候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了。北京时间22:53，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到作家刘墉的一篇散文，叫做《你要学会看见爱》。这篇文章里啊，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一只蝉鞘，一张儿童毒鸦，一朵蒲公英，一把小草花。今天下午走进书房的时候，赫然发现四只大虫站在我的桌上，它们一动也不动，却张牙舞爪的《星际大战》电影里的怪犬一般啊。近看原来是四只蝉退下来的干翘。是谁放着许多脏东西在我桌上？我心里想，要喊没喊出来，脑筋一转，不可能是你母亲或你，因为你们没有这种闲工夫，当然更不可能是你妹妹，她没有这份胆子。于是我赶紧把嘴边的话收回来，改了口叫道：哇，棒极了，多完整的蝉鞘呀。说着就见你祖母笑嘻嘻地走来。是啊，我以前看你柜子里有一个，

子里，这腰树干高处呀，能一下子找几十个呢。你或许要问我为什么不明讲，但是你可曾想到，那四个平凡的蝉叫里有老人家多少爱？当他听到我的赞叹，又是多么高兴！记得我以前画室的墙上总挂着几张儿童的涂鸦吗？我为什么挂？因为那是一个学生的小女儿送我的。学生每次来，看见他女儿的画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都兴奋得不得了。隔几个星期便拿了一张新的作品，说现在我小孩又进步了，换张新的给老师。于是你要笑我假了，但什么是假，什么是真？我觉得这世上最真的莫过于关心。我这样做是表示我欣赏那孩子的情，也唤起了他妈妈的爱。我时时得到新的情爱，又提高了孩子画画的兴趣，不是比什么都真吗？相信你一定不记得，当你妹妹刚会走路的时候，有一次在院子里拔了一朵蒲公英给你，你接过来哼的一声就甩了。妹妹又一扭一扭地摘了一朵送给你妈妈，妈妈高兴地喊：好漂亮的小黄花，谢谢谢谢，并插在头发上。请问从那之后，妹妹还摘过花送你吗？而你母亲则总在不同地方夹着小小的蒲公英花。

每个人都在随时接收与传递爱的消息。许多看来无意义的举动，却可能含有很深的意义。大学时一次全班出游，有位男同学攀到崖壁上，摘了一大把小草花送给女同学们。几个月之后，那位男同学对我说，我发现自己可能要恋爱了，不是我主动要去爱他，是他使我不得不爱他。看我不懂，他继续说，前天校庆女生宿舍开放，我也去参观，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感人的画面吗？我在那女生的床上看到一个玻璃盒子，里面摆了一把又黄又黑的干草。我起初很好奇，注意看才发现，居然是我好久之前分给她的那一把小草花。后来他们真恋爱了。你说那把小草花不就是爱的消息吗？而人们最容易受到感动的，正是在自己平凡表现中所获得对方的关注。因为若没有心，没有爱，谁会去注意别人的小动作呢？刚分享到来自于刘墉先生的《你要学会看见爱》。我想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呀，当我们开始看见的时候，爱就不会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会成为彼此之间无声的回响啊。所以呢，慢慢去爱，也慢慢的开始看见爱吧。北京时间22:58，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王军正对第二届西藏国际

0: 那小组会议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且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开展学习教育指明的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提高思想认识，深学细悟，笃信笃行，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着眼真查实改，动真碰硬，真刀真枪把问题彻底整改到位，着眼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加大攻坚力度，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着眼立好制度规矩，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实行，着眼压紧压实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推进学习教育走真走实，坚持把更高标准贯穿始终，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坚持把严格要求贯穿始终，强化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找准问题症结和根源，强化整改整治，切实提高针对性实效性，坚持把实的作风贯穿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结合起来，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主动担责尽责，把学习教育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强化教育监督管理，优化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严督实导，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关心群众生活，改进工作方法，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强化舆论引导，宣传学习教育浸染成效和经验做法，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程源参加。
1: 西藏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对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作出批示。王军正指出，值此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开幕之际，仅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致以诚挚的祝贺，向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及不缓。

0: 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准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确保西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精彩故事，全方位展示西藏良好形象。要创新对外传播理念、载体和方式，把握全媒体传播规律，用好区内区外资源，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打造特色品牌产品，全面增强西藏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影响力、传播力。要坚持节俭务实高效办会，把大会成果有效转化为提升西藏国际传播效能、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动力。王军正希望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立足雪域沃土，拓宽全球视野，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大力宣传推介西藏，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地走向世界，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据了解，16号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宣读王军正书记的批示并致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副书记、总干事郑堆致辞，自治区领导刘百成、于允贵出席，赵鹏主持。徐正文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丰富国际传播的内涵和价值，要优化叙事表达，打造适配国际表达的内容产品，要推进技术赋能，重塑涉藏国际传播新格局，要强化协同联动，推动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1: 在16号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国内外智库专家、主流媒体代表、海外学者及外籍自媒体创作者围绕创新涉藏国际叙述体系，在思想碰撞中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请听录音报道，聚智慧力融通世界，共情共享雪域新篇。
0: 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开幕式上，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为大家带来了雪莲花合唱。清澈的童声唱出高原活力，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的精彩片段则点燃了全场热情。七位国际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还在开幕式上获颁西藏国际传播智库专家聘书。在简洁而精彩的开幕式后，主旨论坛正式开启，16位海内外传媒学者、资深媒体人先后登台，围绕创新涉藏国际传播模式、拓宽对外叙事路径，分享前沿观察与专业洞见。中国外文局副总编辑、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雅芳：
2: 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西藏，既是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担当，更是促进治国理政经验分享、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要求。
0: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西藏国际传播特聘专家尹冬梅：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的75年是党领导下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壮丽篇章，如何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西藏，更自然地走进西藏，是我们共同肩负的使命。
0: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媒体研究中心教授马努孔达拉宾德拉纳特：
4: I want to say，
5: 我认为西方媒体记者和编辑们都应该亲自来看看西藏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我们也会传播西藏的真实生活面貌，让世界了解。
0: 就如何把真实的西藏传递给国际社会，如何构建能够走向全球的涉藏国际传播体系，与会嘉宾纷纷建言献策，并带来了一些可落地的实操建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客户端总编辑、高级记者张显峰：
6: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理解与支持、共鸣与共情，这10个字道出了传播的真谛。 是跨文化传播最朴素也最核心的底层逻辑。

0: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虎成。
1: 可以通过活学善用 AI 智能体，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真实的西藏，读懂真正的西藏。
0: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刘晶晶。
2: 我们正处在人工智能、数字艺术、沉浸式媒介快速发展的时代，要顺势而为，建立数字的技术，深耕实景的传播，让世界共同感受西藏。
0: 会场内外，思想在碰撞中凝聚成共识，与会嘉宾畅谈创新涉藏国际传播的思考与感悟，凝聚海内外传播力量，拓宽对外叙事渠道，助力新时代西藏故事走向世界，连通世界。中国日报社美籍资深记者聂子睿。
3: 我相信用更轻松、更具趣味性的传播方式向世界传递西藏真实面貌，讲述西藏故事，会深受国际观众喜爱。
0: 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管委会副主任、副教授刘兴军。
4: 希望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西藏的变化，进而通过西藏这样的一个平台，加强我们中国和南亚之间的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
0: 甘肃国际传播中心副总编魏娟。
5: 这次大会的规格非常高，他们的发言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启发，要讲述人的故事，讲述高原上人如何幸福生活的故事。
0: 本次大会发布了实践西藏国际传播经典案例，树立行业参考范本。自治区还与十家单位完成了战略协同联动合作签约，同时揭牌成立了今日中国西藏会客厅，打造我区常态化面向全球的对外展示窗口。
6: 16号下午，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举行三场专题论坛，与会嘉宾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对话，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智慧力量。请听报道。
0: 围绕破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算法时代、技术赋能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三个主题，与会嘉宾分享了国际传播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范志忠。
7: 实现从我讲你听的到共同讲述，从信息传播到价值链接，从内容出海到文化共鸣，只有真正理解了海外青年受众，真正进入他们的社交场景和情感空间，才能把发展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的优势，持续提升涉藏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亲和力和穿透力。
0: 尼泊尔新闻委员会前主席库马尔·夏尔玛·阿查迪亚。
8: The story of modern Xinjiang is one of the profound change.
3: 如今西藏已经实现了全方位现代化建设，我们要以客观事实、平等交流、相互尊重为基础，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西藏。
0: 中联部信息传播局副局长周荣水。
9: 雪域高原的发展奇迹与绚烂文化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璀璨明珠，中联部信息传播局愿与大家一道，不断为西藏的国际传播事业提供助力。
0: 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环宙。
10: 西藏的传播资源是一座富矿，建议建立涉藏传播基础与料库，也要把握人工智能机遇，联合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外语院校的力量，打造多语种涉藏国际传播垂类大模型，构建语言智能服务平台，实现多语言精准翻译和个性化适配。
0: 三场专题论坛围绕不同主题相互呼应，嘉宾们分享了国际传播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汇集了一批优秀实践案例。论坛成果不仅具备理论深度，更可直接运用于后续国际传播项目的策划与落地，为优化西藏对外传播工作体系，提升西藏文化国际影响力提供清晰路径和实操指南。新华通讯社对外部部务会成员兼总编室主任程云杰。
11: 在涉藏报道议题设置上，我们要主动研究不同平台的特点，通过制作和提供视觉化、轻量化、共情化的内容来争取最大的曝光度，还要发现海外舆论场上对涉藏报道具有启发性的新角度和新思考，不断丰富我们的认知。
0: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0: 对外话语创新研究中心张九安。
1: 通过深化西藏故事在全球范围的可理解性与心理认同感，拓展正面叙事的传播空间，首牢自主定义西藏形象的话语权，在激发情感共鸣、增进理解尊重、促进合作团结中，提升西藏议题在国际舆论场的叙事主体性和意义构建能力。
0: 西藏日报社对外传播中心副主任扎巴旺清：
2: 西藏作为中国形象和国际舆论场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能是直接关系到外界对中国整体形象的国家叙事的理解和认识。这次论坛汇聚了众多的业界大咖、专家学者，让我们对西藏国际传播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把握和认识，也有了一个努力的方向。
0: 日喀则国际传播中心负责人任增旺姆：
3: 与这么多同行交流碰撞，让我对涉藏国际传播的方向和方法有了更深的思考。我们将继续深耕，不断地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让更多的西藏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

0: 眼下藏北高原气温回暖，国道345线聂荣至纳曲段新改建工程项目各参建单位正抢抓有效施工黄金期，在保质量、保安全、护生态、惠民生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请听报道。
1: 目前我标段万和站已投产使用。
2: 国道345线聂荣至纳曲段新改建工程项目是自治区重点交通工程，总投资超6亿元，主线全长 84.251 公里，线路串联聂荣县、色庆乡、尼玛乡，终点接入109国道。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大幅提升纳曲与聂荣两地的通行效率和出行安全。中铁一局国道345线项目负责人赵前：
1: 目前调涵路基施工已全面展开，年内将完成全线路基、调涵、排水、路面垫层工程施工。
2: 针对高海拔、大风、雷雨、缺氧等特殊施工条件，项目全面强化安全管控，完善应急保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保障施工安全稳定。同时，项目坚持绿色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项目指挥部总工马春玲：
3: 我们紧盯路基、桥涵、冻土等关键质量环节，现场巡查，现场整改，同步抓实安全环保廉政工作，确保工程质量可控、进度可控。
2: 同时，项目建设过程中优先吸纳当地劳动力，租赁本地机械车辆。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吸纳农牧民务工2142人次，实现劳务收入超过100万元，租赁本地机械车辆创收1300多万元，实现工程建设与群众增收双赢，务工群众炖猪热蛋。
4: 我们就近务工，不仅收入稳定，还学到了施工技能。
0: 10号至15号，自治区文旅厅组织区内派10名红色故事优秀讲解员组成的宣讲团，在拉萨、林芝、昌都三地开展巡回宣讲，通过红色故事有效引导广大干部职工、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切实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履职担当、逐梦奋进的强大动力。请听录音报道，讲红色故事具奋进力量。
5: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青藏铁路巨龙盘绕，复兴号驰骋高原。
2: 在拉萨，宣讲团走进拉萨三级政务大厅和拉萨市实验中学，为机关干部和学校师生开展宣讲。宣讲团成员围绕伟大抗战精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生动讲述了长征永远在路上、铁血少年营、盖世英雄先遣连等红色故事，将现场观众带回到那段荡气回肠、感人至深的历史岁月，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拉萨市大昭寺管委会人事社保处处长朗真曲尼：
6: 让我们重温了一代代高原建设者和戍边居民的奋斗史诗，深刻体会到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2: 拉萨市实验中学学生武旭彤：
7: 铁血少年营让我十分感动，同样的年龄，不同的年代，我们现在的安稳生活是靠着他们的奋勇前进，我们应该铭记历史。
2: 拉萨市实验中学教师史瑞晓：
8: 红色故事进校园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学校师生民族团结教育与思政育人的内涵，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青少年心底深植扎根，浸润成长。
2: 在林芝和昌都，宣讲团成员讲述抗战时期各族儿女众志成城的峥嵘岁月，老一辈建设者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卓嘎央宗姐妹守边护边的爱国情怀，通过一个个直抵人心的红色故事，为当地干部群众送上一节节沉浸式思政课。林芝市广东实验小学学生旦增拓铎：
9: 我的太姥爷就是一名18军战士，他和战友们从四川出发，一路修路来到了美丽的西藏。我要做一位民族团结小使者，让太姥爷种下的

0: 民族团结之花永远绽放在高原之上。
1: 中国联通昌都市分公司工作人员永熙：
2: 一个个红色故事鲜活生动，让我重温峥嵘岁月，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先辈们的初心与担当，立足岗位，踏实做事，传承红色血脉。
1: 连日来，宣讲团走进拉萨、林芝、昌都三地机关和校园，通过一个个红色故事，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自治区文旅厅景区规划处负责人尹道坤：
3: 通过形式多样的红色故事宣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增进五个认同，让红色基因在心中深深扎根，激励大家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美丽幸福新西藏建设当中。
1: 西藏台消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15号在山南市圆满收官，比赛为期5天，吸引了来自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五省区市的近400名健身爱好者。贵州代表队队员李伟赛：
4: 山南的人特别热情，地方也特别美，我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整个来说我们收获很多。
1: 本次比赛设置柔力球、健身、锅庄两大特色项目，我区派出一支柔力球代表队、两支健身锅庄代表队参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四川代表队表现突出，斩获各项目一等奖。根据赛事规则，斩获一等奖的队伍将晋级全国总决赛。四川代表队柔力球项目队员施大贵：
5: 拿到了西南片区的团体，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希望以后有时间有机会能够再来西藏，再跟西藏的球员们切磋交流学习。
1: 下面关注第2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官网发布公告，根据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管理办法认定要求，将全国635个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我区曲水青稞达斯牛奶成功入选。
1: 日前，山南市琼结县农牧区污水淤泥处理示范项目正式投用，项目依托校企援藏协同创新技术，实现了乡村生活污水养殖粪污一体化、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7: 今年以来，林芝市茶余县优化养老服务，落地3处助餐点，解决老年人就餐难题。助餐点位采取公益兜底加普惠收费的模式，布局在竹瓦根镇和下茶余镇，面向全县60周岁以上老年人。
1: 日前，那曲市深扎县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妇女烹饪技能培训，培训以实操教学为主，系统讲解了食材处理、火候把控、调味烹饪等，有效提升全县妇女烹饪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7: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17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和那曲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阿里、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和拉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到5级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寺多云，9到26度。那曲小雨，3到13度。巴宜区阵雨，13到22度。乃东区阴转多云，10到26度。石泉河小雨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5到16度。卡若区小雨转雷阵雨，12到25度。 改则阴转雨夹雪，西北风六到七级，三到十六度。普兰阵雨转多云，南风六到七级，四到十七度。深扎多云转阴，二到十四度。安多雨夹雪转小雨，二到十二度。当雄多云转阵雨，五到十八度。所县小雨，四到十三度。嘉里小雨，四到十七度。丁青小雨转雷阵雨，八到十九度。洛龙阵雨转小雨，十到二十三度。芒康多云转雷阵雨，七到二十一度。左贡多云转阵雨，九到二十二度。察隅阵雨转阴，十六到二十五度。波密阵雨，十二到二十一度。米林阵雨，十三到二十度。嘉察阴转多云，十一到二十八度。浪卡斯多云，四到二十度。江孜多云，七到二十三度。南木林多云，六到二十二度。定日多云，南风三到四级，五到二十一度。帕里阵雨转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三到十四度。措纳小雨，五到十三度。涅拉木阵雨转多云，南风六到七级，五到十五度。龙子小雨，六到二十二度。班戈多云转阵雨，二到十三度。拉斯多云，十一到二十三度。尼木多云，六到二十七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任央，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语音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附近有一条胡同，叫草篮子胡同。胡同里面有一座监狱。1931年9月，国民党政府为了关押北平、天津两地被捕的共产党人，把这里作为临时看守所。1932年3月，改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俗称草篮子监狱。当时在这关押了两批中共河北省委干部，上百名党员。在被关押的5年中，他们在监狱中坚持学习、斗争，谱写了一首波澜壮阔的共产党人正气歌。这些共产党人在狱里是如何坚持绝食斗争的？监狱里忽然出现的一个夜猫子，到底是什么人？而监狱里的党支部是如何把监狱变成了红色党校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谱写共产党人正气歌的狱中豪杰。1934年冬天，一阵暴风雪过后，草篮子监狱就像陷进了一个巨大的冰窟。监狱的头头们本来就不把政治犯当人看，此时更是在精神上、生活上加紧虐待。有的难友腿被摔断，有的胳膊溃烂，有的关节疼得钻心，两条腿都抬不起来，还有的得了肺病，一直咳血。

但是所有人得不到任何的医治，如果任由这样下去，不用判刑，他们早晚会被折磨死。为了争取一点学习生活条件，难友们经过长期慎重的酝酿，12月中旬，狱中党支部建立了绝食斗争指挥部，正式下达了绝食动员令。他们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全体下掉镣铐；第二，要自由地阅读公开书报；第三，要增加火炉。绝食是向死而生啊，一旦开始就没有退路了，否则以后的斗争会更加艰难。按照指挥部的部署，监房里喊痛叫冷的呻吟声增多了，要求到医务室看病的也增多了。监狱里被关押的有一名叫做刘希武的同志，曾经先后担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北平市委书记等职。1931年7月，因为叛徒出卖被关押在这里。而监狱里的管理员呢，姓栾，长得肥肥胖胖的，难友们都称他为 Blue。 有一天，栾管理员下来巡视，刘希武叫住他说：哎，管理员，我腿疼得不行了，我要求下镣。接着同监号的难友们齐声声援道：我们要求全体下镣。对面监号也有人在喊：管理员，铁镣把我们摧残得太残忍了，现在多少人躺着不能动。刘希武接着说：我们是政治犯，不能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摧残，所以我们要求全体下镣是合理合法的。胖胖的栾管理员一看闹事儿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在要求下镣、看公开书报、增加火炉，他怕事情越来越大，也怕担责任，只好上报。当然了，监狱的头头当然不会批准。绝食斗争指挥部判断绝食斗争造势成功了，而下一步就是掌握时机宣布绝食。在亲友接见日，大家纷纷向亲人讲了带镣的痛苦，没有书报读，没有火炉，冷得受不了。同时党支部秘密地向市委写了报告，得到同意以后拟出新闻稿，交给看守班长牛保正偷偷地送出去。当时指挥部看见时机已经成熟，有一天吃早饭时吹响了绝食的号角。斗争开始以后，大家纷纷找看守要信纸，写好绝命书，然后在枕头下面藏好事先准备的食盐包，开始静卧。到了晚上，监狱叫看守给南北号筒各增加了一个大火炉，过道中间的小火炉也换成了大的。这样一来，监狱里终于不那么冷了。初步的胜利让大家受到鼓舞，但是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第一天，第二天，监狱做好了饭菜送到监房，看守们端着一碗碗喷香的饭菜到各监号门洞劝说进食，但是没人搭理他们。放风时去厕所的人少了。第三天才是关键，身体好一点的现在也有一些软弱无力，最难受的是肠胃一阵一阵的抽搐发疼，嘴干唇裂，激火中烧。为了减少体力消耗，大家不再出去小便了，只在炕前地上放个洗脸盆，监号里开始熏臭难闻。到了第三天中午，看守故意把难友们不吃的馒头拿到炉火上烤，这一时间馒头的香气是飘满了各个监号，也刺激着大家的嗅觉和食欲。坚持不住的时候，大家就互相鼓励。小个子难友张有清给大家讲自己的经历，讲《红楼梦》，但是他自己却在绝食的第四天饿昏了过去。一向身体强壮的刘希武起身想拿茶缸喝两口盐水，但是一阵头晕，幸好旁边的李烈飞扶了一下，他才没摔倒。这种状况让大家开始担心重病耗门，因为一开始考虑到患病难友的身体状况，支部是不同意他们参加绝食斗争的。比如说冯玉书原本就患有先天性心血管漏血病，还有胃病，绝食太耗费体力了。但是那些难友们坚决跟大家一起战斗。就这样到了第三天晚上，墙上的信号敲响了，一个纸卷从墙

0: 上脚蹬孔里传到了各个监号。难友罗林祥吃力地扶着炕沿下地捡起纸卷，在墙上敲了几下回了信号。同屋的难友刘昭马上挣扎着爬起来到门洞边放哨，罗林祥打开纸卷，原来是一张小报和党支部的通知，上面写着：同志们，第一，我们的绝食消息《东方日报》已经登出了；第二，第三。罗林祥念完又展开报纸继续读，读完重新卷好，走到南墙下面敲了几下，听到信号，把纸卷从脚灯孔扔了过去，大家重新爬上炕躺好。知道绝食的消息被登出来了，大家都很高兴，虽然只是一家小报。第四天以后，大家已经不感到怎么饿了，但是身体明显的瘦了，肚子凹下去，胸腹部压得慌，全身虚弱不堪，此时脚上的铁镣显得更加沉重摇腿，真是恨不得马上把它卸下来。这个时候训育员过来威胁说：哼，你们想在报上登消息让记者来采访帮你们说话，那是不可能的。我实话告诉你们，东方日报已经被查封了，我看其他报纸谁还敢登。哎，我说你们，火炉都已经给你们加了，还不知足。告诉你们，上边啊，明白交代，全体下料，不可能。看书报可以谈，但是要马上复食，不然啊，饿死一个埋一个，饿死两个，埋一双。这个时候，胖管理员也来帮腔。哎呀，你们都年轻，别冲动嘛，再慎重考虑考虑吧。难友们坚决地说：哼，我们既然绝食，就不怕死，全体下料办不到，那就没什么可谈的。绝食到了第五天，军法处来了一个副处长，难友殷健等人被背上去谈判，没有结果，但是这已经说明军法处急了。到了第六天，整个监房臭气难闻，连看守进来都要戴口罩。第七天，更多的难友陷入昏迷，重病号已经旦夕不保，监狱里呻吟声都没有了。除了看守偶尔过来添点煤，整个监房沉寂的就像一个坟墓，死亡在威胁着每个人。到了下午，大家正在昏昏沉沉的时候，忽然一个看守发话了：银剑，叫你上去谈判。接着殷健被看守扶了出去，军法处撑不住了。又过了一会儿，看守喊道：哎，每个监号派一个代表出来去参加谈判。原来啊，军法处彻底摊牌了，三个要求：火炉已经增加了，公开看书报，复食，只要你们吃东西就可以谈，但是全体下料绝对办不到。重病号倒是可以，一般政治犯可以换小料，但前提是你们立马吃饭。支委分析了各种利弊以后，最终决定：绝食已经取得基本胜利，可以复食，复食可以保存实力，准备继续战斗，不怕监狱不履行条件。就这样，冬日的阳光从西墙的铁窗口照进了监号，虽然是太阳的余晖，但是七天七夜的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让军法处的头头们年都没过好。当然，这也因此招来了野猫子。1935年春天，北平的天空仍然肆虐着西北风。有一天下午，狭窄黑暗的监号过道里，忽然传来胖胖栾管理员的喊号声：112，进北监三房。113，进南监五号。接着，一个小个子男人慢慢地躲进了胡锡奎的监号。一看他走路的姿态，应该是受过重刑。但是根据殷健和几个难友的判断和试探，这两个新来的并不是真正的难友，而是敌人派来的特务。有一天晚上， 监狱里东边屋子放哨的同志忽然看到有一个人影快速地从办公室下来了，而且他还溜进了监号楼，于是赶紧发出警报。听到警报，难友们立刻停止学习讨论，有的装作睡觉，有的闭目养神。但奇怪的是，大家等了很久也没有见人进监号巡视，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有双眼睛不时地往监号里看，一定是有人在监号外面偷听。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墙上才再次传来放哨同志警报解除的信号。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一个月，于是大家给这个人影起了个外号叫夜猫子。后来大家发现，夜猫子叫吴振廷，是一个叛徒，曾经当过河北省团委书记，而现在是臭名昭著的国民党中央宪兵三团的团副。很多老难友其实都认识他。绝食斗争以后，政训处认为军阀处对政治犯管理不利，监狱里肯定有共产党支部，也有带头的，必须抓住证据，拉一个黑名单，判处死刑。于是他们专门请宪兵三团派干员过来进行侦查审讯，而且准备定罪开刀。就这样，作为叛徒的夜猫子吴振廷就领了这个任务。男友周斌因为在被捕审讯过程当中受尽了各种酷刑，肺气管破裂，他经常大口大口的吐血，在监狱里得不到救治，病情是越来越严重，都已经被送到停尸房了。幸好难友徐子文在整理他身上衣服时发现他还有轻微心跳，赶紧找来医生才保住了命。看守班长牛保正蹲在周斌的旁边大声地叫徐子文，徐子文你过来，我告诉你啊，他的药怎么服。接着一边指着药一边压低了声音对徐子文说，新来的吴法官可是天天都在侦查你们活动，看你们的档案，那两个新来的政治犯也是他带来的，你们要小心啊，他是专门来整你们的。说完他又放高调门说，你听明白了吗？可得记牢了，要不然他就真没命了。徐子文得到看守班长传来的消息以后，在放风时党支部成员躲在茅厕里互换了信息，指示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停止一切的学习讨论，文件书籍的传递也要停止。而夜猫子吴振廷通过一系列公开和暗中的侦查，认为对狱中党支部有所了解了，于是他布置了一幕审讯。审讯室的窗户用黑布遮着，屋子里点着蜡烛，墙上挂着蒋介石像和国民党党旗，贴着反共启事。夜猫子坐在屋子中间的条桌后面，两边站着几个带枪的便衣。殷健先被带进来，夜猫子赶紧从桌子后面站起来，一阵寒暄，
1: 哎呦，英雄
0: 久违了。殷健走过去不客气地坐下，久违什么呀，既然是熟人咱们就直说吧。夜猫子坐下来摆开了长聊的架势，哎，英雄，你们几十个人建立了秘密党支部，组织犯人抵制反省对抗审查，哦，前两天还搞什么绝食闹奸，拒不悔过自新。英雄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嘛，政府对共产党的反省政策已经够宽大的了，你们已经过了三次审查，再顽固抗拒反省，后果呀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你看现在共产党已经失败了，你是一个人才，国家需要你啊，只要你在反省书上签个字，承认以后不再参与共产党的任何活动，兄弟，我就能保证你前途无量啊。殷健不动声色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啊，别再费劲了。六月下旬的一天，两个新来的特务被调走了，夜猫子亲自指挥监房进行大调号。12名难友被调到了南监两个大监号里，换了重料，集中关押，完全跟大家隔离了。 过了几天趁着夜猫子不在，

罗安管理员把殷健叫过去，神情紧张地说：哎呀，麻烦了，吴法官把你们12个人判了死刑，由宪兵三团直接报到南京了，这等批文一到就得执行了。知道这个消息后，12名难友抓紧时间把自己牺牲以后党组织的干部配备和狱中斗争的方针做了妥善安排。后来有一天，罗安管理员又急匆匆地跑来说：哎，好消息好消息，那个吴法官啊，昨天晚上很仓促地走了，连何应钦和政训处的人都走了。据说什么，昨天何应钦跟日本签了一个协议，规定华北特殊化。我不知道啊，听说南京国民党势力立刻全部撤出华北，他们连夜都走了，管不着你们了。眼看着靠拢的死神悄然离去了，12名被判处死刑的难友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监号，继续紧张的学习。在草篮子监狱漫长的艰难岁月当中，为了坚定大家的信念，党支部带着大家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理论，愣是把国民党的监狱变成了红色党校。除了白天学习，到了晚上9点熄灯之前，大家还要进行小组讨论，碰到看守巡视，大家就依次发出信号停止活动，看守一走，讨论重新开始。秘密运进来的书籍资料在病号房铺了砖的地上扒起两块砖，挖个坑把书藏在里面，上面呢再照原样盖上砖。放风时，监狱看守害怕政治犯串联，规定南北间分开放风，而党团员们就利用放风上厕所的机会传递学习材料。第一批放风的人蹲在厕所里不走，等到第二批放风的人进厕所时互换教材。为了防止被看守们察觉，大家传读完的材料又交回给杨仲仁，他用水搓洗烂了倒在马桶里，第二天去厕所时提着马桶倒到茅坑里。就这样，狱中党校培养了一大批国民党眼中的死顽固。随着日军侵华的进一步深入，从1936年9月开始，52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先后分9批走出了草篮子监狱，奔向抗战前线。几年的监狱学习斗争，历练出了14位中共七大代表，几十位部级以上干部。也正是在这里，谱写出了一首波澜壮阔的共产党人正气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连日来，我区各地多部门联动为群众送上金融安全公开课，筑牢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防线。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多部门联合设立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和咨询服务台，并现场播放宣传视频，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把识别非法集资、防范金融诈骗的技巧送到群众身边。在那曲市嘉黎县中学，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把金融课堂搬进了教室，讲解了校园贷、套路贷、征信修复等骗局，重点提醒学生不要出租、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林芝市八宜区白马岗社区则创新开展了禁毒反诈宣传加免费体检便民活动，让居民在享受健康服务的同时，把防骗知识记在心底。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藏自治区主场活动日前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曲贡遗址等首批5个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获得授牌，标志着我区考古遗址保护活化利用工作迈上新台阶。10号至15号，自治区文旅厅特邀区内外10名红色故事优秀讲解员组成宣讲团，在拉萨、林芝、昌都3地开展巡回宣讲，通过红色故事进机关、进校园，有效引导广大干部职工、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为期5天的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15号在山南市圆满收官，赛事吸引了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5省区市近400名健身爱好者参与。本次比赛设置柔力球、健身锅庄2大特色项目，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四川代表队斩获各项目1等奖。根据赛事规则，斩获1等奖的队伍将晋级全国总决赛。近日，满载冷链生鲜、日用百货等各类重点物资的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顺利抵达拉萨西站，全程历时45小时42分。这是进藏城际班列开行以来首趟实现满轴满边运输的班列，全列编组32辆，货物总重量达到1400多吨，全程一站直达。进藏城际班列自2023年10月纳入列车运行头以来，采取每天开行1列的常态化运输组织模式，凭借时效快、运价优、运量大等优势，可实现货物48小时内运抵拉萨西站，已然成为进出藏物资保供与商贸流通的重要载体。近日，鄂尔多斯文化十人舟行林芝站活动开启，本次活动以文化为媒、以产品为桥，品味暖城美食展、暖城多味特产展、创意暖城文创展、亮丽暖城摄影展4大主题展区整齐排布，各具特色，进一步深化了鄂尔多斯与林芝的文化交融、经贸互动。连日来，昌都市卡若区多个以工代赈项目陆续开工，通过组织群众就地务工、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截至目前，卡若区9个以工代赈项目顺利开工，总投资达6500多万元，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60万元。近日，琼结县农牧区污水淤泥处理示范项目正式投用，该项目依托校企援藏协同创新技术，实现了乡村生活污水、养殖粪污一体化、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民警小马哥》第三集。
2: 哟，这么快都六点了，饿不？
3: 你不是还没搞完吗？
2: 我这也差不多了，有些条例还是要背，你胃不好先吃饭再说，一会儿痛肚子喽。
3: 你不会出去还要背吧？
2: 我拍下来做成手机屏保，每天瞅一眼，过不了几天一定能背会。
3: 哎，你这个主意不错。
2: 走吧，吃饭去。
3: 好，哎，记得拿钥匙。

0: 月的时间让你学习做笔录，哼，现在看来这没必要了啊。
1: 朱哥，虽然基本掌握了，但是还有欠缺。
0: 没事儿，慢慢来呀。还有金涛啊，这贵阳话呀你还得学呀，社区民警那都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用贵阳话和群众交流啊有亲切感啊。
1: 有道理，不过朱哥，这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群众也能听得懂，普通话和贵阳话都能服务好群众。
0: 这以后啊你就知道了。这个笔录啊你再重新整理一下。
1: 好的，我知道了。
0: 今天这个贩毒的我们盯了很久，你还记得我在所里跟你交代的吧？
1: 当然记得。
0: 这些贩毒的很狡猾，一会儿说话的时候注意点啊，到时候只能随机应变了。
1: 好。
0: 金涛，准备。
2: 嗯。
0: 东西带了没嘞？
3: 带哟。
0: 大哥看啊。
3: 你是哪个？
1: 我是联系人的表弟。
3: 哦，表弟。
1: 站住，别跑，
4: 抓住他。
3: 轻点轻点轻点，我不跑啊不跑啊。
0: 你听到联系人的表弟你就跑，你跑什么？
3: 我清楚他表弟是贵州人，不会用普通话说话呢。我猜你们好像是警察。
1: 朱哥，我
0: 别说了，先把他押到所里。
1: 好。
5: 此次抓捕任务因一句普通话差点让嫌疑人逃脱，马金涛转变观念，主动学说贵阳话，下定决心要攻克语言难关。
1: 你好，你是你是哪个？
6: 哎，小朱，金涛什么时候开始说贵阳话了？
0: 上次抓捕任务之后啊，嘿，跟疯了一样，天天缠着我，让我给他讲贵阳话。
6: 别说，还真有点味的。
1: 要得，这个我记一下了，到时候联系你。张姐，你小拉羊。
6: 你呀，你说普通话呢又不像普通话，河南话呢又不像河南话，反而啊还有点黔东南的味道，笑得我呀肚子疼。
1: 我还在学习，还没抓住你们说话的精髓。
0: 你不会抽空啊那缠着刘丽教你说的贵阳话？
1: 是嘞，那昨天晚上朱蒙都在教我讲贵阳话，怎么讲啊？
0: 他昨天晚上朱蒙都在跟我说贵阳话咋个讲？
6: 带偏哦，不对不对，应该是他昨天晚上做梦都在给我讲贵阳话。
0: 这说成贵普话了。
6: 我们自己啊不觉得说贵阳话这么好玩，这外地人一说啊，怎么觉得这么好想笑哦。
1: 那个张姐，我们自己不觉得说贵阳话这么好玩，这外地人。
0: 哎呀，不对不对啊，应该是我们自己，这贵阳人说话呀这舌头比较懒，你别把话说清楚就行了。
1: 哦，
6: 金涛，小猪说的也不完全对，话不说清楚人家怎么能听得懂嘛，这贵阳话呀还是调调的问题。哎，
0: 张杰，不光是调调啊，有些字啊这发音是和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别的。
6: 我今天中午上街吃饭的时候啊，孩子坏了，一会儿啊你下班来接我哈。
1: 哎，朱哥，张姐她孩子怎么了？
0: 这不是孩子，是鞋子。我们这里说鞋子 发音成孩子。

0: 张姐说她上街吃饭的时候鞋子坏了，让她老公下班接她。
1: 哦，看来我还得加把劲学呀。
0: 还是慢慢学吧，你这种情况啊，那是走火入魔，再这样下去啊，估计我们所里啊就成为贵阳话培训基地了。
2: 不要着急，慢慢学，有环境啊肯定能学会。
1: 以后你们都跟我说贵阳话，我呢尽量说贵阳话，不会说的就向你们请教了，你们可别嫌我烦了。
0: 哎，不要走火入魔就行。
2: 走火入魔估计我们也招不住啊。
3: 旅客朋友们，这里有小吃、花生、啤酒、方便面，有需要的吗？旅客朋友们，这里有小吃、花生、啤酒、方便面，有需要的吗？
0: 这外面的饭还是吃不惯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4: 哎，金涛，你小子还知道带老干妈的辣椒酱，你别说，还多亏了你的老干妈。
1: 贵州的饭处处都有辣椒，这一下子离开辣椒，大家肯定不习惯，我就到超市买了几瓶，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
0: 是啊，没这几瓶老干妈，估计啊我还真咽不下饭。
4: 是的是的。
0: 哎，金涛，今天你真把我们吓坏了。
4: 是啊，我和朱哥还到处找你呢。
0: 如果广播找不到你，我们就准备到当地报警。你呀、啊、你呀、啊、你说你人生地不熟的，去哪儿就跟我们一起嘛，万一走丢了，我们是抓逃犯还是找你啊？
1: 朱哥说的对，这事儿确实怪我。
4: 万一，朱哥说的是万一。哎，你要真的失踪了，我和朱哥那可就懵了。
1: 对不起，不会有下次了。
0: 不过人没出事就好啊。来，把这吃的给宋警官和那逃犯拿过去。
1: 朱哥，这手铐一会儿靠我手上吧，今晚你们就好好休息。
0: 你自己守夜估计不行，还是我们轮着来。
4: 朱哥说的对，啊，我们就轮着来吧。
1: 嗯，不，我觉得不妥，万一在换班的时候他跑了，火车上人又多，会影响到其他乘客，我一个人守着没事了。
4: 嗯，这金涛说的也有道理，这火车上人多，万一有个闪失不好搞啊。
1: 我站着比他高一头，从哪儿看他都不是我的对手，我俩靠在一起他跑不了的。
0: 那好吧，一会儿你和小宋换班，今晚你和逃犯靠一起，小宋还太年轻，我也不放心。
1: 好的。您好，您是哪位？请问有什么事？好的，我这边给您记下来，问清楚情况后我们会有民警联系您。
0: 金涛，你过来一下。
1: 好嘞。刘姐，麻烦您接一下。
5: 没事，你去吧，我来接。喂，您好，请问是哪位？
1: 朱哥，找我什么事儿？
0: 去年花溪分局侦办了一起赌博案件，涉案人数较多，我们派出所负责对其中50名涉毒人员做笔录材料。这几天我们所里有一部分人要外出培训，这任务比较紧急，你负责通知一下啊。
1: 朱哥，如果实在不行，那外出培训人员的任务就交给我做吧，尽量节省时间。
0: 不行吧，你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你今天又值了一天班。
1: 没事儿，人员有限，任务多，只能多分担点了，我年轻，就让我来做吧。
0: 你真的没问题？
1: 没问题，不要小看体育生的体能啊，壮实得很。
0: 好吧，任务确实重又绕得急，大家只能多分担点了，辛苦了。
1: 没事儿，我年轻，没问题的。刘丽
5: 啊，
1: 我带你去吃宵夜吧。
5: 别的，这么晚了，就快到家了，回家我给你煮面吃，走。
1: 哦，现在几点了？哎呀，我手机没电了。
5: 大概凌晨1点多了吧。对了，你怎么一个人做笔录做这么久啊？
1: 我年轻啊，能多替大家分担就多分担点，倒是辛苦你了， 好不容易过个周末，还让你陪我加班。
6: 我没事儿，只是你这样加班，我担心你身体熬不住。
1: 熬得住，我可是体育生。
6: 体育生也是人呐。哎，我平时不在，你可要多注意身体。
1: 嗯，刘丽，对不起，每周都让你这样来回折腾，谢谢你。
6: 没事儿，你看你还跟我说这些干嘛呀？你的工作性质和我不一样。干嘛？怎么不走了？
1: 前面好像躺了一个人。
6: 哪儿？黑乎乎的，我看不清楚，在哪儿啊？
1: 快走，我们去看看。
6: 哎呀，这大冬天的，他怎么躺这儿啊？
1: 一身酒味儿，应该是喝醉了。哎，醒醒，醒醒！
6: 马哥，他身上好像没有温度了，不会是冻死了吧？
1: 啊，我马上给他做抢救措施，你赶紧打120。
6: 不是，我没手机啊，你手机也没电了。
1: 那快拦车，拦车啊！
6: 哎，好。哎，的士。
1: 医生，他情况怎么样？
7: 现在情况稳定。还好你们发现后及时的做了急救处理，要不然结果难以想象。
1: 谢谢你了，医生。
7: 不用谢，应该的。
1: 他这边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7: 哦，需要住院观察几天，他血压高，你们家人还是要多注意提醒他，以后尽量不要喝酒。
1: 好的，我会转告的。
7: 来，在这里签个字吧。
1: 这个非要家属签字吧？
7: 你们不是他家属？
1: 哦，不是。
7: 哟，你们守了一夜，我还以为，那你们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呐！要不是你们，估计这个人就没了。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那个是你爱人吧？我看他脸色不好，你先带他回去休息。
1: 好。喂，好的，好的，我马上来。医生，那这个人就麻烦您了，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写给您。有什么情况您打电话给我。
7: 哦，好的，
1: 谢谢。刘丽，刘丽，我们走了。
6: 哦，他没事了？
1: 目前没有危险了，但是我刚接到所里电话，有出警任务。这样，你先打车回去休息，我这边忙完就回家。
6: 你一夜没休息啊？白天工作，晚上又加班，你跟你领导说说呗，派其他人去啊。
1: 我没事儿，你先回家休息。
6: 我
8: 一夜没合眼的马金涛接到出警任务通知，立马赶回了所里，这让刘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知道自己无法说服马金涛独自一人回了家，而救助的这名醉酒男子为了感谢马金涛的救命之恩，亲自送上了一面锦旗，更加鼓舞和坚定了马金涛把为人民服务践行到底的决心。
9: 小马，我这边追，你从那边包车过去。
10: 好，别跑，站住。
9: 哎呀！你跑啥呢？
10: 哎呦，哎呦，哎呀呀呀呀！我受折了，轻点儿，轻点儿。
1: 你这个年纪了，还跑得挺快，起来吧。雪玲，把他带上车，走。
9: 哎，你怎么又把手铐铐前面了？
1: 他年纪大了，背着手，
9: 你可怜他，不见得他会。
10: 别动！别动！你干嘛？不想活了？
1: 那边有情况。
9: 哦，走，看看去。
10: 刚才他差点推下衣服上的扣子。
9: 小马，钥匙给我。丽莲，压住他。
1: 好，
9: 把他带上车，
10: 走。
9: 小马呀，这手铐要铐在后面，不要走在嫌疑人前面，一是防止嫌疑人自杀，二是防止嫌疑人反攻，还有搜嫌疑人包时不要伸手进去摸，要把东西啊全部倒出来，万一包里藏着带病毒的针头怎么办？
1: 朱哥说的是，以后我会注意的。
9: 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永远不知道嫌疑人下一秒会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举动。
1: 嗯，我记住了。
1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怎么样也飞不。
1: 咦，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3: 你刚上楼梯，我就听见你的脚步声了。
1: 我的脚步声有那么大呀？
3: 你人高马大，脚步声音大，而且频率和别人不一样。
1: 你有当侦察兵的潜质啊！
3: 别贫了，还哼着小曲儿，啥事儿这么开心？
1: 今天群众又送了一面锦旗到我们所里。
3: 什么事儿？
1: 我在整理卷宗时发现，2010年有个案子还没结，一个女生在学士路口的农业银行大厅与一个男生吵架，男生把这个女的脸、腰都给打伤了。
3: 都这么久了，当时怎么没有处理呢？
1: 当时管片民警岗位变动了。后面所里联系这个女生，她也外出打工没有回来，所以案件就搁那儿了。
3: 那怎么突然又要处理了？
1: 我是警察呀，为群众排忧解难是应该的，虽然时间久了，估计两人心中都有疙瘩。我看照片，这个女生当时啊受伤还挺严重，说不定脸上会留下疤痕。不管当时情况怎样，打人这一方应该道歉。
3: 话是这么说，可是时间这么久了，再联系到双方估计很难。
1: 是有点难，不过不去做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3: 最后呢？
1: 最后就是我找到了他们，了解了情况，协商调解，他们就握手言和，解开了多年的积怨，也解开了这个女的心中多年的疙瘩。
3: 看起来群众是肯定你的，锦旗就是最好的证明。说真心话，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你看，
1: 天哪，这么多火车票，你都攒着呀？
3: 当然啦，这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8: 为人民服务，不仅可以体现在大事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平常的一些细节上。我们不能不屑于做小事，而在家里坐等大事。马金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0: 好了，今天的会啊，就开到这儿。大家分头去工作，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12: 好的。
1: 请问你是洛平村的熊支书吗？
0: 我是。你是哪个？
1: 哦，我是新来咱们社区的民警，我叫马金涛。
0: 哦，你就是马警官。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民警马金涛。
1: 大家好，我叫马金涛，今后就要和大家一起共事了。刚来工作，经验不足，还望大家多多关照。
7: 哎呦，没事儿，以后大家都是同事了，互相学习。我姓胡，你以后呀就叫我胡姐。
1: 哎，好的，胡姐。
13: 看样子我们年纪也差不了多少。哎，你就叫我小宋吧。
1: 你好，小宋。
7: 听口音你不像贵州人呢。
1: 我是河南的，在贵州上的大学。
7: 哦，那怎么会留在贵州啊？
1: 贵州挺好啊，有山有水，风景好，气候好，人也热情。
13: 估计女朋友是贵州的吧。
1: 死嘞。
7: 那留下来就对了，来到洛平就要学洛平话哦，这样村民才会听得懂。
0: 是啊，洛平村自开发以来情况比较复杂，人口流动性也大，在建工程项目啊就有20多个啊，村民们的各种矛盾纠纷啊比较多，你不学会洛平话，地地道道的村民是不会明白的。
1: 洛平话和贵阳话不一样吗？
13: 不太一样，洛平话里有土话，不是当地人的话呢一般是听不懂的。
1: 哦，那以后啊你们就用洛平话跟我说，有一天我也会和你们一样会说洛平话。
7: 好。
0: 这小马警官靠不靠谱哦？这整天笑眯眯的，能树立威信吗？
7: 哎呀，这小崽子年纪又轻，洛平社区情况又那么复杂，哎，我也是心里犯嘀咕呀。
13: 不过我看他脾气确实挺好的。
1: 熊支书，各位美女早上好啊，你们都在高拉洋啊？
7: 哎呦，你的女朋友肯定是黔东南的。
1: 胡姐怎么知道？
7: 嘿，因为你刚才那句话黔东南味十足啊。
1: 是吗？
13: 喂，哎，你好。哦，我知道了，
0: 什么事啊？

0: 这个熊伯又去工地闹了。
1: 哎，这个熊伯刚消停两天又开始了。
2: 熊伯就是那个与开发商发生土地纠纷三番两次堵工堵路的那个？
1: 就是他。
3: 这个熊伯好几块地都给占了，老说工地占的这块地测量的不对。
0: 是啊，这都好几年的事儿了。这个熊伯确实够执着的，估计啊这才是个开始。
1: 对这个熊伯啊，我是没辙了啊，上访不成就堵工堵路。哎，
2: 支书，我和你一起去工地，咱们现在就过去。
1: 好。你看熊伯就在下面那个坑里
2: 啊。
4: 我不管，今天你们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不让你们建房。
1: 哎呀，熊伯，你怎么又到这里了啊？这么大年纪，下面危险，你快上来，我们回去说。
4: 说什么？哼，我不走。我回去了多少次了，你们还是没给我解决问题，今天我是不会走的。
2: 熊伯，我是你们社区新来的民警小马，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过了，这事儿啊我会帮您解决的。
4: 你是哪儿冒出来小毛崽子？几年了都没给我解决，你新来的又不熟悉情况你就能解决？我信你个鬼哟。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民警小马哥》第三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民警小马哥》第四集。
3: 熊博，这样，我先把您的情况给您说说，您看说的对不对？然后呢，我手里拿的这些资料啊，我帮您分析分析。
4: 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明白。
5: 小马的意思是他手里的这些资料是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
4: 我不认识字，年轻的小孩，让我怎么相信他？让工地的老板出来，我要跟他说。
3: 熊博，您来工地好多次了吧，但是也都没有解决问题，这样下去只能浪费时间，不如这次听我的。
5: 是啊，熊博，你又是上访又是堵路，现在还跳坑啊，也没解决问题啊。小马呢，是我们片区的民警，有什么事情啊，他会站到你这边考虑的。
3: 是啊，熊博，你就信我一次好吗？
4: 那好吧，我就信你一次。
2: 熊博不识字，听力又不好，为做好释法析理疏导劝解工作，马金涛拿着厚厚的材料，一字一句大声地念给他听，并和村干部数十次往返于熊博家和工地。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帮熊博解决了问题，村民们慢慢地熟知了这个为群众办实事的小马警官。
3: 胡姐，你在这儿搞哪样吗？
6: 我在等我老姐姐送钥匙。
3: 老姐姐？你还有个姐姐啊？上次不是听你说有个哥哥吗？
6: 不是不是，老姐姐是洛平的土话，是老爸的意思。
3: 哦，
6: 看起来说洛平话你还得加把劲儿哦。
3: 你放心，洛平话我一定会说的麻溜麻溜的。
6: 好，我也相信你会有那么一天的。哎，你们都在啊？我和小马呀也是刚好碰见。哟，我老爸来了，我先过去了啊，你们先聊着。哎，好的。
3: 小宋，你这是要去哪里？
6: 哦，我有事找你。
3: 嘿，我也刚好有事找你。
6: 那你先说吧。
3: 是这样啊，我昨天在辖区入户走访时，发现我们村里有一对吸毒的兄弟。
7: 我想说的也是这个事儿。今天啊，也有村民反映了。
3: 哎，看他们那个样子，应该有吸毒史。
7: 嗯，他们兄弟俩没有工作，也不怎么爱说话，单身还没有结婚，在家呀还是靠着父母养着呢。
3: 他们还年轻啊，不能这样被毒品给废了。这事儿我会处理。熊支书，
5: 小马，不好了！
8: 怎么了？
3: 怎么了？
5: 吴昊发病了，正拿着刀在家乱砍人呢。
3: 什么？那赶快过去啊！
5: 哎呀，你别跑啊，等等我。
8: 走开，你们都走开，我要拿刀杀了你们。
9: 儿啊儿啊，哎，我是你老爸呀，你看清楚啊。啊，
8: 吴刚，把你手中的刀放下。吴老，你慢慢到那边去。
9: 马警官，你小心点啊，他发疯了会砍你的。
8: 我知道了，你去熊之书那边。
10: 吴老，过来过来，来这边。
8: 啊，我要砍死你。
10: 小马小心。
8: 支书，快帮我找车，把吴浩送到医院去。
10: 好的，马上。
9: 马警官，谢谢你，如果你不来，后果我都不敢想啊。
8: 吴老，吴浩这样不治病很危险，会威胁到你们家人和村民的安全。我现在和熊之书送他去医院治疗，你先把家里收拾下，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9: 好，谢谢谢谢你马警官，谢谢谢谢。
11: 糖糖，
12: 哎，
11: 小糖糖，笔录做完没有啊？
12: 做完了，马哥。哎，你今天心情不错，有啥好事分享下呗。
11: 嘿，来，你看这个手机如何？
12: 哎，你两个手机啊？
11: 这是给你嫂子买的，她手机不怎么好用了，我最近加班也多，陪她少喽，有点小脾气。
12: 哦，将功赎过，没想到马哥你还挺怕嫂子的呀。
11: 什么叫怕？这叫爱。大事呢我做主，小事儿他做主，不过生活中都是小事儿。哎，对了，还没有关心过你的私人问题呢，有女朋友了没有啊？
12: 哎，还没有。
11: 你这个拆二代，等你家房子一拆，什么样的女朋友都会有，你还是先好好工作。
12: 嗯，好的。
11: 不过啊，哥建议你不要找太漂亮的，不要太有钱，就像你嫂子这样温柔贤惠，知书达理。
12: 我明白了，你这是换个法夸我嫂子呀。不过嫂子人确实不错，就是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福气了。
11: 肯定有，我们当警察的可是众多女人首选对象呢。好的好的，马上来。小唐，走，跟我去洛平。
12: 好嘞，马哥。
11: 王总，还有什么手续没办下来？工作人员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吗？
13: 在马警官的帮助下，啊，都办下来了。
12: 那你还让马哥跑来干嘛？
11: 小唐，
13: 手续是办下来了，这些啊，都离不开马警官的帮助。今天晚上啊，就想请马警官吃顿饭。
11: 吃饭就不用了，这是应该的。那我们走了啊。
13: 哎，马警官，别走啊，你看这吃顿饭又花不了什么钱。
11: 吃啥饭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以后生意好就行啊。
12: 马哥，我看他挺诚心的。
11: 等等，走。
12: 去哪儿啊？
11: 王总那儿。
12: 啊，好，吃顿饭没事的。
11: 王总，
13: 哎，
11: 你带我看看你的内部装修。
13: 好好好，好的，请。
11: 哎呦，王总，你们这个消防通道得空出来，还有这个消防栓不能放在这儿，得放在那个位置，还有这块，
14: 这些必须要挪走吧？
11: 这些你心里得提前有个数，要不然等你装好了，检查出来不合格，你还要重新装，这样你费时费钱又费力。
13: 哎呦，马警官，真是谢谢你了啊，真谢谢你了，哎呀。你不说这些我还真不知道，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你看，本来要请你吃饭，现在又麻烦你。
11: 没事儿，应该做的，那我们就不打搅你了。
14: 哎，马警官，
13: 吃了饭再走吧。
11: 谢谢，不用了，家里做好饭等着呢。
12: 马哥，这也不是周末，谁做好饭等你呢？
11: 不这样说我们能走吗？他也不容易，难道你想留下来吃饭？
12: 没有，可是现在回食堂也没饭了。
11: 走，哥请你吃好吃的。
12: 好啊，
11: 想吃啥？
12: 我们去吃烤肉吧。
11: 没问题。哦，对了，给夏兄弟俩打个电话，我们一起。
12: 好。
7: 又这么晚才回来。
8: 以后你还是等着我开门吧，万一不是我，一个女人在家不安全。
7: 你踢他踢他的脚步声，我再熟悉不过了。你喝酒了？
8: 嗯，喝了点啤酒。
7: 又是和夏兄弟一起？
8: 是啊。
7: 哼，你陪他俩的时间比陪我的时间多得多。
8: 哟，吃醋了？
7: 不知道。
8: 好啦，别生气了，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你想想，他俩年纪轻轻就沾上了毒品，如果不戒毒瘾，这辈子就毁了。作为警察，我不能见死不救。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
7: 好吧，原谅你了。哎，马哥，
8: 嗯，
7: 不是听说毒品一旦沾上是很难戒掉的吗？
8: 是啊，吸毒的人心理上是很自卑的，他们怕别人知道，歧视他们。我呢，就每周与兄弟俩谈心交心，晚上请他们吃吃宵夜，了解他们近期的思想动态，引导他们坚定戒毒信念。
7: 有效果吗？
8: 当然有，我帮那个弟弟找了份兼职，今晚听他说呀，他下个月要结婚了，我这开心的不行啊，晚上就多喝了几瓶啤酒。
7: 哟，没看出来呀，你还有这本事。
8: 我们警察追求的匠心，就是要达到警察的专业化，要会调节化解群众各种矛盾纠纷，要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保证辖区内无重大违法犯罪行为和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平安。
7: 马哥，这个职业是你选择的，也是你喜欢的，我相信你会做得越来越好。
8: 嗯，刘丽，我们结婚吧。我想给你一个家。
7: 马哥，这句话我等了很久。哎，对了，马哥
8: 啊，
7: 告诉你一个秘密。
8: 什么秘密？
7: 你看这是什么？
8: 太帅了，这个不会是？
7: 这个就是我们结婚要穿的呀。
8: 难道上次台江妈妈量我的尺寸就是为了做这身苗族新郎服吗？
7: 你才发现呢。
8: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7: 来试试。
8: 好。
7: 哎呀，真好看。
15: 天哪，马哥，蓝门酒你行吗？
14: 这时候不行也得行啊。
15: 不得了不得了，看着我都醉了。那个马哥，我要不要先上个厕所？
14: 回来，这个时候你上什么厕所？是好兄弟吗？
15: 当然，只是这酒。
14: 没事儿，哥来喝啊。不过我提醒你啊，在这里你不喝可是从头到尾都不能喝，要不然你估计得竖着进去横着出来。
15: 好，我知道我知道。马哥马哥，你别喝那么实在嘛，嘴别张那么大嘛。
14: 没事儿。
16: 哎，小唐金涛，你们在这儿啊？哎呀，找了你们大半天。
15: 朱哥，这门不好进呐。
16: 是啊，这做苗家女婿这不容易啊，这不喝酒是不行的。
14: 朱哥，你来了。
16: 哎呦，你脸咋红成这样了啊？能坚持吗？
14: 能，必须能。
16: 哎呦，你瞧你。
14: 小唐，
15: 哎，
14: 过来。
15: 哎，怎么了，马哥？
14: 这个他不对吧？
15: 嗯，
14: 女性用女字旁的他，单人旁的他一般指男性。还有啊，这个案件对应的条款也不准确。哎，我给你的那本书呢？
15: 哦，在这儿。
14: 你翻开第222页看看。小唐，你要记住啊，我们用的每一个词每一项法律条款没弄清楚，将来可能会导致大错，这些你一定要注意了。
15: 好像是不太合。 马哥，你太厉害了，这里面的条款不会都记住了吧？
14: 看多了就熟悉了。哥再教你一个方法啊，你今天背哪条条例，就把这些条做成你的手机屏保，时不时看一眼，过不了几天你都记住了。
15: 哎，这个方法可以啊。马哥，有些话想跟你说说。
14: 说吧。
15: 我觉得上班以来我的工作压力有点大，比起新来的那几个。
14: 工作压力谁都有，能者多劳。你来所里时间不长，但是做笔录、整理案宗、处理纠纷、办理案子，你都已经熟悉了，工作能力自然而然就比别人强。哎，我昨天还看见小杨不是在请教你工作上的事情。
15: 也是，听你这么一说心里平衡点了，
14: 是吧？来，还有这个，拿着。
15: 你又给我钱？我不要，上个月你已经给我500了。
14: 上个月是上个月的，这是这个月的，我也是从你这个阶段走来的。每月你们发的那几百块钱肯定不够，马哥这边有的话就多给你点，没有的话就少点。来，拿着。
15: 那就算我借你的，我记着账，到时候还你。
14: 不用那么费心记账，好好腾出脑子记法律条款。
15: 都要记。哎，马哥，
14: 嗯，
15: 嫂子快生了吧？
14: 快了，预产期是下个月。
15: 哦，听我妈之前说，这个时候的女人心里是很脆弱的。你都在单位吃住快一个月了，应该请个假去看看嫂子。
14: 哎，我知道，对不起你嫂子。但是十九大期间，辖区的安保维稳工作很重要，不能出问题。
15: 我明白。
7: 马哥，马哥。
14: 哎呦，你怎么来了？
7: 你忙不能去凯里看我，那我就自己到贵阳来找你呗。
14: 哎，你说
15: 我来提，我来提。
7: 好好好，谢谢小唐。
15: 马哥真羡慕你，嫂子对你真好。
14: 那还用说，所以上次跟你说你要找啊，就要找个像你嫂子这样的。老婆，
7: 哎，
14: 累坏了吧？
7: 还行，
14: 辛苦了老婆。好的好的，我马上来。
15: 怎么了马哥？
14: 我现在要赶去洛平。
15: 哎，那嫂子呢？
14: 老婆，我这边临时有急事，你先打车回咱家等我
7: 啊。
14: 我处理完就回来。小唐，
15: 哎，
14: 麻烦你帮嫂子叫个车。
15: 好，
14: 帮他把东西提到车上，随后抓紧来洛平。
15: 好的。
7: 哎，我
15: 嫂子。
7: 小唐，
15: 哎，
7: 你有事就忙吧，不用管我。
15: 嫂子，你也别难过，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随时待命。给嫂子。
7: 谢谢你小唐。其实我知道，只是这心里说不出来的难受。

0: 对待工作，马金涛从不挑三拣四，从不拈轻怕重，不管分内还是分外事，从不推诿拒绝，从不讲任何条件。从警五年，马金涛一共办理各类案件100余起，抓捕各类违法犯罪人员80余人，调处各类矛盾纠纷400余起。
1: 这田大姐也是啊，有事那好好说嘛，爬那么高的塔吊，有个万一那该怎么办？
2: 心情能理解，做法确实有点极端，我们快走吧。
3: 妈，你下来呀，上面太危险了，这事儿我们再好好商量嘛。
4: 行了，你别管。哼，今天他们要是不给我说个一二三来，我就跳下去。
5: 田阿姨，我是小马，有啥事儿啊下来好好商量，爬这么高太不安全了。
6: 是啊是啊，你先下来吧。啊，这个老陈走得早，你万一有个好歹，你
3: 妈下来吧。
4: 别，哼，你们谁也别劝我，我不下去。
5: 田阿姨，生命最重要，就算问题解决了，钱赔了，你爬这么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为了钱丢了命，不值啊。
3: 是啊妈，你要是有个啥事儿，我们要那钱干嘛呀？
6: 田大姐，快下来吧。
3: 不行的话我就从侧面爬过去。
6: 哎，可以试试。
2: 这样太冒险了，这塔吊有20多米，再说你妈一个人在上面已经很危险了，你如果再上去增加一个人危险不说，万一她情绪激动咋办？
6: 哎，小马说的没错，这样太危险了。
5: 田阿姨，你先下来，我保证给你协调到位。
4: 你是谁呀？凭什么说这大话？
6: 他是马金涛啊，我们的社区民警。
4: 咦，是熊博说的那个马警官吗？
3: 哎，是是，就是他。
4: 哟，马警官，我下来，你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5: 田阿姨，你先下来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4: 好的，我信你。
2: 小江，走，我们俩去接应他，这塔吊太高了。支书，你在这儿等我们。
6: 哎，好，你俩也注意安全。
4: 哎哎，我下来了。
3: 哎哎，妈，你看好踩稳，慢慢下。
5: 田阿姨，踩那边，那边。哎，对，
3: 啊对，往这边。
5: 慢点儿。哎
3: 哎，对对对。哎，妈！哎呦，你让我担心死了，爬那么高。
4: 哎，马警官，你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2: 算数，您放心吧。田阿姨，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以后别做这些事儿了，太危险了。
7: 嗨，村民们经常说起你，我信你。
2: 田阿姨，这样，你先把你想解决的问题原原本本跟我说，我来给你想办法。
4: 好，好，谢谢你啊。
0: 马金涛详细地了解了田大姐反映的情况，劝说她放弃了部分不合理的诉求，对合理的那部分要求，马金涛到相关部门去反映情况，终于为田大姐争取到了应得的土地赔偿款。
8: 小马，这次就算了吧。
2: 王总，登记旅客信息是有明确规定的，这个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对守法公民热情服务，但对违法行为也一定会严格执法。你就别花心思了，以后注意就是，做一个合法经营者。
8: 好的，好的。
2: 啊，好的，好的，我马上来。妈，刘丽怎么样了？
7: 你怎么才来呀？
4: 还在里面呢。
2: 我们今天对辖区酒店检查，预产期不是下周吗？怎么忽然？
4: 哎呦，在家的时候她说她肚子痛啊。
2: 哦，我买的孕妇用的东西你带了没？
4: 都带来了。
2: 她进去多久了？
4: 有好一会儿了。
9: 哎呀，
2: 这怎么还不出来呀、啊？
4: 金涛啊，你呀、啊，你就坐会儿吧，别着急了啊。
2: 我、哦，不行，我坐不住，我想去问一下医生怎么样了。
4: 哎呦，医生不让进，你呀、啊，你还是坐着等等吧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民警小马哥》第四集。
10: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

0: 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3: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9: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3: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0: 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

0: 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赶赴

0: 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8: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养农村年轻劳工的第一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35集，那姑娘继续为唐吉诃德他们讲述自己那伤心的故事。假如我不理睬唐费南多，对他言辞拒绝，料想他就要不客气动粗，我受了侮辱，人家不知道我怎么会好端端的落到这个地步，还会责备我，我却无法替自己开脱，因为我怎么能叫我爹妈和旁人相信这位公子是擅自闯进我卧房来的呢？这许多计较我一下子都想到了，再加上唐费南多发的誓，举出的见证，流的眼泪，他的俊秀文雅，再加上他表现出来的一片真情，也渐渐打动了我，使我没头没脑地毁了自己。心无所属的规矩女孩子，身当此境，都会把持不住的。我就叫过贴身侍候的使女，让她随同神证做个人证。唐费南多把他发过的誓重新证实一番，另外又加上了几位神圣做见证，说他如果失信背约，愿上天对他降下千灾百难。他又眼泪汪汪，叹息深深，他抱着我始终没有松手，这时候越加抱得紧了。伺候我的女孩子随即就退出了我的闺房，从此我就不复是闺女了，她也就成了负心的骗子。我觉得唐费南多只嫌我遭殃的那一夜太长，急等着天亮，一个人厌足了，就一心只想离开他得到厌足的地方。我这么说，是因为唐费南多茫茫地想走，原来他是由我的使女引进来的，这时又由那使女设法，天没亮就把他送了出去。他和我告别的时候，已经不像来的时候那样热情了。他叫我放心，说他的誓言是真诚可靠的，还从手上脱下一只贵重的戒指作为信物替我戴上，他就走了。我当时不知是悲是喜，只能说夜来这件事弄得我心神恍惚，简直失落了魂魄一般。我那使女出卖了我，把唐费南多藏在我卧房里，我竟没精神也没心思去责骂他，因为自己也拿不定这番遭遇是好是坏。我临别对唐费南多说，我反正已经是他的人了，他不妨照样晚上到我屋里来相会，等他愿意把事情公布的时候再说。可是他除了第二晚再也没有来过，一个多月之久，无论在街上或教堂里，我连他的影都看不到。我知道他在城里经常出去打猎，这是他喜爱的消遣，可是我费尽心机总找不到。那些日子，那一时一刻，在我是多么愁苦沉闷，只有我心里自知。我那时候对唐费南多的真诚已经怀疑了，甚至不相信了。我从前没有责骂过我的使女，那时候开始怪她胆大妄为了，而且我得忍住眼泪强作欢笑，不然的话，如果我的爹妈问我为什么不称心，我就不得不撒谎支吾。不过这种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因为我马上就抛开一切顾虑，不再讲究体面，不再求忍耐，我把自己的私情也和盘托出了。原来不多几天以后，村里传来消息说唐费南多已经在附近城里结婚，娶的是个绝世美人。他父母都很高贵，只是家道不那么富裕，凭他那份嫁妆还攀不上那么高贵的心。据说他名叫露申达，他们结婚那天还出了些奇事。
卡迪纽听到路申达的名字，耸起肩膀，咬住嘴唇，皱紧眉头，接着就流下两行泪了。不过这并没有打断多诺泰的话头，他继续说着：我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不是心寒，而是怒火中烧，差点跑到街上去大嚷，把我上当受骗的事公布出来，让人人知道。不过我当时抑制住了愤怒，因为我打算当晚干一件事，我真是那么干了。我换上这套衣服赶往城里去，农民家固有长工，我这套衣服就是我父亲的一个长工给我的。我听说我的冤家在城里，我就把自己的倒霉事全告诉了那个长工，求那长工陪我到城里去找他。那长工先是怪我鲁莽，不赞成我的主意，可是瞧我很坚决，就自告奋勇要陪我。据他说，陪我到天涯海角也愿意。我立刻把一套女人衣服、一些首饰和现钱塞在一只麻纱枕套里，以防万一有用。当夜深人静之后，我瞒着出卖我的使女，带着那个长工，怀着满腔心事从家里逃出来，步行到城里。我急急赶去，身上仿佛长了翅膀似的。尽管我认为事情已经干下了，不能挽回，我至少要去问问唐费南多凭什么心肠干出这种事来。我走了两天半才到城里，一进去就打听路申达父母家的住址。我探问的人把我没想打听的事情都告诉了我，他指点了那家的住址，又讲那家女儿结婚出的事，那件事城里已经传遍了，三五成群的纷纷议论。据那人说，唐费南多和路申达结婚的那天晚上，路申达答应了一声愿意，立即晕死过去。新郎正解松他的胸口，让他缓过气来，忽然发现路申达的亲笔字条声明他不能做唐费南多的妻子。

天才醒过来，他就告诉父母，他和刚才讲的那个卡迪纽确实已经订婚，还据说那次举行婚礼的时候，卡迪纽也在场。他万想不到洛申达会跟别人结婚，瞧洛申达竟嫁了别人，就伤心绝望，出城走了。临走留下一封信，说明洛申达怎么亏负了他，他从此要跑到与世隔绝的地方去。这许多事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在议论。还有更招人议论的事呢，传说洛申达已经从他父母家出走，也不在城里，满城都找不到他。他父母急得没了主意，不知道怎样去找他。我听了这些话，心上又生了希望，觉得自己的事还有挽救的余地。尽管没找到唐费南多，也比看到他结婚好些。我想上天这样阻挠他第二次结婚，也许是要提醒他对第一次结婚承担的责任，叫他想到自己毕竟是基督教徒，对灵魂的关心应该压倒世俗的打算。哦，我这么想来想去，强自安慰，却得不到安慰。我是自己骗自己，用渺茫的希望来维持我已经厌倦的生命。我在城里找不到唐费南多，正不知该怎么办。忽听得叫喊消息的报子宣布，谁找到了我有重赏，还把我的年龄和身上这套衣服作为标志细细形容了一番。据说我是由陪我的那小伙子拐带逃跑的。我听了这消息非常刺心，由此可见我已经声名狼藉，我出走已经够丢脸的了，又说是私奔，跟的又是那么卑贱，那么不值得眷恋的人。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带着我的佣人逃出城去。他当初答应为我效忠，这时候渐渐露出靠不住的样子。那天晚上，我们怕给人找到，躲到了这座山里最隐蔽的去处。可是正应了老话说的“祸不单行”，又说是灾祸往往由小到大衔接而来。我就碰到了这种情况。我那个好家伙的佣人虽然向来老实，瞧我到了这么偏僻的地方，觉得荒山野地里有机可乘，就想占个便宜。这实在是他自己混账，不是我的美貌诱惑了他。他不顾廉耻，对上帝毫无畏惧，对我也丧失敬意，竟来向我求欢。他最初打算用好话央告，可是我义正辞严拒绝他那无耻的要求，他就对我动粗。多亏天道圣明保佑正人，我正当的心愿得到了上天的庇护。我力气虽小，也没费多大劲儿，竟把那个小子推下峭壁。我把他撇在那里，不知他是死是活。我连忙跑入深山，虽然又怕又累，居然还跑得很快。我心上没别的打算，只求藏在深山里，别让我父亲和他派出来的人找到我。我存着这个心躲在山里。大约过了几个月，忽然碰到一个畜牧主，他雇佣了我，把我带到一个深山坳里。这些时候我一直在那儿做他的牧童。我设法经常待在野外，为的是不让人看见我这一头头发。刚才就是这一头头发害我无意中露出本相来，可是我所有的机灵和谨慎全没用处，因为我的主人瞧破了我不是男人，也和我那个佣人一样起了坏心。遭了难不能单靠运气来解救，我不能再一次找到对付我那个佣人的悬崖峭壁，好把我那个主人也推下去送他的命。我觉得如果跟他较量力气，或者向他求饶，
还不如离了他。

0: 再躲进荒山，所以我就又躲了起来，想找个去处，能毫无顾忌地凭叹气流泪求上天可怜我落难，给我智慧和机会，帮我从困境脱身。否则就让我这个无辜遭受本乡和外地议论的可怜虫，在这个荒凉隐僻的地方一死了事，谁也别再记起我。他们凭何妙计解除了我们这位多情骑士最严厉的赎罪自罚？诸位先生，我讲的就是我这出悲剧的本事。现在你们可以明白，我叹息、数说、流泪，不是无缘无故，也没有过分。你们只要想想我是怎样的不幸，就知道对我劝慰都是多余的，因为事情已经无可挽救了。我只求你们一件事，想必在你们是轻而易举的。我现在提心吊胆，怕家里人找到我，请你们给我指点一个容我安身的地方，让我去度过余生。当然我知道爹妈溺爱我，一定会欢迎我回家的。可是这一番再见，我已经不复是他们心目中的女儿了。我一想到这一点就羞惭得无地自容。我已经丧失了他们对我责望的清白，每看到他们的脸就想到他们正看到我的丢脸。我为此宁愿流亡他乡一辈子，不再见他们的面。他说到这里默不作声，脸上泛出红晕，显然很痛心很惭愧。听他讲话的几个人对他不幸的遭遇又同情又惊奇。神父正想安慰劝解，卡迪纽却抢先说：姑娘，你是大财主克林纳尔多的独养女儿，美丽的多诺泰吧？多诺泰听人提起了自己父亲的名字，又瞧这人模样寒酸啊，卡迪纽衣衫褴褛，已见上文。姑娘觉得很奇怪，就对卡迪纽说：兄弟，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我要是没记错，我讲自己这桩倒霉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提起过他的名字。卡迪纽回答：姑娘，你刚才讲到的路申达称为未婚夫的倒霉人，我就是他。我就是那个没造化的卡迪纽，坑害了你的家伙行为卑鄙，把我弄成目前这副模样。我穿得破破烂烂，衣不蔽体，在人世间得不到一点安慰，最糟的是连头脑都不清楚了，因为我已经神志糊涂，只靠天照应还有零星片刻的清醒。多诺泰啊，唐费南多胡作非为的时候我正在场，亲耳听到卢申达说愿意嫁他的。他晕倒以后的下场，他怀里发现了字条的后文，我都没有勇气再看。那么多不幸的事积在一起，心上受不了。我忍无可忍，离开了他家，留下了一封信，托我寄放东西的那家主人亲手交给卢申达。然后我就跑到这个荒僻的地方来，打算在这里了结余生。因为我从那时候起痛恨自己的生命，仿佛那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是命运只剥夺了我的理性，并不要剥夺我的生命。也许他特地留我一命，好让我今天有幸和你相逢。我相信你讲的都千真万确， 因此说不定老天爷在咱们自以为倒霉的事情里还为咱们两人留着一步意外的好运呢。因为洛申达既然是属于我的，就不能嫁给唐费南多，这句话他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的了。而唐费南多既然是属于你的，也就不能娶她。那么咱们很可以希望上天把分属于你我的归还原主，因为名分已经定了，改换不了了。咱们这点安慰不是从空虚的希望或胡思乱想里来的，所以我是要另打主意了。姑娘，我劝你也另打正经主意，准备等待更好的运气吧。我凭自己是绅士和基督徒向你起誓，我绝不弃你不顾，只要瞧你得到唐费南多的保护才罢。如果我的劝说不能叫他承认他对你的责任，我就拿出我绅士的权利，名正言顺地为他欺侮了你而向他挑战。我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你伸冤，可以把他对不起我的事情丢开，由上天去为我报复。多诺泰听了卡迪纽这番话不生惊奇，瞧他这么慷慨激昂，愿意为自己效劳，不知该怎样答谢，就要去吻卡迪纽的脚，可是卡迪纽不答应。神父出来解围，又称赞卡迪纽讲的有道理，他急切要求并劝说他们俩跟自己一起回乡，因为在那里可以添补一些必须的东西。如要寻找唐费南多，或把多诺泰送还给他的父母，或者他们认为怎么办最合适，到了那里就可以着手去办了。卡迪纽和多诺泰听了很感激，都接受了这番好意。理发师一直出神地听着，没有作声，这时也殷勤致辞，和神父一样热心地表示要尽力为他们效劳。理发师又约略讲了他和神父到这里来的缘故，也讲到唐吉诃德发疯的离奇，又说他们正在等待唐吉诃德的侍从，那侍从找他主人去了。卡迪纽记起他恍惚在梦里和唐吉诃德吵过一架，他就把这事讲给大家听，只是说不出为什么争吵。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了叫喊声，而且听出那正是桑丘的叫喊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呢，继续请到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田心大夫啊，讲讲癌症的防复发、防转移的话题。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讲到过一个理念啊，就是防病，特别是防癌呢，分的几个层次。一个层次呢，就是胃病没有病的时候防病，还有呢就是有了病以后呢防它进一步的变化和加重啊，那防变还有就是加重了以后防变、防危等等。那在癌症的预防当中呢，除了胃病防病之外呢，对于已经被诊断了癌症的病人来说呢，有一个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0: 特别特别的关键，就是防复发防转移。很多的癌症我们知道啊，现在由于医学技术的进步啊，在规范治疗之后呢，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那我们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呢，会觉得哎呀麻烦又来了？这就是在癌症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啊，治疗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又出现了复发或者转移。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天心大夫也讲了说他为什么会复发会转移。其实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或者说基本的这么一个思路，就是一个土壤学说，或者说气候学说。人体是一个小气候，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当我们这个小宇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难免呢就会在局部有体现。那对于一个癌症病人来说呢，如果说我们这个肿瘤切了，或者是通过化疗放疗的方法这个碉堡端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整体的身体状态还可以的话呢，复发转移的可能会减少。但是如果身体状态不好，免疫力不好的话呢，那复发转移的可能就会增加。这个是从中医的角度讲啊，上一次呢天心大夫也给我们讲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对应的关系啊，这个太专业了，我们在这儿呢就不重复了。其实中医和西医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注意到了肿瘤和它本身的一个土壤和它的一个环境的关系。那西医呢其实是有免疫学说的，西医现在如火如荼的免疫学的原理哈，还有中医这个改善环境，实际上都有点像增强我们自己的防御部队。增强了防御部队，那我可能敌人反扑死灰复燃的可能就会大大的下降，延迟或者说它的这个数量会降低。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是吗？
1: 是就是无论是现在的就是当代比较热门的现在的这种免疫治疗，还是这个中医的治疗，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强调自身的这个中医讲叫正气啊，西医讲叫是自己的那个免疫能力了。
0: 好，大概明白了这个意思了，就是我们通过提高我们的正气，提高我们的免疫的平衡能力啊，不是单纯的提高，是调节这个免疫的平衡能力，然后可以起到这个预防复发的这么一个作用哈。这是很多人为什么在手术放化疗结束之后很长时间里还要继续进行这种中医调理呀，或者有的人是接受免疫治疗啊，还是要做这么一大段的治疗，实际上就是巩固嘛。巩固，对，然后它减少它复发的可能哈。好，那再回到我们的复发，刚才我提到的，我只知道肺、肝、骨、脑这几个哈，主要是这几个是吧？这几个里边我发现还分着两堆儿，好像是这种肺、肝的话还不算最恶劣的，到了骨、到了脑就比较麻烦更大一些，是这样的吗？
1: 脑转移相对来说和其他的几个脏器会有稍微有点区别。这几个脏器转移都挺重的了，
0: 都挺重的。
1: 但是就是脑转移的治疗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特点，就是因为你还用如果说啊，有咱们发现有肺转移或者是肝转移，可能会继续原先的一些化疗啊。化疗手段，或者是说换一个多线的，就是可能用二线的或三线的化疗方法，然后来治疗。有的还是有效的，因为它的肺转移或者是肝转移的这个生物学行为，还是和原先的这个原发病灶的生物学行为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到了脑转移的这个情况呢，如果说还用这个原先的这些比如化疗或靶向的手段，有的时候可能单独对脑转移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确实像您刚才说的，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在那阻碍着，还有就是它特殊的这个对药物代谢的这个特殊的这个途径，所以可能就即便是换到二线或三线的化疗，对脑转移的那个效果也不是那么好，确实有这样一个特点。然后骨转移的情况呢，也确实它也确实是和那个肝转移和肺转移有它不一样的生物学行为。它恐怕它的治疗手段也不光是你换二线或三线的这个治疗方法就能够有效的。它都有它自己特殊的治疗方法。
0: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中日医院的田心大夫啊。今天我们讲一讲呢

0: 癌症防复发防转移的话题。癌症最容易转移的地方呢是肝、肺、骨还有脑。那是不是不同的癌症呢它转移的地方也不太一样呢？还是整体来说呢大家都是喜欢往这几个地方转呢？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们今天呢谈一个相对来说呢恶性度比较高的病，叫癌症。癌症呢我们谈到了防癌，防癌大家觉得防癌就是没有病的时候防病，其实防癌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已然戴上了癌症的帽子，已经被确诊了，我们要防病发生一些变化啊，防危防变。那个变化里边呢，老百姓说的复发转移，哎，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其实癌症的复发或者是转移呢，它往往有这么几个地方，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肝、肺、骨、脑还有淋巴啊这些。那这几个转为什么会这么转，这些转的机制有什么不一样，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病人应该怎么样去关注，如果发生了转是不是就意味着是所谓的晚期了，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其实不同的癌也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真的是不能够一刀切式的解释。好，继续请咱们的嘉宾，来自中日医院的田心大夫为我们讲解。那接下来问一下，就是是不是不同病种他喜欢跑的地儿，喜欢这种捣乱的地儿也不太一样呢？
3: 比较明确的有一些病种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生物学行为，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肺癌，它可能尤其是小细胞肺癌，它可能更容易转移到那个肾上腺。
0: 它是往肾上腺转。
3: 对对，有的时候你看像咱们做那个胸部 CT 的时候，尤其是治疗一段时间巩固期了要复查的时候，可能就要需要扫的稍微再深一点，然后看看肾上腺上有没有一些病灶呀，因为它确实有这个生物学特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像比如说像小细胞肺癌，它的那个脑转移的那个机会也会比别的会多一些啊，还有像乳腺癌，它也有可能会脑转移或者是骨转移的机会会多一些。那么还有一些比较有特别的，就是比如食道癌，它的这个淋巴结转移它会是一个跳跃的，比如说上段的一个食道癌，它很有可能会在那个喷门的地方或者更低的腹主动脉干的周围的这个淋巴结被发现有转移到了然后比如说下段的一个食道癌，它也有可能在那个颈部的淋巴结发现有转移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就是胃癌，胃癌你看像那个它一般情况比较容易出现在一些区域淋巴结的转移，但是它就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转移方式，就是种植转移。然后
0: 什么叫种植转移？
3: 就是它会像一颗种子从胃上掉下来，然后播撒到这个卵巢啊，这个就是一些这个盆腔的这个或者是腹膜呀什么这些一些器官，然后现在就有一个名词叫做库肯伯格瘤，就专门特指胃癌种植转移到那个卵巢上的。我前段时间就还真是有一个病人，他是以那个库肯伯格瘤首发的，这个一个胃癌患者，这个很年轻的一个女性，当时她首发的症状是觉得盆腔就觉得下腹部疼痛，然后当时就不说她到哪个医院啊，然后就去看了妇科，因为这个三四十岁嘛，大家都会以为是有一个那个妇科的疾病，当时也确实在卵巢周围发现了一个9厘米大小的肿块，直径9厘米的，那当时就被做了手术了。这个手术过程中，冰冻就发现这个并不是一个妇科的肿瘤，也不是一个卵巢的卵巢癌。然后当时，但是当然这个手术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他 这个使肿瘤负荷变小了，然后他当时就把盆腔的这些该有的部位的肿瘤也给清理了。但是他就没有像那个一般咱们做妇科肿瘤的这个术式肯定还是不一样的，他只是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负荷给减小了，把能看到的肿瘤清理了，然后再一查确实是一个胃癌。
0: 胃癌。
3: 胃癌，胃的一个应届细胞癌
0: 啊，女性这个年龄特别容易。我碰了好几个女性的30出头应届细胞癌，三个老碰到。
3: 那还确实得关注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0: 对，我碰到三个，有一位就是我们也不认识，但是因为公益嘛，做生命关怀，有两位都是在癌症患者群里边，到最后要给他们一些这种心理的一些帮助吧。一位29，一位31，
3: 那确实很年轻，
0: 都是应届细胞癌女性。
3: 家族里头
0: 没有问到那么细，但是就是发现30-40岁的女性出现这种情况的，我自己个例上都碰到这么几个了。
3: 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在讲这个肿瘤的遗传学，也在讲就有比如说像有很年轻的这个肿瘤患者，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去看一下他的家系啊，对，然后会一个家系图谱。如果说在这个就是在那个比如说一级亲属或者二级亲属里有若干个这个得肿瘤的，可能我们会去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什么胚系的基因有什么变化。然后这样有一些肿瘤它是有家族倾向，就大家都特别熟悉的就是那个对，乳腺癌。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林奇综合征。反正我们现在有一些就是比如像子宫内膜癌呀、卵巢癌呀、然后直肠癌，然后它就是林氏综合征，它是某一个基因就微位性不稳定的这个这么一个情况，它也是一个家族性的，然后它经常会出现，比如说高发直肠、卵巢或者是子宫内膜或者就这些肿瘤的，现在已经明确的有一些综合征，它是和咱们的那个很年轻的肿瘤患者是相关的。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那为什么有的转移呢就非常非常的远啊，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两个关系非常远，它为什么也会出现这种转移呢？这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当然盐出现转移这是比较麻烦的，那从中西结合的角度，我们能不能预防转移，让它转移的可能性减小，或者说推迟，或者说呢转移的范围减少，或者我们早一点发现的，这是现在很多人非常非常关注的问题啊。确实是它有一些是特殊通道的哈。为什么有的它还能就转得特别远，转得都那种感觉像遥控似的那种，为什么会存在这种问题？
3: 还是跟它的那个生物学特性和血型转移有关系，就是确实是这样。就比如说像一些前列腺癌，它也是，就是可能我们前列腺癌发现的时候其实是它浑身在疼，然后一看就已经是一个全身多发的骨转移了。对，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那肯定有它本身前列腺癌的生物学特性，还有就是它比较容易随着血型转移到这个骨头的这个位置。
0: 再问一个问题，就今天上午我还收到了一个也是请求帮助的啊，当然是一个老年人了。那他炎发现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肝上头有了，但是大夫觉得说肝上头不是原发，因为已经是80多岁的老年人，没有再做进一步的检查，说原发在哪里，因为他已经很多了，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上来他既有这种不止一个地方，你们怎么判断哪里是原发？
3: 像老人家肯定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特殊的一些症状的。
0: 对，但是比如说其他的，咱们不说这个老年人，就有没有就上来以后你怎么判断，假如说像刚才那位，他又是在妇科系统又是在胃上头，怎么判断是谁先原发的？
3: 这个其实主要还是得看病理，
0: 还是要看病理。
3: 对，病理它还是能够分出来是到底是属于腺癌呀，或者鳞癌啊，或者是有它的一些判断标准的。
0: 能看出谁是元凶。
3: 嗯，对，他至少能知道哪是腺，哪是磷。他有的时候病理不一定能知道这个到底是乳腺的，还是说哪一个腺体的，但是他能知道是哪一种，就是是属于是腺癌还是磷癌，还是就是咱们的这些病理学特性。然后咱们再根据一些其他影像学的表现呀，然后根据他的一些肿瘤的特殊的特性啊，然后再分出他的原发病灶在哪儿。
0: 嗯，好，给我们讲讲腺癌和鳞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分，哪个更麻烦一点？
3: 这个
0: 没有什么更麻烦的哈，都挺麻烦的。
3: 对啊，都挺麻烦的。它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像肺上，它会有一些鳞状上皮嘛，然后鳞状上皮比如说它变成那种不好的细胞啦，然后它可能形态更和这个鳞状上皮相像，那我们就叫鳞癌。然后它如果有一些腺体，它变成了恶变成了突变成了一些就是未分化不是就是低分化的或者高分化的这些癌症细胞了，然后那我们就管它叫腺癌。然后它们病理上会有一些那个免疫组化不一样，就是有一些区分，就是染色的那个就是染色的那个颜色呀，或者是说能够被染色的那个颜色呀不太一样，能够这样区分出来哪个是属于就是鳞状上皮细胞恶变出来的鳞癌，哪个是属于腺细胞恶变出来的，然后是腺癌，是这样的。然后至于说他们有什么不一样，你像胃癌它的那个腺癌就会比较高发，比如说像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或者是说那个宫颈癌咱们就会常见的是一些鳞癌，它的腺癌就会比较少见。它还是跟它自己的器官也还有一定关系的。
0: 每个脏器它发病的情况不太一样哈。
3: 对对，消化道一般还是腺癌会多见一些。
0: 再问一个问题，一般出现了转移之后，你比如说我经常有朋友问我说肠转肝了，那现在你们这个医生有时候分科挺细的，特别是外科，分科挺细的，比如说你要到了肿瘤医院的话，它这就是俩科，肝胆科和胃肠科两科。如果已经肠转肝，这个时候应该是就诊于哪里？
3: 这个、
0: 一般是就诊原发还是就诊转了的？这个
3: 一般情况要这样还是原发的，
0: 以原发的这块
3: 对，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多学科学做嘛，包括外科他们也一样，就是他会有同时发现的或者一时发现的，还有就是这个处理什么时候就比如说已经肠转肝了，这个肝上是不是适合处理，这个都需要通过多学科协作呢，可能不光是那个就是胃肠和肝胆科的大夫，还会叫上病理科的大夫、影像科的大夫、内科大夫，可能都会叫在一起，然后大家来商量，然后有的比如说这个时候需要先辅助放化疗，然后先辅助放化疗之后，然后再处理原发灶，或者是同时处理这个肝上先不管，先把原发的这个直肠上的给它处理了，或者结肠上的处理了，然后再管肝，还是同时的，就是肝胆和那个胃肠一块来，然后把肝脏上的也处理了，根据肝的那个能够保留下来的这个肝脏的这个大小，咱们是做一个肝叶切除呢，还是做一些回损性治疗，做一些介入的方法，这个他们都就是具体病例
0: 综合考虑，
3: 对对对，具体病例还要具体分析。
0: 好，再问一个问题，这是老百姓最常碰到的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就是是不是一旦转移就没救了，就已经是很悲观了？因为我碰到过这样的患者啊，一听说发现的时候就是肠转肝，刚才我说的哈，就患者就简直就家属患者都已经快崩溃了。就开始准备后事了。后来呢，我也请到了另外的一些就是患者和患者的交流嘛。另外一位患者就告诉他说，我5年前就肠转肝了，我现在还好好的呢哈。所以这老百姓的一个认识上的，随着医学的技术的进步，这个现在啊，即使是出现了转移，我们能够好好的治疗的话，能够有什么样的效果？
3: 一般情况下，就即便是一个肠癌肝转移，我记得好像过去看过一篇文献，它的中位生存期已经30多个月了。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恶性肿瘤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慢性病了。虽然它的生存期可能不如高血压病或者糖尿病， 那么久，可但是也不像过去的概念，发现肿瘤可能就是等死，也不是这个概念了。就是能够积极治疗，五年生存期现在已经不像过去恨不得连十二十都不到了。
0: 嗯，
3: 对，就即便

0: 是发现转移，也还是要积极治疗的。
1: 嗯，哪一些癌的出现，即使出现转移，我们现在的治疗效果都不错呢？特别是几个大的癌种里边，
0: 几个大的癌种都还好，
1: 都还好。
0: 对，就是像比如说现在出现，就是乳腺癌，乳腺癌常见的可能会有一些像骨转移啦，或者是前列腺癌骨转移了，这个生存期都还很长的，都应该积极治疗。还有就像肺癌，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比如说肺癌它有自己双肺内转移的，或者是说肺癌小细胞的出现了一个那个脑转移的，这个也现在治疗手段也还都很多的，还有就是包括结直肠的这个肝转移的或者肺转移的，这些我觉得是就是现在这些癌种即便是出现转移灶都还是应该积极治疗的，
1: 都就办法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哈。对，如果放在可能十几年前的话，出现转移可能是不太乐观，但是现在好像我觉得好像每年都有不同的癌种都有一些新的进展，就让这些患者能够获益，甚至有一些可能大于生存时间很长，这样都是有的哈。
0: 是
1: 好的，我们这期呢还是讲防癌，防癌呢既有未病防病，也有以病防变的问题，还有呢病发生变化呢要防重。其实现在的癌症治疗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手段啊，特别是有些癌能相对早期发现，哪怕说它恶性度高，有可能会出现转移，有可能复发，我们还是有一些武器的。现在呢，提倡大癌生存这个理念，就是要正确的理解癌啊。其实人会带着很多的慢病生存的，大癌生存我们也见过啊，比如说几年级甚至十几年的，因为有了越来越多的武器。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些呢？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一跟癌沾边儿的时候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怖。其实如果你要了解的话呢，癌症是一个恶性病，但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治疗手段，甚至可以去防，这样我们就更多了一些对抗它、抵御它的武器，也减少了一些内心的恐慌。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以及看病的智慧。

0: 早晨我去买菜，总要问藏族大嫂。
1: 阿嘉，待会儿我去菜市场，要不要给您大菜呀？
2: 晚上我回家，总问汉族兄弟。
3: 小王，今天一切都顺利吗？
4: 挺顺利的，谢谢阿嘉了。
5: 藏族阿妈晒太阳时，总是看着学步车里的回族小孩。
2: 洛巴族大哥开车上班，顺便把邻居家上小学的门巴族小姑娘送到学校大门口。
6: 谢谢叔叔，再见。
1: 再见。
7: 民族团结，让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